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

0: 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

0: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

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

0: 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1: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2: 伏特加、礼包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3: 哦、
2: 对。 拿了2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下次的关联。
3: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2: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您怎么对吧？
0: 茶下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雷绥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
2: 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0: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 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4: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
0: 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너무
5: 멋있고 사람들도 너무 친절하고 좋은 것 같아요. 꽃바로우를 먹었는데 너무 맛있더라고요.
6: 这是我的第4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好。
7: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称，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发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强调，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跟他所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此次通话时间长且具有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通话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具体细节。特朗普19号曾在白宫表示，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
8: 特朗普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目前还不确定，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 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部署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 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0。

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攻击直升

0: 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业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穆杰塔巴指出，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的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声明强调，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2: 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3: This will take place over time in a structured way. What you have clearly heard yesterday from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from General Krinkevich, when it comes to this announcement, the 4,000, the 5,000, it is rotational forces, not having an impact on NATO's defense plans.
1: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称，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就已开始。吕特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防务，包括核领域和常规防御领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引发欧洲国家对北约防御能力的担忧。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格林克维奇称，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是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据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等装备，用于日美联合演习。
1: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 舆论认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损害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对地区战略

0: 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1: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今年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印度卢比已贬值超过7%。一些业内人士预计，如果卢比继续快速贬值，印度央行可能被迫进行更多干预。印度政府部门或正准备相关对策。此外，印度政府还可能出台吸引外资流入等措施。按照彭博社说法，国际资本持续流出印度股市，进一步加大卢比贬值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投资者已从印度股市总计撤出约23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全年印度股市的外资流出总量。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8: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0: 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对于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所谓的520讲话，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讲话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
2: 比方说，他开头先讲了说，这个台湾自1996年来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崭新的国家，那以及他后面也谈到了说两岸互不隶属的问题等等，都显示他事实上台独本质并没有变。那他谈到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呢，其实这个境外势力意有所指，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他这番的讲话，只是凸显出来他的台独本色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已。
3: 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的讲话，炉灶里燃烧的还是台独新配方，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掩盖不了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4: 赖清德在讲话中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2: 赖清德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台独本质不变，而且呢，他刻意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啊，可以继续搞坏，甚至呢，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可以继续所谓以武谋独或者挟洋谋独的目的。所以关键他背后本质上他还是台独本色不变，所以他一切的其他的讲话呢，说实在都是虚情假意，而且虚应故事而已。
1: 近日，随着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9号到20号，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在湖南邵阳，连续多日的大雨导致境内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村庄农田道路被水淹没。20号早上，绥宁县大寨村发生严重内涝，有3名群众被困居民楼中，急需救援。接警后，当地消防火速前往现场，最终消防救援人员逐一引导被困人员有序登艇，穿戴好救生装备，并转移至安全地点。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强降雨，19号至20号，黔南州三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过程，域内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6: 我们学校全体老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转移，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
5: 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20号中午，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20号，广东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猛烈，江门。

0: 浙江宁波市恩平、新会、台山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江门恩平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产生积水，而在广东阳江，强降雨同样造成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 一名当地老人在回家途中不慎失足落水，在水中紧紧抓住树木等待救助。周边村民也第一时间拿出工具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成功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连日来，湖北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在荆州市，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受到影响，当地积极开展排涝作业。 截至20号0时，荆州中心城区所有路段积水已全部退完，车辆通行已经恢复。20号，湖北省大部降雨暂歇，21号晚至22号，湖北将再度迎来降雨。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
1: 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口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肉，
13: 要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8: 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各系统针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展开全系统核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20号，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

0: 高 1.1 个百分点。国家邮政局20号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网售食品新规20号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0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季相关产品。今年以来，金山观鸟队队员在湖北保康多次拍摄到中国最美小鸟蓝猴太阳鸟的身影。蓝猴太阳鸟羽色对比鲜明，极具观赏性，因体态轻盈、行动灵动，有着东方蜂鸟和吉祥鸟的美誉，多栖息于海拔1200至4300米的山地常绿林区。
1: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的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提到，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中心。2025年，全球有近3/4的电动车产自中国。中国同时也在电动车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很多地方降水广泛，在中国中东部将会开启多雨的模式，欧洲中西部的雨水将会减弱停止，气温将会大幅攀升。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的雨水将会发展增多，气温也将会明显下降。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后三天，在中国将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今明两天呢，雨水将会纵贯南北。那今天从四川、重庆到河北、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南方的雨势呢相对比较强，同时呢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而且强降雨将会从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向北移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像湖南、江西、浙江都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我们来看一下欧洲。那今明两天，在欧洲中西部降水减少，气温回升明显。伊比利亚半岛炎热加剧，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在北美洲，美国东部降水降温，东部沿海降温的幅度将会超过10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雨吧。
4: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17到27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0: 兰州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郑州阴，19到25度；福州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西雅图晴，12到22度；渥太华晴，6到14度；纽约小雨转晴，12到17度；华盛顿小雨，13到19度；洛杉矶晴，15到23度；首尔小雨转阴，14到21度；东京小雨，16到2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9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6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2到23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0到22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怎么跟金锁说呢？我不去警察。哎，金锁，
1: 等我呢。
0: 啊，没有，我就在这看。
1: 没等我。
0: 等等等等。
1: 考虑好没有？没事。
0: 考虑好了。
1: 什么时候去办案队？那这样，我帮你拿个主意，下个星期一我带着你去报到，啊？
0: 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珍稀警务站。
1: 那你可得考虑清楚了，进办案队就这一次机会，而且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去了。
0: 我考虑清楚了，我更想当好一名片警。
1: 好好干，
0: 谢谢。

0: 这风口村的居民啊，都已经搬到新的小区定居了，拆迁款呢都已经发下来了，事后就靠小谢主任把钱都打到每一户的账上了，我就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
1: 楠楠同志，您说笑了，这次啊可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出面，这事情哪能解决这么顺利啊？哎呀，这钱下来了，我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

0: 我们这次总算能给大伙一个交代了，不是？
1: 是，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0: 您这忙前跑后的，大家伙都辛苦了。嗨，
2: 对，还有这个小冯同志，要不是他出面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哎呦，咱们村的拆迁款可有的等了。

0: 小黄，你找我啊？师傅，我想好了，我打算在这干一辈子片警了。出息了啊？还干一辈子？像我一样没用啊？
1: 你不是没用，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臭小子，那还不赶紧巡逻去，在这浪费时间。
0: 师傅。

0: 错过啊！鸿运金融赠送免费礼品卡啊，快每人一份，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凭借这个礼品卡可以免费得到大礼包，
0: 每个礼品包也有两斤排骨，50个鸡蛋，来来来来来。
2: 这家新开的公司啊，真够大气的，这么搞活动的话是不是花好多钱呀？
3: 什么新开的公司呀，人家总部在上海，只是在咱们这里新开了一个分公司。我的钱都放在鸿运金融好几年了，拿利息都够我的生活费喽。
4: 妈，雪姨表妹你们过来了。这个是我们所里发的月饼，一会儿走的时候你们一人拿一盒啊。
5: 楠楠啊，不是我说你，
2: 这大过节的你拿着所里的礼品来做人情，哎呀真够抠的了。
6: 哎，继续说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2: 鸿运金融
6: 啊。啊，鸿运金融
2: 他们还有一个新的活动，30万大户存进去的话一年就返息，
3: 力度可够大了，不愧是大公司。
2: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拆迁啊，
6: 如果我有这个拆迁款的话我就存在里面，这每月的利息啊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3: 是的呀。
4: 妈，小姨，最近啊我看到好多他们公司的人到处去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个刚拆迁或马上拆迁的小区和村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啊。他们的利息那么高还送这么多东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
3: 好，行不行给你啊。
7: 小姨小妹，你们这去哪儿啊？
3: 哦，去鸿运金融理财，这不上午刚从农业银行取的吗？你鸿运金融那边呀，上午不存钱，说下午统一办理，我这不刚有空吗，就赶快去办一下去。
8: 鸿运金融可我之前没听说过呀。
3: 哎呦，你听没听过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家公司特别保险，而且利息还特别高。小冯啊，你要有点钱也存进去呗。
9: 我觉得存银行挺好
10: 的。是啊，表姐夫，先存的有礼包，去存钱的人可多了，晚了怕拿不上礼包了。
7: 小姨啊，您要是真有钱呀、啊，我还建议您存到原来的银行。这鸿运金融啊，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还是保险点好。
3: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真够扫兴的。楠楠，是不是你自己没钱就看不得别人有钱呀？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啊？我有钱，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把钱愿意存哪就存哪，这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妈，你妈什么呀？我跟你说楠楠，

0: 你今天要不来找我，还准备去找你呢。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表弟那出事儿了，你也不说帮衬着点儿。哦，这您利息高，我说就存点钱吧。你又跑这絮絮叨叨的来阻止我。哎，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摊上你这么一个亲戚。
1: 不是不是，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了。
2: 说老话，你在吵。
0: 他什么人呀？
1: 我跟你说，你别瞎说八道。
0: 他什么人啊？他也就一小片儿警的命。
1: 片儿警怎么了？不是片儿警怎么了？
0: 没大出息啊！怎么了？真是！哎，咋？
1: 反正我跟你说，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了。你们还想继续去存钱，你们就去，就当我们没说过。
0: 看你们俩这一脸的不忿，哎呀，我给你们看的都有，让你们也长长见识。哎，小黄，来看看，看见了吗？啊？
1: 看来这家公司真有实力啊！
3: 我得跟我们老板说说，可别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1: 就是就是。
0: 看看楠楠。
4: 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啊，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来啊。好，不着急，不着急啊。好嘞，好嘞，慢点啊。哎，好的，好的。哎哎，阿姨慢点啊。哎，不着急，每个人都有大礼包。
1: 师傅，
4: 好嘞，
1: 真去存钱。
4: 跟亲戚朋友都宣传宣传啊，这个礼钱
5: 拦是拦不住的，先盯着吧，早晚露出破绽。
4: 好嘞，好嘞。
0: 姐。你就听我一句，把那钱呀放在鸿运金融里理财，绝对错不了。
6: 小姨啊，你把钱都放鸿运了？
0: 对呀、啊，这么多年的家底，还有你姨父和我的退休金，还有你表哥表嫂手上那些，总共存了100万。
7: 100万？嗯，那这利息得多少呀？
0: 本金100万。每年的利息呢是15.8%，我到手一年的利息就158000块。
8: 答应我，别做了好不好？我们收手吧，我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多认识的人把钱投进来，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的血汗钱、养老钱，我不想骗他们。
9: 你没有骗他们，是他们自愿把钱拿来的，是他们自己贪，怨不了别人。这些钱呢，都是他们的拆迁款。即使我们拿走一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我们这叫割富人一刀。
8: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9: 你怎么了？
8: 你放开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9: 你想想，我们以后就有钱了。
8: 这样的钱我不想要，我怕遭报应啊！我隔壁就住着警察，我都不敢碰到他。
9: 所以你要自然一点，一定不要被看出来。
8: 要是来找我们就完了。
0: 你说你找了一个没本事的老公，一点都帮衬不上家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再抓不住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给了你10万块钱嫁妆，正好一起放在鸿运理财，这样你还能攒点利息，是不是姐？
7: 啊，这个我不好说，
6: 小心自己把握啊。
0: 你看玉琴这身衣服啊，从春天穿到秋天，看着都让人觉得寒酸。
6: 不是小姨，我这衣服是啊，我这衣服是旧了点儿，但我觉得干干净净穿出去不丢人。还有啊，我的那些钱在银行存的定期，暂时不想动。妈，就你的那点退休金啊，你也少折腾。就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但凡日子过得去啊，我觉得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0: 那个，那好吧，就全当我白跑一趟吧，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姐姐，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们了，我回家了啊。
10: 慢走啊。
0: 哎，啊，再见哦。
10: 啊。
0: 抠门加死脑筋，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抓不住，切，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这大晚上的不回家，跑隔壁干嘛去啊？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这是要偷情啊？这是
1: 小苏啊，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

0: 给我
1: 啊，
0: 来给我
1: 啊。
2: 张大哥，我这是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3: 你的护照到底藏哪儿了？给我呀！
4: 要走你走，我不走。
3: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种话，什么节骨眼上了啊？
5: 放开我！
4: 你走，你自己
3: 走。你疯婆子，你有病吧？
4: 放我！
3: 你是不是你疯了吧你？
5: 放我！
4: 你走，你现在就走，出去。
3: 小苏，小苏，你把刀放下，
0: 你别冲动。你理性点，你听我说啊！
4: 你走不走？
3: 哎，
4: 你走不走？
3: 你是疯婆子！
4: 别走啊！
3: 神经病！
0: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在谈朋友，对不对？这小情侣吵吵闹闹的很正常，那也不能想不开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说说，我也能帮你们化解化解。是不是？
2: 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公，他不是那种人。
6: 哎，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了一个姑娘的屋里，一开门，那姑娘身上只穿了身睡衣，这大晚上的肯定有问题呀。
7: 哎呀，玉泉呀，这的确是不对的呀，这下了班不回家，跑隔壁去干什么呀？
2: 妈，你少说两句吧。对门那女孩我认识，可能那女的找他有事儿吧。
6: 他有事儿，也不能大晚上找啊。他再说了，他怎么不找你呀？这大晚上找老公干嘛呀？姐，这男的呀就得看紧点，稍不小心他就给你搞事情。正好咱们仨都在，赶紧去对门看看，兴许还能逮个现行呢。
2: 不是小姨，你说什么呢？你越扯越离谱了。
6: 哎呀，别磨蹭了，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姐，快点。
2: 上哪去呀？就是你们去，我不去。
6: 快走，快走，
2: 去我不去。
6: 别讲了，一会儿逮着了。
2: 不是妈，你跟
6: 别人一起去。
4: 快上去！我的光宝，张楠楠，你开门！
6: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4: 开门！开门！开门！回去肯定来都来了，你放心，今天有你小弟我在这儿。
0: 我的话呢？你好好想一想。
6: 你在里面出个声呀你！张楠楠，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玉琴也在外面呢，你出来！
2: 小姨，你别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6: 哎，你是不是傻呀？我这么做是为你好，你这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呀你？我今天要不把这门给敲开，我要不给他们点教训，以后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7: 小姨，小姨说的对，
6: 我必须让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对呀，这么久都不开门，肯定有问题。
2: 不是，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
7: 呀？
2: 你
7: 妈先不让你受委屈。
8: 什么事啊？这么多人围着。嫂子，
2: 小峰，贝克来了。嗯，你看看你，
6: 小黄，你来了，正好。
9: 你师傅在里面不开门，你过来给他叫出来呗。
8: 我师傅在里头办案呢。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冯强，我们正在处理一桩民事纠纷，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散了吧。
10: 好呀，好呀，好，
8: 谢谢。
10: 哎，小点声哈。
9: 什么叫民事纠纷呀？啊，我们在抓奸。
8: 你再说一句，你妨碍警察办事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跟你说。
6: 怎么着？你袒护你师母是不是？
9: 姐，去把门叫开。
8: 哎，谁敢动？师傅，
0: 你们吵什么呀？不嫌丢人啊？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6: 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整整齐齐的出来了啊？那姑娘呢？屋里的吧？给她找出来。
0: 哎，小姨，大晚上兴师动众的干什么呀？
6: 你问我干什么？哎，你才干什么呀？你这大晚上你不回家，你跑上姑娘的屋里，你干什么呢你啊？敲了这么久门你都不开，这穿戴整齐的你出来了，该干什么都干完了吧？
8: 我跟你说，你我跟你说，
6: 怎么着？你来呀，你来呀，
8: 你
6: 这个群众都看着呢啊！
0: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你把手机给他们看一下。
2: 去。
8: 来，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看看。

0: 嫂子，你也看一眼吧。
1: 看到了吗？
2: 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处理完呢。小鹏，你跟我去一趟。小苏，小苏。

0: 师傅，人不在。
1: 不好了，不好了，快点来人呐！现在有人要跳楼，快点，快点！
2: 肯定是小苏。这样，我跟他熟，我先上去安抚一下他。
3: 你到楼下去安抚一下围观群众。
0: 啊，师傅，我赶紧跟左列通知一下。
3: 小苏，小苏，
4: 你别过来！
3: 好，好，我不过去啊。你冷静啊，冷静，千万别干傻事儿。你先下来好不好？
4: 赵大哥，你别管我了。
5: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各位安静，安静，
0: 大家保持安静。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我是冯强。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女儿，都有女朋友。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每句话会导致别人失去自己的知心和挚爱，有道理吧？所以我们保持安静。
6: 特别吓人
0: 呀！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哈。
3: 啊，你先下来，下来。哎，小姨，哎，别过，别过来。师傅，
7: 哎呀，刚才那都是误会啊！
8: 对，
7: 你下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啊。
8: 下来，
9: 快下来，千万别跳下去。
7: 是，
8: 下来，
7: 你还这么年轻，
8: 我错了，我错了，你下来好吗？
7: 小苏啊。

0: 干经理，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凤桥派出所的民警凤桥。警察好，曹楠，什么拿出来看看？啊，这是我的手机，我是落在这儿了。
1: 你的手机落在这儿了？啊，
0: 对呀，
1: 这小苏家，小苏是我女朋友。
0: 小苏是你女朋友？
1: 对呀，你不信你去问问他。
0: 小苏，如果是你女朋友，她现在跳楼，你不知道这事儿？
1: 不可能，我有点事儿，我先。
0: 你等会儿，甘经理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哪儿也不许走，你跟我去劝劝你的女朋友去。
2: 不，
0: 走，
2: 不，
0: 我们想随
2: 便。不是这事儿，不是警察管吗？你放开我，
0: 走。
2: 不
3: 是，你先下来好吗？
4: 哎呀，姑娘，
3: 有什么话下来说，上面太危险了。小苏，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啊，小苏。
1: 小夏，
0: 张师傅，我把他男朋友带过来了。
5: 我愣着了，劝劝呢？
4: 对，快来！
0: 劝劝，
4: 来了来了。
0: 小苏，
1: 别做傻事，跟我回家。我答应你，今年我们就结婚。
4: 你别过来！
0: 你先别过去，先别过去，
3: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4: 你别过来，
3: 放开我，
4: 你别过来，
3: 小苏，哎，你要害死他吗？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车里搂搂抱抱、亲亲我的，
2: 你胡说，
3: 你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小苏，他就是个骗子，你被这个人给骗了。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被这样一个男的把命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4: 对，不值，
6: 不值啊！
3: 你先下来，
2: 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
3: 你下来，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女的是谁。
2: 啊！胡说八道！
3: 你下来，
2: 小苏，
3: 小苏，

0: 没事吧？
1: 小苏，
2: 我和小苏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
3: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4: 你们的钱都被他骗了。
1: 你说什么呢？哎，你给我闭嘴！
0: 趴下。哎，
1: 闭嘴！
3: 他的分公司和红云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资质、手续和信息都是假的。他拿着你们的钱逃跑，他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5: 哎，阿姨，看一下我们这个处境啊。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责任。哎，大爷您坐，大爷坐。对，如果您看好的话，给周大爷看一下啊。对，阿姨。

0: 怎么了？
1: 我们的经营许可证有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在老家的宏运金融分公司实习过，我见过分公司的相关审批文件和工商部门发的经营许可证，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分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资质，

0: 你都知道了。
1: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手里没有钱，
0: 而且红军的加盟门槛特别高，现在我有了这些钱，就是他求我加盟我都不会的，你明白吗？
2: 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
1: 富贵险中求，
2: 这么多钱要判多少年？
0: 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拿走所有的钱，远走高飞，去国外办公司，赚更多更多的钱。
2: 上尽天良啊！是我的血汗钱，我全都投进去了。
3: 你把钱还给我！
4: 水姨，
3: 把钱还给我！
4: 水姨，

0: 静总，喝杯水。
1: 谢谢。怎么样，交代了吗？
0: 甘石海，经济学专业，35岁，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弄了个假公司，设计了所谓的理财产品，门槛低，高回报率，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但是不是发生了几起金融诈骗事件吗？
2: 是啊。
1: 很多投资人就已经血本无归了，这个甘石海呢，就变得很谨慎了。他就没敢把利率定得那么高，小恩小惠就骗你们这些中老年人，骗了咱100多户，涉案金额3000多万的。哎呀，之前我就看到过他们的人到我的辖区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刚拆迁的村子蓝楚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0: 这把多亏了你呀，楠楠。
1: 发现的及时，咱们上报的及时，要不然群众不知道得蒙受多大的损失。哎呀，就是小苏那姑娘太单纯了，一心追求真爱，却爱上个骗子。没办法呀，既然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希望她以后能重新振作起来吧。
0: 我觉得还好。 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停止犯罪，也算是本性善良。
1: 是。
0: 哎呀。

0: 啊，那现在钱也追回来了，你们镇西景无战又立了一大功了啊！对不起，楠楠，
1: 我那一百万还能要回来吗？
0: 还要回来？大家放心啊，这笔钱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还在金融公司的账目上。一会儿呢，大家先回家。 把存钱的单据都拿回来，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志给大家退钱。哎呀，真的能退吗？放心吧，是您的钱呀，一分都不会少。哎呀，
2: 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3: 没事。
4: 楠楠同志，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我就怕我的钱打了水漂去。
3: 还好有楠楠和小峰同在，要不是他们。
4: 不像信他的话，现在我才知道这做人呀，可不能贪小便宜。
5: 还是赵薇，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啊，怎么了，小姨还这么客气？那个，哎，其实我今天来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来找你说一声，对不起。
1: 小姨，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2: 都是一家人，不用这样。
0: 怎么能不用啊？这做错了事儿就得道歉呀，那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就对你们小辈摆架子，是不是？ 那个，哎，楠楠，那个小姨之前这说话吧，哈，还直来直去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啊，
1: 不会，不会，还有你表弟那个事儿，
0: 我就是怕他被判了刑啊，以后就开不了车了，所以才那么说的话。其实我知道那个事儿的责任在他自己，找你走后门有什么用啊？
1: 是，这有些话呀，说开了就好。
0: 是，真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但是实在帮不了的，我也确实没办法。希望小姨多理解，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就行。这可是你说的，小姨可当真了，来找他就行。还有一件事儿，就这回我这钱能拿回来呀，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啊。都怪我这财迷心窍，没看出他们有问题，幸亏。 姐姐和玉琴没听我的，把钱放进去，要不然，哎呀，我哪还有脸上门啊？我，
3: 哎呦，小心。

0: 是小刘吗？小刘怎么可以踹墙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哦。哎，大家看呢、啊，这个是小刘，小刘怎么会撞墙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啊！
1: 小刘很老实的，
2: 哎，你快看啊，这有个警察，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
3: 怎么这么过
4: 分？这个警察他踹人家的门，
5: 我的天哪，他也太过分了吧！
4: 是的呀，你怎么这么过分？
5: 对呀。

0: 我觉得应该是群众在呼唤我。我看一眼。哎，志愿者群，你看，果然有事找我。
1: 谁这么闲得慌？这种东西也乱发？
0: 这怎么回事？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刘小丹不可能有这么忙，是吧，小丹？
2: 教导员，
1: 不该管的事儿别管，
2: 下班时间还没到呢，都好好工作。
3: 哎，说说呗，那天怎么回事啊？
4: 秦所，你愿意相信我吗？
3: 但是咱也得把事儿说清楚，才能商量以后怎么解决，对吧？
4: 这件事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
5: 哎呦妈，您说你咋就不愿意搬呢？
6: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啊！我不会搬的，我肯定不会搬的。要搬呢？哦，对了，你们两口子搬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安安静静的，挺好的。哎呦，
5: 妈，大家都搬了，就您一个人赖在这儿，你图啥呀？你说，
6: 我能图什么呀？我不就舍不得咱们这个老房子吗？哎呀，这些年我精心打理，把咱们家搞得井井有条的，我就是要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我有错吗？
7: 可政府都说了，这一带不能住人了，还有那个集体改造房都已经安排上了。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呀。
6: 你是我儿子吗？你不要拿政府来压我好不好啊？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了啊，熟门熟路的，现在年纪大了，让我搬走，让我换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可不会去喽。
2: 那照你这么说，是薛二婶她自己不愿意从危房里搬出来？
7: 是啊，我妈她比谁都倔，我们两口子都说不过她。
2: 那他有说他为什么不愿意搬出来吗？
7: 他说是这老房子啊，住了大半辈子了，一辈子呢也没吃过什么苦，顺顺当当的，怕是搬出去之后就运道改了，就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这不是迷信思想吗？
2: 那你们家那房子情况有多严重？
7: 哎呦，到处都透风，一下雨就漏雨，那都是以前的老瓦了，脆得很，也不敢让人上去修，这万一要让人给踩着拿掉下来摔着了呀。
2: 是是是，听这情况是不能再住人了。
0: 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劝我妈，她压根就不信我说的。
8: 这样吧，我晚点去看看薛二婶，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6: 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房子很结实哦，你来看看。小刘啊，小刘，来来来来，我这还有个房子呢，虽然旧了一点，不过我今天给它整理好了，怎么样？
4: 二婶儿，您儿子说的对，这个房子它真是有些年头，不能再住人了。
6: 我这个房子啊，今天下午我用那几颗钉子把它啪啪整得结结实实的，这两天我也不出，我也不进，等着台风过了，我买一个新门把它安上。不有那么多住几年吗？
4: 二婶，您听我说，就是这个台风，我就担心这个台风来了吧，您这个房子盯不住，您住在里面特别不安全。
6: 小刘，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要不然拿脚试试，只要你能把这个门给我踹倒了，我就听你的，我就搬家。
9: 刘警官，踹！
6: 不听他的，听二婶的，二婶让你踹，你就踹，大胆的踹。
4: 二婶，那我可踹了啊！
6: 使劲的踹！
4: 我要是把他踹开了，您明天就搬。
6: 一言为定。

0: 房子，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这房子也陪了我几十年了，真的住不下去了吗？
1: 妈，我知道您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呀，毕竟我是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可是政府这么做那不是为我们好吗？
2: 二婶儿，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真的，政府一定是将咱们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如果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了，政府是不会让您搬的。
0: 小刘啊，我真的不能在这儿住了，可是我舍不得呀。
2: 二婶，您听我的，咱搬吧，搬到那个新房子，新房子又宽敞又亮堂，您搬到那儿心情好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0: 好，刘警官，二婶听你的。儿子，
1: 哎，
0: 媳妇，
3: 哎，
0: 咱们明天搬。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视频掐头去尾的放在网上进行传播，给咱们派出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4: 你俩什么情况？没带执法记录仪啊？
2: 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我没当成是正式出警，我就想着过去劝劝婶子。都怪我自己，做事不谨慎。
4: 嗨，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但是小丹。这件事吧，毕竟是因你而起，对吧？你可以先休个年假，在家休息几天，把这件事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谈你的问题，好不好？
2: 我服从组织安排。
4: 嗯。
5: 造谣的人叫李宝来，挖桥村人，我已经把他叫过来问过话了。
4: 又是他，他都说什么了？
5: 他说这个视频是一个粉丝发给他的，发生地就在枫桥，然后对房东一家的遭遇表示义愤填膺，
6: 想要寻求帮助。
5: 那个视频我向他要过原稿，明显是给修剪过的，显然是他在说谎。
4: 他好大胆子，造谣造到咱们警方头上了，这种人必须依法处理，让他长长教训。
5: 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枫桥太引人注目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看来想当好全国这个标杆不容易啊。
4: 不管这个李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博眼球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也给咱们枫桥派出所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样让他录一个澄清视频，咱们给他放网上。
5: 光靠他一个人不行吧，那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质疑的。
4: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找薛二婶帮我们澄清。
4: 找薛二婶？成交。我觉得这样会打扰群众的生活，尽量内部解决吧，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2: 我不
1: 道歉。
2: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刘宇，我们走。
3: 啊，
2: 刘宇，
4: 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5: 这都是你做的
4: 啊？今天的鱼啊，特别新鲜，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
5: 哦。

0: 于副厅长，袁局，我知道关于刘小丹这件事儿，在市局里头是存在争议的。凤桥派出所作为一个标杆和典型，那么一举一动势必会受到群众的关注以及扩大。维护公安机关的声誉，我们凤桥派出所更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始终觉得，群众需要知道的是真相吧。
1: 都什么时候了，真相还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
2: 是啊，老严，网友都说查办，不管刘小丹有没有问题，先把他推出来，熄灭群众的怒火，摆出官方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老严，景卫民是我们大家共同推荐出来，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他在上任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啊。 景卫民对枫桥的热爱，不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少。既然他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妨相信他，交由他来解决。我也觉得景卫民说的没错，枫桥的声誉固然重要，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群众基础也不是白做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做出那种把自己同志推出去挡枪的那种事。

0: 你能处理好吗？能。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在网上公开的澄清此事，同时我以我所长的头衔担保，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败坏我们枫桥的声誉，同时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我去冤枉自己的好同志。谁啊？
1: 小刘，我钟姐。 钟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穿上外套，跟我走。哦，这。
2: 哎，你好，
3: 你好，张老板。哎呀，焦导员，醒了，同志。
2: 张老板，
3: 早上吃了没？
2: 吃过了，
3: 刚下锅的馄饨，继续吃两口。
2: 已经吃过了，谢谢。生意怎么样？
3: 行行行，下次一定啊。
2: 好嘞，好嘞，
3: 慢点啊。
2: 哎，
4: 张导演好。
2: 哎。
4: 哎呀，小姑娘家别减肥啊，还是胖点好看。
2: 谢谢周奶奶，我没减肥。哦，
4: 周奶奶呀，记得你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糕了。等一下啊！
2: 哎呀，你最爱吃这个了。谢谢奶奶，还记得我吃这个。
4: 但是我们组里有规定，我不能白拿您东西，我得给您钱。哎呀，您必须得拿着。
2: 你太客气了，这。
4: 好了，周奶奶，我们走了啊。
2: 那你慢慢走啊。
4: 哎，好，
2: 再见，周奶奶。
4: 过
2: 来啊。
4: 好。
2: 小六啊，你连夜就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啊。
4: 这两天焦导员啊，一个人在巡逻呢。医生是说你生病了不舒服，请假休息几天，身体健康最重要嘞。
2: 谢谢王婶子，我没生病，我挺好的。哈，
4: 也别客气了，你不在啊，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咱们偏啊，这大街上谁不喜欢热情啊、仗义的小刘啊？
2: 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来呀、啊，我都想死你了，都没人跟我聊天了。我跟你说呀，我家孩子的这一次期末考试啊，拿了全班第一，哎呀，把我高兴的呀！真的
4: 是
2: 啊，多亏了你上一次送给他的礼物，我都可喜欢了。
4: 每天晚上呀，他睡觉我都把他放在他小床边。哎呦，爱不释手的。
2: 行，孙大姐，您帮我跟他说，他下次要是还考第一，我还给他买小玩具，那太感谢你了。有空在家里玩。哎哎，
5: 拜拜，
2: 孙大姐，
4: 谢谢。
5: 拜拜，
2: 孙大姐。
4: 哎，小刘。
2: 哎，
4: 马老板。
2: 好。
5: 这是我刚出锅的臭豆腐，您尝尝，特别的香。您尝尝。
2: 那我尝尝。
5: 尝尝。
2: 嗯，谢谢马老板。
5: 哎。
2: 好吃，香吧？还是那个味儿。是啊，这条街就我们家这个臭豆腐最香。那我给你装点。不，不装了，不装了，给我吧，给我吧。好嘞，我们先走了啊。好，那你慢走。好吃吧？来一块儿。走，前面去。怎么样？出来一趟有什么感受？
6: 我本来以为大家看到网上的消息会对我有成见，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挺感动的。大家关心你、信任你，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依然选择信任你。你告诉我，现在还想离开吗？
7: 你啊，回去好好吃顿饭，睡个觉，不着急回答我，明天告诉我，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目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我所民警刘小丹暴力执法，并配发视频。 对此，我们高度重视，经市局相关部门初步调查。

0: 该微博内容与事实不符，刘警官不存在暴力执法行为。
1: 哎呦，叫什么叫啊，我在做饭了。
0: 经过剪辑，
2: 你快来看呀。
1: 哎呦，我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0: 已经对，
2: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小刘出事了。
0: 希望广大网友不信。
1: 小刘出什么事了？
2: 哎，你来看，快来看。
0: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枫桥派
2: 所长都被拉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了，
0: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将持之以恒的为人民服务。
3: 我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发布到网上，故意引导网友，在此向枫桥派出所道歉，以后绝不再发布任何不实消息。
1: 不是这样子的呀，
3: 欢迎我。
1: 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2: 哎呦妈！哎呦，这怎么办啊？你说
1: 这，我们赶紧到枫桥派出所去啊！我们不能让他们误会我们的好警察，快点快点快点走吧。
2: 对对对对，
1: 哇，怎么是这样子啊？
2: 我帮你拿包嘛。
1: 快快点啊！
4: 网上的消息呀，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造谣的人呢，好像也澄清了。可这事儿啊，肯定是闹大了呀。都怪我，都怪我老太婆，跟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开除他呀！啊，
5: 您怎么知道我们开除他了？他就是回去休息两天。
4: 可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呀，说他什么暴力执法、欺压百姓，还要严查到底，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呀！哎呀，枫桥精神我是知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遇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可这都闹到网上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吧？所以把小刘开除了。就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对吧？
2: 金所长，他是看了小刘的执法视频和网上的一些评论啊，还没来得及看您的澄清视频呢，就跑来了。
4: 什么澄清视频啊？哎
2: 呀妈，你看你这记性，我回家给你看啊。
4: 哎，不不不不，在这儿看，哎，在这儿看好不好？
6: 不是，咱先不聊视频的事啊。但是您对于小刘的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的。另外，就像您说的，我跟政所不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下我们自己的同志。
5: 就是。
7: 另外再给您露一个底，下周刘晓丹就来这儿上班了。
4: 真的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我就放心了，儿子。
2: 金所长，我有个想法。
6: 您说。啊，
2: 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您的澄清视频下面啊，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质疑，虽说人数不多，但始终是不利于咱们枫桥老百姓的团结。
4: 对对对，
2: 所以啊，我建议我和我妈再拍一个澄清视频，一来呢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二来啊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政府给咱们安置的新家。
4: 好好，对对对，
8: 好是好哈，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们。
4: 哎，麻烦什么呀？老百姓有事儿的时候吧，随时随地找你们警察。怎么现在警察有事儿需要我们老百姓配合的时候，怎么就叫麻烦了呢？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4: 政府关心我们，给我们住又大又好的房子，可是还被别人误会，我们不当白眼狼，不当白眼狼。
2: 是啊，警所长，让我们做吧。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枫桥的老百姓，那我们就有义务来共同维护好这个大家。
5: 那我们就太谢谢你们了。
4: 大家好，我来澄清一下啊，那天小刘到我们家不是暴力拆房，是我们家的房子太老太旧了，政府说是危房。哎呦，我这个死脑筋啊，我不想走啊，我舍不得我那个老房子啊，所以我就拿了一块板子啊，把我们家那个有漏洞的地方我给堵上了。谁知道我儿子把小刘找来劝我，小刘呢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不够结实，就用脚啊就踹了一下，咔嚓，我都断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可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没什么就胡说八道。哎，
5: 妈妈，录着呢。
4: 我幸亏听了小刘的劝说，我们全家呀都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住，要不然呢，八月

0: 被那场大的台风，还不知道把我跟我家的旧房子吹到哪儿去了呢。现在啊，网上的舆论风向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说起来啊，咱们还真得好好感谢这个薛二婶，要不是他给咱们录的这个视频啊，估计还有一小部分网友啊在喷我们呢。
1: 红九，
2: 嗯，
1: 我觉得这事儿没完呢。
2: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你看哈。 小丹这个视频在网上有这么大的热度，原因有二：第一，这个视频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以为是咱们警察去欺负老百姓，
3: 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站在了一起；
2: 第二，咱们是枫桥啊。
1: 枫桥
3: 怎么了？
4: 这个我知道，我刚考过。
2: 哦，你说。
4: 要说这枫桥经验呀，那可是咱们公安部门必须学习和大力推广的，也是咱们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啊。各级领导也都重点强调过，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还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这目前呀，全国马上就要评选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了，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呢。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
5: 咱们这个发源地是怎么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静素，我说的对吗？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样，就是说网友啊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这一面。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呢，是有偏差的，所造成的误会，言辞上呢难免会有一些失控啊。
2: 再加上对我们啊是有孤立性的，所以啊，钟九，我们也得适应这个时代了，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也要在网上去宣传我们的枫桥经验，比如说一些涉及的民意啊、矛盾纠纷呢，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解决嘛，我们还可以宣扬我们的正能量，要不然的话。
5: 下次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解决吗？那这等于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单向管理，转换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那这种的工作模式转换，这群众能接受吗？能啊，
2: 怎么不能啊？现在是新时代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互联网早就深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当中去了，咱们的一贯宗旨是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那如果我们这么做，老百姓不用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化解矛盾了。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4: 景所说的特别对，我们只要坚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理念，用轻松接地气的姿态去面对广大群众。
2: 跟那些网友多互动，多交流，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到时候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你成长的挺快，你。<笑>既然大家都同意，
6: 我也没有意见了。
2: 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5: 嗯。
2: 啊，那咱也弄他一个什么小视频的这个账号啊。
4: 现在不止小视频账号，还有公众号，什么都特别火。那些叔叔阿姨可爱刷了。
2: 你挺明白你，你总上网。
6: 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笑>
2: 没问题，我肯定维护好我们枫桥对外亲民友好的警方形象。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5: 嗯，
2: 既然我们是和这些网友去交流，
6: 那不如我们也录个小视频。
2: 你就比如说什么防火防盗啊，生活小常识，我们给它分批的放到网上去和大伙去做交流，你觉得呢？
5: 哎，我觉得可以，是吧？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实用的内容。嗯，好。那咱这事儿也这么定了。好。钟教，啊，你是我们的教导员，那你得以身作则呀。交给你了，这事儿啊，散会。<笑><笑>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我叫钟玉，今天，这。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知识。

0: 频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哎还是不行。
1: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对，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你必须停止你的景区破坏行为。
2: 你谁呀？我告诉你，草就是用来采的，花就是用来摘的。
1: 好，那我告诉你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吗？啊，你听不听话？别跑！
2: 我知道错了，
1: 知道错了，
2: 知道
1: 错要改。枫桥派出所坚决制止破坏景区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发现这种不良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共建家园，你我他，保护环境靠大家。
3: 好，收工。
4: 不错不错不错，
3: 不错。不错
4: 导的挺好啊！啊，
3: 他俩的想法，他俩配合好。
4: 哎，那你呢？你那个视频什么时候交？
3: 啊，我。
4: 你别打愣，你这交啊！
3: 我一定得拍吗？
4: 当然了，人人都得拍，我都拍了，这是任务。
3: 我再过两天啊，再等等我。
5: 哎，走了走了。
1: 啊，走走走，
6: 好，
4: 走了，上车了。
7: 要叫手下。
1: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
8: 搞笑的，
4: 这就是咱所里俩大宝贝儿。
1: 对，这种行为
8: 那几个也不错。
1: 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
8: 哎，你那个拍的好啊，你很有气质，往那一站啊，就有明星相。哎，你可以做演员啊。
4: 你说我呀？
8: 啊，
4: 我还真不是自夸，老郑，就是我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得特像明星。
8: 是吗？
4: 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8: 不，确实像，确实像。
4: 我觉得你那个挺好的。
1: 枫桥
4: 把这个防诈宣传片往餐厅那一贴，谁去那一吃饭，一目了然，挺好。
8: 综艺怎么没有啊？
4: 全员都得参与，都跑不了啊。
3: 来了。哎，
9: 这钟远，你怎么在家呢？
3: 怎么是你啊？哎呦，我妈又让你送鱼来了。
9: 哎呀，我这不就是喜欢钓个鱼吗？钓多了给大伙儿的都分一分
3: 啊。好，那进来吧。
9: 哎，哎，我这鞋。
3: 哎呀，别晃了。
9: 行，
3: 进去坐。
9: 哎呦，我说钟越，你这就是相机又是灯泡的，你这是干嘛呀？要拍小视频啊？
3: 好嘞，喝茶。
9: 哎。
3: 所里面给我们的任务，拍一些平时的小知识上传。我这也不会呀。
9: 哎，我会呀，我可以教你啊。我的意思说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帮上忙。要是不方便啊，就算了啊。
3: 这个帮忙倒是可以，但问题是我不可以啊。我对这镜头敏感，我对着这镜头啊，我紧张。我这眼睛也不知道看哪，我浑身僵硬，一句词儿我记不住。我这犯愁呢，我。
9: 我呀也犯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不是也拍小视频吗？上传到网络上，就为了给客户看的，吸引别人来买。一开始啊，让我干这活我也不行，我那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拍多了，我就有经验了。我们那个粉丝量哐哐往上涨，要不这样，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说说你想拍什么内容，
10: 都可以你导，我来演，咱俩算是哎一合作，这样行不行？
3: 这样行吗？问题是我怕麻烦你啊。
9: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给所里做点贡献，我这不是志愿者吗？
3: 行，你改天到所里来吧。
9: 行嘞。
11: 老实点。
9: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妈呀！
1: 这造型可以啊！天。

0: 说大走。
1: 哭，行，严肃点，严肃点。
2: 漂亮啊！哎呀，这是。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枫桥派出所提醒您：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防毒反毒，人人有责。
1: 讲得不错啊，讲得不错。
0: 哎，好，好，好，还行吧。
4: 你这造型和你平时这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跟你说，你这样出去真容易被大家当成毒贩。兄弟啊，你以后跟他出去得小心啊。
3: 哎哎，让你们提意见，别在这瞎聊。
5: 我觉得没什么意见，主要正式拍的时候把装备穿上肯定没问题。
0: 哎，对对对对
6: 对。啊，我有一个意见，等咱们正片出来的时候配上字幕，再加上警方温馨提示，我觉得更好。嗯嗯。
1: 这个好，注意警容警貌啊！
0: 对，
3: 行，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正式来。
7: 好，
8: 行，
9: 辛苦了啊！
1: 不不不，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4: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长发挺适合你的，以后就留长发了啊！
8: 没错，
9: 我就喜欢你这头秀发。
1: 哎，怎么嘴上没个马纹的呢？都
9: 漂亮！
1: 不是，这嘴上一个个这个没个马纹的，就是有这么好笑吗？
3: 那个，
1: 哎，行行行，我这样，
3: 不，丁博同志，您辛苦了啊！
1: 不，主要你这策划案啊做得好，你的功劳。这样，
3: 我请你吃个饭吧。
1: 啊，那个，这不会耽误你时间吧？
3: 没事，走吧。哎，这。
1: 行，我先去你办公室，我把衣服换了，太难看了，我的天哪！哎呀，
3: 来，
4: 哟，中校来了，请坐，请坐。
3: 哎，吃点什么？
1: 这地方你是不是经常来啊？
3: 对啊，离我们所里近啊。
1: 那你熟的话，你点吧。
3: 啊，行，老戴，哎，两碗黄鱼面。
4: 好嘞。两碗黄鱼面，
1: 你喜欢吃鱼是不是？
3: 啊，
1: 下回啊，我让你尝尝我做鱼的手艺啊。
3: 我吃过啊，住院的时候你不是做过鱼汤吗？还是不错。
1: 不，我说的不是鱼汤，我说的是我做的清蒸鱼，又嫩又咸，一点都不腥。
3: 喜欢做饭啊？
1: 啊，特别喜欢。这事儿啊，我随我爸，我们家呀全是男的做饭。
3: 好习惯。
1: 嗯。
10: 看我做的面。
4: 好嘞。一号桌的面，
1: 不不不，走，我来，
11: 这是一号桌的面，我先点的。
10: 啊，对，是他先点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没事，
1: 激动了。
11: 没事。
1: 对不住，哎呦，
11: 中将，
12: 王姐，不好意思啊。
11: 哎呀，没事儿，这小伙子跟教导员约会挺不容易的吧？激动一回也正常。
1: 哎呦，嗨，您就别吵
11: 了。
1: 好嘞，您吃。嗯。
3: 你那长头发啊，他们说留着挺好看的，你要不要留？呵，
1: 怎么又岔回来了？笑笑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哎哎，
4: 三口粥的面来了。哎，
1: 这回是咱们的了。哎，这回没冒场，谢谢啊，谢谢。哎，来。
13: 最近呢，
14: 李老师，
3: 哎，请走长来了。
14: 哎，你们好。哎，
13: 你好。
14: 电话里头也没说清楚，您说这小子惹祸了，他惹什么祸？
3: 刘玉的妈妈还没来，其他几个家长已经来了。这样吧，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这次呢，几个男孩子打架，是因为刘玉起的争执，景洋洋先动的手。
14: 你小子长本事了，打同学，还偷一个动车。
15: 嗯。
14: 还有呢？
15: 他们欺负女孩子，我揍他们怎么了？
14: 你打人你还有理了？道歉。
15: 反正我不道歉，错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14: 道歉。
15: 我不。
14: 道歉。
16: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李老师，我们家孩子犯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班上几个男同学和他闹了一下，我呢已经罚他们站了一节课了。这次叫你们过来呢，就是主要想跟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17: 你怎么回事？

0: 让几个男孩子为了你打架，你丢不丢人啊你？不好意思啊你，林老师，让你为我家闺女操心啊。你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刘云龙，你老师可能没说全，不怪刘宇，怪也要怪就怪我们家这小子，他先动的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2: 他平时其实不这样。
1: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样，我替洋洋跟大伙儿、跟各位同学道一个歉。
3: 啊，真没有必要。
0: 哎呀，明明是我家姑娘惹的事儿，怪不得景洋洋的。
4: 他先动的手，肯定是我们先负全责。
1: 这样，你们呢，带着孩子，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什么磕磕碰碰啊，没关系，全跟我说，我们来管这个医药。
3: 哎呀，这不是，你看这孩子呀，他们都调皮，打打闹闹啊，都是正常的。我看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啊。
5: 对对对，
3: 你看。
5: 是啊，算了吧，真不用。我们家这孩子啊，耐揍得很，现在都会欺负女同学了。赶快给刘宇同学道歉，快！
0: 要道歉也是我们家先来。
1: 我们先道歉。
3: 孩子。
1: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6: 我不。
1: 道歉。
6: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7: 刘宇，我们走。
8: 刘宇。
0: 刘宇。

0: 请进。哎，怎么是你啊？
1: 我正好这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下班没有。
0: 哦，我值班呢。
1: 你看，我就猜到你肯定又在忙，没吃饭呢吧？哎，我这给你做点饭，我给你送过来尝尝。上次不是答应了说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吗？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0: 这都是你做的
1: 啊？今天这鱼啊特别新鲜，都是我做的。我答应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做不到吗？不是，
0: 你要没吃一块坐着吃吧。
1: 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别太忙了啊。
0: 哦，
1: 我走了。啊，对了，那鱼啊刺儿多，你慢点吃啊。
0: 嗯。

0: 你给我发什么定位啊？找你半天。
1: 小丹姐，
2: 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不回家啊？
0: 我给你爸看。
1: 别联系我爸，我不想看见我爸爸。
3: 小子脾气越来越大，说两句连家都不管。哎，你好，我是景维民。
4: 景所长，我是刘姨妈妈。
3: 哎，刘姨妈你好，怎么了？
4: 我们家刘姨没回家，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哦，那您别着急，您问问邻居有没有看见刘姨，然后另外您把您的家庭地址发给我，我去您那儿看一看，啊？
4: 哎，好。
3: 哎，别着急。哎，小丹。嘿，你给我打电话正好，你帮个忙找一个孩子啊。什么？景阳阳和刘瑜跟你在一块了。

0: 看见了，你爸来了，等着吧。
1: 景素，
2: 嗯，景洋洋同学，你说大晚上的你把人家刘瑜带到这儿来，你真够可以的你。
1: 来来来来，过来。
0: 我不去。
2: 咱俩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人家刘瑜妈找的都快急疯了。
1: 来，过来。
2: 啊，听话，来。
1: 我来，景素，刚刚俩孩子把学校的事儿跟我说了说，要不你先听听。你慢点，吃瘪噎着，没人抢。
3: 姐姐，谢谢你。
1: 不客气，姐姐是警察，有事呢就要找警察，知道吗？
3: 姐姐把今天在学校的事都跟我说了，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今天那男孩为什么欺负你？没事的，你只要跟我说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说吧，刘玉。
4: 好，同学们，下课。
5: 怎么了？不要脸！哎，可夏，你辫子怎么了？真娇气！
6: 宁老师，他们拉我辫子，我很害怕，同学们都笑话我。
5: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要这么做？我说了，可他们不听。
6: 班上其他的女同学也都这样吗？
5: 没有。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几个男生玩了，也不要故意招惹他们，知道了吗？
6: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他们怎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呢？行了，你自己多注意点吧，出去吧。

0: 哟，你又是打小报告了？你老是管你了吗？你别欺负刘瑜，干嘛？你帮着刘瑜说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别瞎说，要怒了怒了，他就喜欢刘瑜。
0: 他别瞎说，我哪里瞎说了？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我哪里瞎说了？我就看不惯你欺负女孩子，我就欺负怎么了？
1: 你们放开我，我要去告老师，放开我！
2: 气不气？反倒是这是你先惹我们的。
0: 你们别欺负刘玉！你们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景阳呀！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他！这个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录音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杨总的没错，就是方式不太对。而且我也挺心疼刘玉的，小姑娘受欺负了，老是跟妈妈都不问问为什么。
3: 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爸说？
4: 小丹姐提醒你，你这事做的没错，就是方法不太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知道了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先跟你爸说，你让你爸去学校跟老师沟通，知道了吗？
3: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他们在教室拉我辫子，在走廊拉扯我。
4: 那你有跟老师？ 或者家长反映过吗？
3: 我说了，聂老师让我少跟男生们玩，叫我不要招惹他们。我也跟妈妈说了，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我明明不想跟他们玩，是他们缠着我的。妈妈给我起外号，喜欢我和景阳阳是一对的。哼哼。
2: 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后呢，我也跟洋洋谈了。

0: 心。他跟我说，班上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第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把大伙请过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千万别像我一样啊，因为误会伤了孩子的心。
1: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是我不够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总觉得他们还小，没有对他们及时引导，是我的错。
2: 丁所长，您放心，我家儿子这么小就欺负女同学，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干。
0: 哎，不是大哥，一码归一码啊。洋洋毕竟打人带线，是他不对。回去以后我也说他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儿，我跟大伙再次说一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其实把大伙找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啊，不是吗？
3: 维民啊，
4: 嗯，
3: 这孩子成长的好坏，家长有很大的关系。你别老拿工作当借口啊！人谁的家长不忙啊？啊，孩子的成长，重要的在于陪伴。洋洋，以后那个放了学到爷爷这儿来啊，别把自己给闷坏了。
5: 爷爷，我才不闷，我还可以打篮球，我现在都是学校队长了。
3: 哎呦，太好了，真棒！
0: 放心吧，叔，就这孩子，根本就闲不住的。
3: 嗯。
0: 哎呀，我跟您说，其实怪我了。
3: 嗯。
0: 我没考虑周全。原先他不是在国外吗？我心话说，我说给他调回来呗，也算是帮小慧减轻点负担。
3: 是。
0: 调回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这么回事。我哪有这精力啊？您比如说打篮球，就我们爷俩啊，刚一到球场，电话就来了，警团长出警了，我马上就得走，就直接给他扔那儿了。
3: 也是。
0: 哎，哎呀，爸爸以后一定多听爷爷的话，多抽出时间来陪你。同时，爸爸也为这次的事儿再次跟你道个歉。错了，爸爸不应该先入为主冤枉我们洋洋了。那现在景维民已经和景洋洋同学道歉了，那么景洋洋同学能不能原谅景维民呢？
5: 如果要让景洋洋原谅景维民，那就让景维民给景洋洋做一顿红烧肉吧。
0: 叔，你看看这小子，还会讨价还价。

0: 警所长，这次你代表枫桥派出所来到我们普陀山派出所交流经验，你所说的那些经验方法，讲真的，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哎，
1: 不敢当。其实说实话，这趟来你们这儿交流，我也有很多的感受。
0: 各个地方管理不一样，所以经验上呢，差别也挺大的。
2: 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0: 说说看。
3: 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为群众服务，永远在路上。
4: 说得好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向你们枫桥学习经验，立志于打造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安基层单位。虽然说现在时代变了，身份也在转变，但我们对党的忠诚，还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呀。
0: 说得好。
4: 咱们快去看看。
5: 小齐，没事吧？
6: 警察来了，
0: 麻烦嚷嚷。
7: 怎么了？
8: 怎么了？
0: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7: 不用，没事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孩子
2: 两岁半了，
1: 特别聪明。
3: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
4: 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5: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4: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0: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天赋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一二百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2: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迟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号。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

0: 贤的革命往事。
1: 因为一个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了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2: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4: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

0: 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0: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这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就说我还能坚持。
0: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以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0: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0: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1: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0: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1: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

0: 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2: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了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课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0: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他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1: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0: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1: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4: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1: 为保障周恩

0: 海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1: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动作十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走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0: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十六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2: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这里是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啊、还有武器呀、啊、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2: 对，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腹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足牙。
3: 哦，长长的，
1: 哦，很尖哈。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

0: 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肯定会来这儿。对，
2: 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0: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 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

0: 小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1: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啊，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0: 是。
1: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2: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0: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公交公司为了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1: 爱在一起，正好是17啊，
0: 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2: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0: 充电
1: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1: 您好，您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我刚刚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2: 对呀。
1: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2: 本地的。
1: 本地人
2: 啊。
1: 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1: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2: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3: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1: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3: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1: 是。
0: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4: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4: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1: 扩大的时候，
4: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1: 算是主街道了。
4: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0: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4: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5: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5: 哦，长长的。
1: 哦，很尖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1: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7: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

0: 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空城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1: 拍摄时，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2: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3: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2: 都在这边。
3: 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缸。
2: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3: 对。
2: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3: 对，带了备用迷彩服，带了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2: 急救箱啊？
3: 对。
2: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3: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
2: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3: 有我。
1: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十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4: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5: 烟台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浑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种，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1: 据王伟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6: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2: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
6: 石英岩它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2: 这个就是
6: 二氧化硅为主。
2: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是晶莹剔透的。
1: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2: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6: 对。
2: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
6: 。对，主要是海浪。
1: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2: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1: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 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的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住在脚底下，啊，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2: 好
3: 不好，抓紧时间换鞋。
2: 好。
1: 蔡纯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2: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1: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向上攀登，不久就有了发现。
2: 看到了，哎，跑了，快，
3: 来，
2: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3: 看到没有？
2: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打起来看一下吗？
3: 看看，
2: 哦，
3: 你过来，
2: 拿蛇。
1: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0: 一个宝宝，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1: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1: 对对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1: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0: 把它放走了，
1: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就
0: 好好
1: 好了，拍着它啊，
0: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2: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快，
1: 有一条，
3: 快快，
1: 哎，哎呦哎呦，
0: 夹住了没有？
3: 没有，快快快，
1: 来，夹住了，夹住了，
0: 夹住了，
1: 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有条大的，
3: 接着上，
1: 快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
2: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
0: 哎呀，小心！
2: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0: 啊啊！天啊！
1: 让着我一身，
3: 让着我
1: 吓死我了！
3: 这个大，
1: 啊！哎呦，
0: 看到没？
1: 看到没有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蛇岛独特的这个
1: 唯一的物种。
0: 独特的物种，
1: 对对对。

0: 哇，它的这个，别生气，别生气，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多多，
1: 还是很多的，
0: 好的很多。
2: 妙岛蝮属于剧毒蛇，
0: 这个腐蚀。
2: 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0: 来看一下毒牙，
1: 嗯，
0: 你手机别拍了，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0: 看见没有？
1: 哦，
0: 两个长长的，
1: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0: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1: 中间透明的就是它的毒液，
0: 对，这个黄色的，
1: 哦，
0: 取出来是金黄色的，
1: 金黄色的，
0: 对。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

0: 你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有好几种，等我们再找。啊，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再次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嗯，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1: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4: 就在烟台的东部。嗯，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1: 海肠
4: 海肠子。
2: 程伟华所

说的海肠是一种肠圆筒型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

0: 多。
1: 不多呀？
0: 不多。
1: 哦，这个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0: 对。
1: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2: 像肠子一样。
1: 可以拿吗？
2: 可以拿。
1: 可以拿哈。
0: 它不咬人。
1: 哦，哎呦呦，还在动呢。嗯。
3: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有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食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2: 哎，啊，有一个，
1: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2: 北发北中，来看看。
1: 哎呀，累得很是吧？
2: 特好。
1: 哦，这还很新鲜呢，哎，非常的紧实。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0: 这个臭的啊，
1: 有我，
0: 臭的
2: 越快越好
0: 啊，越快越好。
1: 下去。
3: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1: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3: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1: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2: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3: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2: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1: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2: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3: 程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2: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3: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1: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3: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2: 和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1: 蚕酱海肠捞饭。
2: 对。
1: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2: 是。
1: 海肠捞饭做好了。
2: 做好了，大家品尝。
3: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程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

0: 吃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1: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0: 范庆林作为烟台十大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茄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2: 为什么要把这个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1: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2: 哦。
1: 而且特别鲜嫩。嗯。
0: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3: 行业里边就麦穗花刀。
2: 麦穗花。
3: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2: 荷叶花刀。
3: 这个片完，还直刀切。其实又在炸出像麦穗一样。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分清楚。
0: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1: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2: 就算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1: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2: 嗯，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1: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嗯，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2: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就不马虎哈。嗯，
0: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2: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的？
4: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0: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2: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3: 对。
2: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嘎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0: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7分刀工，3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2: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4: 清蒸荷叶鱼。
2: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4: 很鲜嫩的这个菜。
2: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4: 是。
2: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

0: 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1: 对对对对，
2: 鲁菜善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0: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10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2: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3: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4: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3: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4: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3: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单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

0: 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
1: 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闽藏语言一窍不通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5月20日，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和公平贸易。双方承诺共同抵制单边胁迫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或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双方认为，与第三方的经贸磋商不应针对另一方。双方重申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公平、开放、包容、平等、可持续、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推进双边经贸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增长。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的协调配合。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

0: 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李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总台记者程默，莫斯科报道。
1: 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2: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3: 伏特加、梨口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4: 哦、
3: 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4: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3: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4: 对吧？
3: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5: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2: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6: 너무멋있고사람들도너무친절하고좋은것같아요꽃바로우를먹었는데너무맛있더라고요
7: 这是我的第4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8: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好。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慧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小慧你好。
9: 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还签署了数十项合作文件，内容非常丰富。那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待此次中俄首脑会晤的成果呢？
9: 首先我们会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再次凸显出的是元首外交对于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所发挥的战略引领。

0: 的作用。我们从此前的观察当中会看到，两国元首是保持密切的互动，这体现出的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高度的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两国相处的模式。大家都知道，中俄两国互为邻国，同样也是大国，本身是相处不易，但是多年来中俄之间实现了互信的不断的提升，还在推进合作，是走出了大国邻国相处的这种典范。那么与此同时，从这一次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当中再次展现出的是，两个国家强调相处之时要摒弃冷战思维，要反对零和博弈，两国之间完全可以以这种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联合声明还是涉及到双方签署的多项文件，一方面展现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共识，而另外也再次推动两国关系向务实合作方向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多年来中俄在全面战略协作方面在不断的推进目标，而此时呢，首先服务的是两个国家各自的发展和振兴。那么关于普京此次访华，我注意到多家媒体在关注中俄已经连续三年双边贸易额是超过了2000亿美元。那么除了这个数字之外，我们会看到贸易需要互联互通，所以从签署的联合声明和相关的文件当中也可以看到更加细致的这种设计的方案，是要推动中俄海上陆路等多方面的这种互联互通，同时还要加强清关能力，使双方后续的合作包括贸易往来会进一步的发展。而另外大家也会关注到，多年来中俄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展领域，现在呢不管是电商合作还是呢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进一步的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都是我们看到的亮点和后续发展的方向。
1: 那另外呢，中俄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原则，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那您又如何来解读双方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的意义呢？
0: 我们关注中俄关系，看到的中俄关系不仅仅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双边层面，中俄关系呢还事关世界的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协作会产生一系列的效果和影响。那么这个时候首先会看到的是，习主席在普京访华期间再次强调的是中俄关系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那么同时呢，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协作会增强全球战略稳定。说到时代发展潮流，首先在这次访问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必然会讨论到国际形势的发展。尽管当今世界应该说纷繁复杂，变乱交织，但是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潮流，两个大国应该顺潮流而动，而并非逆流而上。所以此时呢，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首先明确的是共同发展的方向。而另外呢，涉及到两个大国，大家格外关注到的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意味着世界将面临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尤其是在战略稳定方面，其中呢包括核武器等方面，此前也一直在进行沟通，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是防止误判以及这种军备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积极的信号。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中俄都致力于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说到中俄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多年来两个国家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同时呢，中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避免把自己的一些意图以及呢相关的议程要强加给对方，是要商量着来，是要保持彼此的舒适度，同样呢也要推进相互之间的协作和协调。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中俄之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两个大国反对阵营对抗，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推进互利合作，这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大国关系稳定带给这个世界全球战略稳定以及世界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因素。
1: 好的，感谢小辉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中俄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俄总统普京访华，两国元首外交引领中俄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在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两国人文交流日益热络密切。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相关的分析评论。俄罗斯《生意人报》提供了可参照的新范式，中俄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处之道，这基于呢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的

0: 新型大国关系为当今世界大国间如何相处提供了可参照的新范式，被视为应对当前动荡国际局势的重要稳定器。在俄罗斯，普京总统访华被视为一次战略性事件，两国领导人直接密切的沟通有助于切实增强两国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英国《金融时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文章说呢，中俄合作呈现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除东北、内蒙古等传统对俄合作省区以外，广东、江西、山东等省份对俄合作也热情高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多层次的合作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中俄年贸易额已稳定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显示出务实合作的强劲动力、韧性与广阔前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报道，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文章指出呢，今年五月，中俄陆路口岸满洲里到外贝加尔斯克线路一派繁忙景象，一天十几列中欧班列再次换装，班列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长超过20%。近年来，中俄合作从传统的能源、农业向科技、金融、跨境物流、工业机械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一项项扎实亮眼的合作成果见证了中俄双边贸易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最后再来看一下印度《滴邮报》相关的报道，拓展与创新增进战略互信。那么随着欧亚贸易路线的重构，连接东北亚与欧亚大陆的跨境物流网络战略价值上升，本币结算和产业链布局的深化，增强了中俄双方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免签政策、航班增加航线调整以及支付便利化等新措施，使中俄两国民众间的物理和心理距离进一步拉近。民调显示，超过60%的中俄青年希望前往对方国家旅行或工作。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的时间来等待一方的消息。
2: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的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

0: 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0: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讲话中说，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伊方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他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的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目前，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0: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攻击直升机当天在相关的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超过90艘船只改道，使4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业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军称，这艘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交通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之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2: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

0: 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1: 好，接下来有关于中东地缘格局的深刻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我们看到美伊谈判分歧明显，军事威慑氛围浓厚，冲突重启风险在上升，巴基斯坦海湾国家深度卷入其中，中东地缘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战火重燃风险真实存在。美伊呢以互换谈判意见，基本上拒绝了彼此的核心诉求。伊朗希望先解决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以防美国在谈判期间利用海上封锁作为筹码要挟，而美国希望先进行核谈判。当前危机不是单纯的美伊对抗，如果战火重燃，中东局势将会出现多线交织、混乱纠葛的复杂局面。眼下形势比以往任何一轮试探都更加危险，战火重燃的风险真实存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海湾国家的态度目前出现了分化。特朗普表示呢，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之下，他决定暂缓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目前严肃的谈判仍在进行。阿联酋与美国呢以及以色列越走越远，沙特、卡塔尔等国则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偏向于外交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揭示了海湾国家卷入冲突的程度之深，也折射出地区关键国家态度分化，地缘格局越来越复杂。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经济承压影响政治决策。目前来看呢，美伊似乎都无法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美方暂缓重启军事打击主要受两个关键因素的驱动。一是美伊谈判取得了一些微弱进展，虽然不是明确的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双方展现出一定的对话意愿。二呢是海湾国家呼吁美国延长外交窗口。冲突局势已经让海湾国家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尤其是经济承压。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局势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报道中提到呢，美伊谈判存在结构性的分歧，伊朗寻求长期安全保障，美国则试图以军事压力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美方暂缓动武，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岛屿加强防御部署，军事对峙的氛围浓厚。同时呢，伊朗多数可用于军工研发的浓缩铀设施，其周边的物资动向仍然受到五角大楼严密的监视。美伊没有互信基础，当前局势仍然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好，下面呢，我们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3: This will take place over time in a structured way. What you have clearly heard yesterday from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from General Krinkevich, when it comes to this announcement, the 4,000, the 5,000, it is rotational forces, not having an impact on NATO's defense plans.
4: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称，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就已开始。吕特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防务，包括核领域和常规防御领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引发欧洲国家对北约防御能力的担忧。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格林克维奇称，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天表示，美国政府这一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

0: 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1: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

0: 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据共同社20号的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等装备，用于日美联合演习。
2: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舆论认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损害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对地区战略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1: 当地时间20号的下午，在韩国政府积极介入下，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重启。当天晚间，双方宣布达成初步薪酬协议，工会原定于21号开始的罢工推迟。目前这份协议已交由工会成员进行投票表决。受此消息提振，21号开盘公司股价一度上涨超过 6%。
3: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20号向其成员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罢工将延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公告还说，所有工会成员都将参加初步薪酬协议的投票，投票预计于22号下午2点至27号上午10点进行，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据此前报道，劳资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利润丰厚的存储芯片业务与持续亏损的逻辑芯片业务之间分配绩效奖金。有工会代表透露，初步协议中，三星电子接受了工会提出的要求，即取消 50% 的奖金上限，将奖金与营业利润挂钩，并将这些变化正式写入合同。此外，根据工会公布的内部文件，三星电子还将为芯片部门员工设立一个新的特别奖金池，且该部分奖金将以股票形式发放。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正在举行。
0: 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即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大会。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都要多。
5: 我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沃土。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6: 此外，今天还有多场活动举办。

0: 成为对外资开放重点之一。德国肖特玻璃科技公司在苏州增设一条生产内窥镜等医疗诊断设备的全新产线。
1: 我们正在建立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诊断设备等玻璃纤维生产线。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市场的增长。
0: 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同样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不少外资企业通过调整研发方向、与本土企业加强合作等方式布局新赛道，谋求更大发展。此前，博士宣布未来五年将在苏州投入100亿元，用于智能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的创新落地。
2: 在中国市场历练了我们的技术制造生产和供应链的整合，来打造了我们这一套全套的来适应于人工智能 AI 时代这样一个全站式的技术，来反向的来这个输出到全球。
0: 在全球投资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外资逆势布局中国新赛道，既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下注。中国拥有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创新活力。一系列开放举措不断增强外资在华长期经营的信心，中国正成为全球高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将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持久动力。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4%。海关总署新制定提出20项具体举措，支持粤港澳
4: 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在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3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聚焦科创高地方面，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机贸基地。
5: 我们啊，开展了享惠主体自行申报享惠的这个业务模式的试点，提高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简化生物医药等科研物资通关手续，建设经贸基地，以科技创新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
4: 若干措施还聚焦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综保区拓展全球检测维修、研发设计等保税服务业务，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支持建设潮玩等产品经贸基地。同时，若干措施还将促进互联互通，做强大湾区物流枢纽能级，
6: 推进标准的对接，例如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4: 我们还了解到，目前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与香港、澳门是各自统计区域内的外贸数据。那这次新措施还将深化信息的共享，内地海关将与港澳共同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的外贸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的互认合作，这也将促进外贸发展评估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总台央视记者广东广州报道。
3: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
7: 加 加快

0: 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甘肃、四川盆地、云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猛烈，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19号17时到20号17时，广东阳江阳春市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由于暖湿气流源源不断补充，昨天21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昨天下午，阳江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现场水流环境复杂，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立即启用橡皮艇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转移救援竹筏，稳妥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今年龙舟水自5月21号起至6月30号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旅客可以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
3: 最近几天，贵州、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滑坡等灾害，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各地组织救援力量加紧抢通抢险，转移被困群众。
5: 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
4: 滑坡发生后，首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抵达核心现场。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目前正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遭遇山洪，降雨还导致多条道路中断。昨天古罗坪村进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2名老人被困，持续强降雨让房屋时刻面临山体滑坡威胁，救援人员抵达后将老人安置在担架上徒步转运。
6: 绳子没了，
7: 慢点
8: 把绳子拉往前走。
4: 在山区跋涉8小时后，2名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省道522线湖坪山镇通往南北镇路段发生2次塌方，土石量约1万立方米。经过7个多小时抢险，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石门县剩余25处中段道路仍在抢修。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

0: 湖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由于间歇期较短，湖南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极易发生各类次生灾害。
1: 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0: 今天到明天，湖北多地也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预计湖北东南部局地明天将迎来暴雨。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荆州市昨天16时57分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满两年，多家台媒梳理其政治表现，指出其上台以来，台湾政治内耗加剧，民生乱象频出，台海风险升高，以外谋独的算计破产。同时，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过半台湾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
3: 民进党近期发布民调，吹嘘赖当局的满意度突破50%，然而岛内多家民调机构却得到截然不同的调查结果。台湾 TVBS 的民调显示，只有38%的受访者满意赖清德表现，而不满意度有45%。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赖当局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台湾雅虎奇摩网站发起的网络投票同样给出不及格的成绩，高达58.3%的参与者不满意赖清德的表现，远高于25.1%的满意度。
4: 赖清德的满意度啊，一直都没有超过50%啊，除了民进党自己公布的之外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3: 台湾联合报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以强烈的好斗性格主导对抗，频频动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全面打压在野阵营，岛内政治内耗空前加剧，高房价、高物价、低薪资以及严重的缺工问题两年来毫无改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各项特别预算导致当局债务持续冲高，赖清德上任之初对民众的承诺大多落空。
5: 我手上这一长串的资料是青绿媒体整理出来赖清德竞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
3: 赖当局的能源政策更是饱受诟病。去年5月核三厂2号机除役后，台湾原本正式进入非核家园，但今年3月，面对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紧张以及 AI 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巨大电力缺口，赖清德突然政策大转弯，提出重启核电。台媒批评赖当局能源政策毫无远见，自相矛盾，既无法保证供电稳定，又无法遏制电价上涨，让产业和民众承受双重压力。
6: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3: 针对两岸及对外政策，台媒批评赖清德长期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拒绝回应大陆释放的交流善意，却无底线迎合外部势力，企图以外谋独。然而结合美方近期不支持台独的表态，民进党企图将台独代价转嫁外部的算计已经彻底破产。
7: 民进党整个政策走向大概就是以美国的为主了嘛，美国要你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那当你能够抱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你能抱的大腿突然抽走了，那确实这个是无力感就会出来，因为他现在所有对于这个两岸的论述，对于现在台湾自己的论述，在美国抽腿之后，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3: 台媒指出，如果赖清德在接下来的两年任期里仍不思悔改，放任局势愈加混乱，他不仅将面临一事无成的尴尬结局，更可能殃及百姓，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深渊。
2: 在中国国民党20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对赖清德的520讲话给予痛批，抨击赖清德执政跳票、满嘴谎言，是台海及台湾最大动荡来源。
8: 中常会上，作为岛内最大在野党主席，郑丽文这次火力全开，就赖清德520两周年讲话给予逐一批驳，称赖满嘴谎言。
9: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 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但过去这两年，是谁，我刚刚说的，破坏民主，法庭的崇高地位沦为当权者的马前卒、遮羞布，将独立的司法作为执政者追杀异议、追杀在野党的刽子手。是谁在破坏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谁没收了司法独立？是谁没收了新闻自由？罄竹难书啊。
8: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执政上政策跳票，制造朝野对立，是台湾最大的动荡来源，更讽刺他作为台湾第一位被提案弹劾的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也可谓是史上留名了。对于两岸议题，郑丽文则批评赖清德是台海危机制造者。他指出，面对世界上对台独可能损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忧虑，问赖清德如何化解，呼吁其不要回避和闪躲。郑丽文更质问民进党何时下架台独党纲，
9: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
8: 郑丽文说，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岸问题，超过65%的民众支持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他奉劝民进党不要再违背民意，不要做台海和平的捣乱者和破坏者。
2: 昨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了所谓的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在回应中指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而台湾舆论也认为赖清德讲话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
10: 比方说，他开头先讲了说，这个台湾自1996年来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崭新的国家，那以及他后面也谈到了说两岸互不隶属的问题等等，都显示他事实上台独本质并没有变。那他谈到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呢，其实这个境外势力意有所指，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他这番的讲话，只是凸显出来他的台独本色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已。
11: 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的讲话，炉灶里燃烧的还是台独新配方，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掩盖不了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12: 赖清德在讲话中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10: 赖清德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台独本质不变，而且呢，他刻意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啊，可以继续搞坏，甚至呢，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可以继续所谓以武谋独或者挟洋谋独的目的。所以关键他背后本质上他还是台独本色不变，所以他一切的其他的讲话呢，说实在都是虚情假意，而且虚应故事而已。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二三，知道了吗？
1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重庆铜梁，探访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铜梁龙灯彩扎技艺传承人周和平，与龙灯相伴四十余载，以匠心手艺，以创新传运，让传统龙灯活在当下，走向世界。

0: 铜梁龙灯始于明代，盛于清代，集彩扎工艺与龙舞表演于一体，是重庆市铜梁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以大如龙最具特色，全长约50米，由24节组成，象征一年24个节气，内部可点灯，夜间舞动金光闪闪，被誉为龙灯之王。周和平是铜梁龙灯彩扎第三代传人，在他看来，扎龙不仅是制作龙灯的手艺，更是让龙活起来的艺术。
1: 从爷爷就开始做这个龙的，我是从可能15、16岁吧就开始做这个龙，现在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我曾做过的作品去了很多国家。
0: 龙灯扎制讲究慢工细活，首先是选材，龙骨要选柔韧的瓷竹，这样才能保证龙身灵活舞动。舞龙杆选直且耐用的斑竹，经得起反复挥舞。然后是编骨架，匠人需将瓷竹劈成竹篾，再扎出龙头龙身的轮廓。最后是裱糊彩绘，先在骨架上裱上丝绸，再彩绘龙鳞，点睛传神，最后完成整体组装。
1: 比如我们以前使用的竹子啊，是用棉质来裱糊的，现在我们竹子那个用的颜料和以前都不一样，面料是用的舞台面料，比如是金棘龙用的网眼的面料，网眼面料主要是抗风，它玩起来它阻力没这么大。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上，他大胆颠覆传统龙灯形象，创新设计出大眼灵动、活泼可爱的卡通龙头，让70米长的巨龙变得亲民又灵动。周和平不断推陈出新，在2025年总台春晚重庆分会场的舞台上，他大胆选用镜面反光材料制作龙身。当舞台灯光洒在龙身上时，巨龙瞬间变得通透闪亮，宛如一条穿梭在夜空中的水晶龙，梦幻又震撼，再次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铜梁龙灯的独特魅力。2018年，周和平在家乡建立龙灯采扎基地，带出20多名能独立制作龙灯的徒弟，帮助200多位乡亲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增收，让曾经的传统手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饭碗。在铜梁博物馆龙灯专题展区，很多造型新颖的灯组都是周和平现场扎制的。展区同时集中展示了铜梁龙灯走出国门，远赴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300

多场文化交流活动的珍贵资料。其中，铜梁龙灯还在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新年倒计时。

曾经的传统手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饭碗。在铜梁博物馆龙灯专题展区，很多造型新颖的灯组都是周和平现场扎制的。展区同时集中展示了铜梁龙灯走出国门，远赴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30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的珍贵资料。其中，铜梁龙灯还在2018年、2019年连续2年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新年倒计时。

0: 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0: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2: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3: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

0: 和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

0: 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2: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 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啊，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做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经贸预算，那么争取美国啊继续支持他。 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
3: 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做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一务谋独、一务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4: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 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 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 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呢、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 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的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
3: 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 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0: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5: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
0: 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党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5: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5: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2: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

0: 高端空调的内部轴承大部分依赖进口，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咱们能把静音轴承的水平提高一下，这会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1: 得抓住这个市场机会。不过
2: 研发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得等孙总从奔腾回来之后好好研究一下。
1: 云如情况怎么样？
0: 哦，没什么事儿，大概三五天就能出院了。
1: 哦，本来今天下班我想跟你一起去看看云如，可是刚才林杰的同事来电话，说昨天总成平台下水出了点麻烦，无数失踪了。林杰把自己关在屋里，到现在还不肯出来。我得马上去一趟。
0: 要不要陪您一块儿去？
1: 不用，你好好照顾云如吧。有什么事情，咱们电话联系。
0: 好。
3: 你再开快点。
4: 好的，林总。
5: 我见白山岗、中山岛、秀山岛附近的水域和岩头村镇全都找了，仍然失联。
6: 同志们，我们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林杰的情况怎么样？
7: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怎么叫都不出来，不吃也不好。
5: 志明，我看可以通知家属了吧？
6: 是啊，董事长一直在询问这边的情况。要不这样吧，我去一趟他们老家。
5: 行，把吴叔的父母请来。
6: 但是林杰不能这样总是消沉下去。
5: 哎，老林。
1: 老张，吴叔找到了吗？
6: 没有，
5: 还没有。
1: 我先去看看林杰。
7: 我带您去。
1: 好，走。
8: 啊，林伯伯。
1: 林杰。
8: 林杰，林伯伯来了，你快把门开开吧。
1: 开门。
9: 爸，你来的太好了，快，有情义，你快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是吴叔留下的区域，我全都看过了，问过了，没有消息。
1: 林杰，
9: 你帮我好好看一看。
1: 林杰，
9: 哎，还有这个。
1: 吴叔已经失踪那么长时间了，说不定。
9: 对了，你看啊，洋流的流速、水流的流速，我全部都算好了。你看这些地方，你帮我分析分析。
1: 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有关部门都在找吴叔，要是有消息，早就通知你了。明白吗？
9: 他是不是遇到不测了？
1: 很可能。
9: 那天洋流的流向是从秀山岛到岱山岛，按照推测的话，吴叔是在这个地方落水的，他很有可能会在。
1: 林杰，那么大的洋面你怎么去找？这是大海捞针。
9: 就是大海捞针呐，爸，你来了，你不跟我一起捞？走，救人家，走啊，爸。
1: 林杰，你是科学家，要冷静，该想的想，不该想的别想了。

0: 制造设备准备的怎么样？咱们两家联合，咱们两个总工配合，一定不会差。哎，
1: 李斌，孙总，我想单独跟您了解一句，
2: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秘？曹总，你带仲总他们先去食堂吧。
3: 好，我先过去了。啊，
0: 我们正在为盾构机轴承生产扩大车间规模，
3: 这个时候搞超级银轴承的研发。
0: 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孙总，其实可以在不影响盾构机轴承的生产情况下，我们调出研发人员对静音轴承进行研发。研发没有问题，你做。可是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吗？
2: 是。
0: 盾构机轴承我们投入的资金非常多了，新厂房已经开始动工，摊子铺的太大，哪有这么多精力？
2: 得量力而行吧，何况静音轴承在我们国家生产已经接近饱和。但是咱们国产的静音轴承确实是存在弊端，
3: 就像上次我跟您说的，在医院里头那空调轴承坏了，那医院里一片混乱。
2: 咱们真的是可以打开一下国际市场，做一些高端产品。我这次做了大量的资料汇总，咱们国产的轴承与进口轴承在离散度上有差距。
0: 振动极致水平跟进口相比，上下10dB以上，寿命，国外大部分品牌都比我们高8倍，高的甚至达到30倍以上。这些真的都是落地的数据，孙总，我作为研发人员，我觉得咱们真的应该向其他国家看齐。李斌，这事我得和林总商量，你先回去工作吧，等有了消息我通知你。
4: 太邪了，就这么着吧啊！嗯，这样，你呢，先在家休息，妈，你出去一趟。你去哪儿啊？
5: 林杰，这不前段时间遇上点事儿吗？你林叔叔把他给接回家了，我也见过他一次，觉得情绪非常不好，我不太放心，想过去看看。
4: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5: 你这不是住院了吗？怕你担心。行了，你在家吧。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那我也去。
5: 你行吗？行了，走了，妈，我陪你去吧。本来我也要去集团的。

0: 怎么样，孙总？这就是咱们盾构机轴承联合生产企业的新厂址啊！
1: 有你牵头，速度就是快啊！

0: 来了。
1: 陈叔叔。
2: 阿姐怎么样了？
1: 吃完了就睡，没事就看着窗外发呆，问一句答一句，如果不问，一天没话。
2: 我们去看看他。
1: 好。
3: 啊，这是给你爹来的。

还记得高中时期你送过我一本书吗？《老人与海》。我觉得里边的内容特别有道理。我今天拿来了，我给你读一段。

0: 哎呀，你说这孩子受多大罪呀，折磨成这样。
1: 吴树跟林杰在国外相依为命，一起留学，一起研究潮流能，然后先后回国，一路上经历了不少磨难，现在研究刚有点成果，又出现了这事儿，换了谁也受不了啊。再加上林杰这孩子又那么重感情，你干嘛？白小凡，
0: 给你们做顿饭。
2: 等待也是种信念，
3: 海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生活总是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是到了最后，那些最痛苦的地方都是我们最坚强的部分。林杰，从小到大我都没叫过你哥哥，今天我想跟你说，哥，坚强起来。
4: 爱成，爱成，你怎么来这儿了？
0: 我来找云茹，她手机也不接，家里也没人，你们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呢？
4: 我们有什么事儿能瞒着你啊？
0: 我前两天找不到吴树了，你们说总平台下水，他特别忙，可是他再忙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天不跟我联系的呀。现在微信也不回，手机也关机了，他是不是出事了？
4: 别瞎想了，他很可能就是没有信号。
0: 我不相信你说，我要去找云茹，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骗我的。那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吴树失踪了。爱乔，爱乔，你千万别乱想，现在没有罪。爱乔，爱乔，
1: 茂盛，
5: 华姐怎么样？
1: 还没缓过来呢。
5: 怎么会这样？华姐，你怎么样？是我。阿姐，
1: 孙叔叔叫你呢。
6: 孙叔，
1: 让他待会儿。
5: 是不得找个心理医生给他看看。
1: 你怎么不说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呢？
5: 哎，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了？
1: 先等等吧，我相信他能扛过去。找我什么事儿？
7: 我来跟你商量一下。我不同意做超精英轴承的研发。
8: 超精英轴承用途极其广泛，市场前景看好，你没有理由反对啊。
7: 我反对的理由，我跟云茹、李斌都说了，他们也做了解释。
5: 事情是个好事情，
7: 但咱们得量力而行。对企业的全盘管理，他们还经验不足。集团现在这个状况，你最清楚了。
8: 我是清楚啊。
7: 马上要建新厂，咱们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做任何事情，乔董啊，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不可能。
1: 哎，老孙，你女儿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清醒着呢。她说，做企业要志存高远。在超经营轴承领域，咱们跟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如果咱们只求于稳，不搞研发，那这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

0: 啊，我这是林县人民医院，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叫吴树。
1: 吴树，吴树，林姐，吴树，吴树找到了。来，我是林姐。吴树找到了吗？
2: 你好，这里一名溺水者醒了，这是他给的电话号码。你认识一个叫吴树的人吗？
1: 在哪里？
2: 他在林县人民医院，他一直在找您。
1: 您是林家本人吗？对，我现在过来，这就过来。
3: 我送你去。再去。孙叔，于叔说的对，经营轴承得搞起来，我们落后于国外，这事儿我支持。你看看，吴树找到了，他也正常了，方没方便？
1: 这孩子还是像我，废话。
4: 关于超经营轴承的研发，咱们俩怎么争辩不会有结果的。我看还是提交董事会讨论吧。
1: 行。
5: 玲珑，
4: 哎，林姐，你恢复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儿，我好了。吴树找着了，在林县人民医院。你带着艾乔赶紧过去。
4: 啊，真的，吴树找到了，那太好了，我马上给艾乔联系啊。
1: 一会儿见。 太好了，我知道了。好好，再见。喂，董事长，告诉您好消息，吴树没事了。

0: 不让做超静音轴承，李斌现在天天都失魂落魄的。
1: 这好好的，这孩子怎么又辞职了？
2: 你们看谁来了？
3: 我说，
4: 你们呢是拿命来做这件事，我比不了。
5: 模块下海是要在平潮期，
6: 几十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7: 林杰，林杰，好像是卡住了，
6: 时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
8: 你得赶快做决定啊！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32集。

0: 吴叔没事了，太好了，怎么事儿人找到了？
1: 对对对对，他被渔民给救了，现在在临县县医院养伤呢。
0: 好啊，人没事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1: 你们情况怎么样？林杰他还好吧？
0: 吴叔醒来以后，第一个通知的林杰，
1: 林杰第一个赶过去的。
0: 我现在也准备马上过去。
2: 好，你们先去忙吧。好，那再见。医生，我没事了，什么时候该出院呢？
1: 刚醒了就想着要出院呢？
2: 什么没事了？你活着就是最大的奇迹了。你的呼吸系统有些感染，我们得再观察一下，避免肺水肿。那还得待多久啊？ 我还好多事儿呢，
1: 快的话一周吧，
2: 一周，好好的养病啊。

0: 来到挺快啊，死老人家，急死我了！哥们儿，我怕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可他老人家不收我，他说：“你和林杰还好多事儿没办成呢，赶紧回去吧。”所以我就回来了，我没事儿啊。哎，大哥。
1: 干嘛呢？哎，我可是醒过来第一时间就让人通知你了，连艾乔我都是第二个通知的，你不赶紧夸夸我？
2: 我想揍你！啊，我说，你下回要再这样往失踪，饶不了。
0: 你以为我想失踪啊？我这可是九死一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冲到哪儿去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在这病房躺着了。医生告诉我，说是那个沙青村的渔民救的我。沙青村，我去过。
2: 没听说有人被救起来的时候，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你们去的时候，我还没被他们救上来吧。

0: 要真死了，你还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
1: 说帮忙协调研发中心资金的问题，
2: 这不是好事吗？
1: 钱能协调来是好事，要协调不来呢？
2: 我明白你意思了，就是说盛林集团现在资金有可能有压力。
1: 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2: 但是咱们也不能逼他们，林总和孙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1: 可总得想个解决办法吧？要不你给钟总打个电话协调一下。
3: 发电模块体积虽小，但是入槽一定要快速而平稳，因为它有模块导入口的限制。
4: 这个有点难，秀山岛的水流很乱，大约每秒4米左右。
5: 水流急，乱流多，平衡就不好，模块下海就会出现问题。
6: 你们看谁来了？
7: 是不是需要我这位流体力学的专家来呀？
6: 说，
8: 吴树没事儿，你也活过来了。
5: 有你在，死不了。
8: 刘店长，张副店长。哎，对。看什么书呢？不会是哪个姑娘送你的吧？
9: 还真是姑娘送的。上回云如来看我，给我带的这本书。
8: 不错，那我也锦上添花一下，送你两句鲁迅先生的故乡。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10: 希望是本无所未有，
8: 无所未无的。
9: 这
8: 正如地上的路，
9: 其实
8: 地上本没有路。
9: 走的
8: 人多了，
9: 也
8: 变成了路。
11: 这篇小说我在中学课文里学到的，
9: 不过现在听，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很哲学，像那么一回事儿。
8: 林杰，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让我陪你一起看好不好？
9: 不好，你我在一起不是用来扛事儿的，是用来爱的。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保护你，让我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6: 模块下海最重要的是要在小潮时的平潮期，因为在平潮期的时候，潮流才相对的平稳。
3: 平潮期每个月只有2到3天，而真正的稳定期呢，也只有几十分钟，甚至更短。任务很艰巨啊。
8: 平潮期我不太懂，但是几十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12: 大家别把问题想得那么困难。
13: 我可是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这些事儿啊，在我眼里都不叫事儿。
9: 吴叔，别嘚瑟。
6: 在平潮期来到的时候，

0: 就是我们第一组依照啊两个发电模块下海的时间。我希望大家积极的做好准备，只有模块平稳才能有效的安装。
1: 你放心，没问题。
2: 哎，同志们，提个建议啊，无数同志回归队伍了，咱是不是搞个庆祝活动啊？
3: 这可以有，
4: 应该庆祝庆祝。
5: 那咱们再来个篝火晚会怎么样？
1: 哎，可以可以啊。
6: 你到时候得给无数跳支舞啊。
5: 你还是饶了我吧。
0: 豆豆，这个事情你全权负责。
5: 没问题。
0: 好。

0: 你现在知道吗？你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目中无人的人。现在，我真的很佩服你。
1: 你这话，我听起来有点假。咱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努力。
0: 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呢，是拿命来做这件事儿，就冲这一点，我比不了。
2: 哎，我发现啊，朱瑞最近的变化很大呀。啊，
0: 你就别拿我打岔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尤其是吴树，为了咱们平台，跳入海中，这我也比不了。什么都别说了，以后只要你需要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2: 来，
0: 为了咱们的项目，干一杯！
2: 干，
3: 你干了，
0: 我随意。
4: 好家伙，我突然发现我那个安全绳断了啊！我就拼命的往前游，可是这个水流啊实在是太猛了，我根本就游不上去。怎么办？你们说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5: 啊，怎么办呢？
4: 我急中生智，哎，我顺着水流游。我当时就在那儿想，
2: 你当时想什么呢？
4: 我想起了咱们的总成平台已经下水了，我想起了咱们的模块还没有安装好，我想起了林杰，
6: 还有你的王爱乔。
4: 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来不及想，我就想赶紧游到水面去喘口气。
7: 后来呢？
4: 后来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
8: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把林杰跟我们大家全都急死了。
4: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我第一时间醒过来，我就立马让他们给林杰打电话了。
8: 你真大呀。
4: 那是豆豆，我第二个才给王一桥打的电话。你说说看，我对工作负不负责？是不是现在像我这么对工作负责的人真的不太有了？
9: 行了，别吹了，吹不如唱，咱们一起唱一个吧。
10: 好，唱一个，
11: 唱，
9: 来。

0: 干嘛呢？
1: 没用的资料扔了呗。
0: 你是要放弃是吗？
1: 董事会没有通过，孙总说的有他的道理，我也明白。顾全大局。
0: 什么是大局啊？成为世界一流的轴承企业才是盛林的大局。
1: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世界的一流轴承企业？
0: 就是在轴承的各个领域里边都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
1: 那你大展宏图，慢慢来吧。
0: 李斌怎么能这样？一点都不坚持。

0: 谁惹你不高兴了？就你！我什么时候惹你了？哎，
1: 就是因为你坚持不让做超经营轴承，李斌现在天天都失魂落魄的，打不起精神来。
0: 这小子不让他搞研发，都变成这样了。不过我听得挺高兴的。
1: 那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就不高兴了？
0: 你说。
1: 就你们这个年代的高层啊，早该回家休息去了。
2: 放心吧，孩子，早晚的事儿。
1: 要我说啊，你们现在就该离开了。我就不明白了，盾构机轴承生产和研发超静音轴承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
2: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你不理解，也得接受。
1: 所以我就说啊，你们这些老古董早该回家了。
2: 放肆！你说话越来越没分寸。 回你办公室去，
3: 玉茹，玉茹。

0: 这是干嘛呀，雨露？
1: 静英轴承的事情，董事会已经下了决议。
0: 你还找你爸干嘛呀？
2: 你说我干嘛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0: 什么叫为了我？
2: 我当然是为了你了。你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让我看了多难受啊！
0: 我错了，好吧，我打起精神来，咱这事翻篇。
2: 你有点血性行吗？你连自己的坚持都忘了？
3: 不是我坚持什么呀？我坚持，那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吗？这事情我比谁都难受。云茹，我每天累成什么样了？我过来再哄你，你倒好，除了说难听的话，什么都不会。

0: 一共是22.2厘米。
1: 22.2是吧？
0: 对。
2: 来来来，我给大家喝点水。
1: 嗯。哎，豆豆。
0: 谢谢。
3: 我看你们这
4: 边也来来来，大家落座落座。
5: 不是，哎，
6: 没问题，院长，
5: 两位。
4: 怎么样？
7: 哎，坐坐坐坐。
4: 同志们，我们3.5兆瓦的总成平台历经磨难，终于竣工下水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明天呢，又是一个硬骨头，也是我们两个水轮发电机组模块的下海时间。我有两个要求，第一，大家要各司其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第二，要保证工作当中的安全哟，啊，别的我就没什么了。志明，你说点儿。
8: 我就没什么说的了。祝愿咱们模块下海发电成功。
9: 好。

0: 各部门注意，明朝还有30分钟开始，大家准备。
1: 大家抓紧时间啊，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记住一定注意安全。好。

0: 出来。
1: 这轮机的组装调试情况。
2: 状态非常好，放心吧。
0: 静文，平常时间准确吗？
3: 准确。
4: 林杰，你怎么了？
5: 总成平台下水，你都没这么紧张过。
1: 紧张什么？平台那么大的大家伙都下去了，
0: 这小家伙有什么好紧张的？
6: 他虽然说他不紧张，但其实谁不紧张啊？说到底，总成平台就是个架子，能不能发电还是得看模块下水。
5: 是啊，
0: 的确，集中注意力。大家注意，时间快到了，各就各位。
7: 收到，收到。
8: 大家各就各位。
0: 小慧、静文，监测情况如何？
3: 流速渐缓。报告，已经进入平潮期，可以开始了。
0: 各部门注意，一号模块安装，现在开始。
7: 收到，收到。
6: 模块准备下水。好，现在王左，王左是我。
9: 再往左一点。
10: 多了多了，再回点。
9: 返回一下。
6: 好，我就这个速度，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很好，一直保持。
5: 咱们
11: 装第一块模块了，
5: 走，走吧，
11: 走。

0: 一号模块已经准确地落进预留口，现在正在慢慢地进入水中。
1: 做得很好，很好。

0: 怎么回事？
1: 林杰，好像是卡住了。
0: 提起来点，再试试。
2: 收到，再试一下。

0: 林杰，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林杰，怎么回事？什么情况？模块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抢着了，你估计什么原因？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
1: 林杰，我去看看。
2: 哎，沈总，别。林杰，一号模块持续掉装力。
3: 撞击力很有可能破坏总成平台的模块导入槽，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
2: 林杰，你得赶紧做决定。
3: 现在，一号浮吊船进退不得，平潮期一过，浮吊船在洋流的作用下将会失去控制力，那个时候总成平台会更加危险。平潮期马上就会过去，时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
2: 林杰，你得赶快做决定啊！
4: 打电话把我招来，什么事儿？
5: 你先跑。

0: 我运动完了，陪我去吃饭。怎么发现你今天的精神状况可是有问题啊？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辞职了。
0: 啊？为什么呀？
1: 其实我们集团吧有各种事儿，但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李斌。
2: 他怎么招你了？
0: 他现在脾气可大了，你知道吗？我要不辞职，他能把我训死，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3: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三天好了，两天臭了，净闹小孩子脾气。没事没事啊，过两天就好了。
4: 我才不会跟他好呢，非得给我道歉才行。你呀，也不能太任性啊。林姐，到底该怎么处置啊？
5: 我是林姐，听我指示。
4: 一号副调组。
3: 放下一号模块，退出。
6: 林姐，一号模块失去调整力，
4: 要是弱下，它的撞击力总成平台难以承受，后果不堪设想。
6: 林姐，刚抬过已经说过了，浮吊船在燃油的作用下将会失去控制力，那时候总成平台将会非常危险。
3: 所有人听着，所有人听着，平台上的所有人立刻撤出总成平台。 所有人立刻撤出总成平台，施工队的人马上过来，把模块焊在总成平台上。
7: 快！注意安全啊！

0: 灵工，灵工，我们已经焊接完毕。
1: 换口劳工啊？
2: 应该没有问题。
1: 不是应该，是必须。
3: 时间不等人，停车马上过。
1: 确认之后赶紧撤离。
2: 明白。
4: 没人了，
1: 走走，后援撤离，快快快，
5: 走快走走。
1: 吴叔，你怎么还不走？
6: 叔，走了。
7: 我不走。
6: 叔，
7: 我坚信这个平台不会出事的。
6: 不是你坚信管什么用？水流越来越急了，快走了，吴叔。
7: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继续观察。
1: 我们在做任务，不谈这个。迅速撤离，
8: 听见了吗？有什么问题，现在想办法走了。
7: 哎呀，我不走。
6: 走，
7: 你别拉我，宁心，你别拉我。
1: 一号浮吊船的作业人员听着，
3: 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让出位置。
0: 明白，明白。
1: 我是林杰，我再强调一遍，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索。
0: 收到，收到。

0: 所有人都不要伤害我。
1: 带着安兵，
2: 所有人走，往外面撤。
3: 走，走，走，走，走，快，
2: 快，快，快！说，说，说，你要干嘛？
4: 我要守着从这平台，我要看着他。
2: 你看那有什么用啊？
4: 水流越来越急了，有什么事儿下去想办法呀？走了，
2: 我说走了。

0: 过了平潮期，我们的水流会变得很急，
1: 我们不能一直让它卡在那儿。会不会是导入口出问题？周教授，我们预留的板动误差是多少？5公分，足够了。导入口肯定不会有问题。
2: 对，我和魏博。
3: 既然导入口没有问题，
0: 哎，
3: 那我们能不能在上面再加压，或者直接给它垂下去？
1: 不行，一号模块的重量就有230吨，230吨的重量一起加压的话。 导入口和框架就会垮掉，总成平台都会有危险。
4: 那怎么办呢？我再看一下。
5: 刘华，我想了想，总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把什么专家请过来帮忙出主意？
4: 这样对林杰不好吧？
1: 现在是关键时刻，这样反过来说对林杰是好的。
5: 我问问他。
6: 有没有什么别的计划？

0: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我刚才跟志明商量了一下，现在是咱们比较关键的时刻，有困难了吧？要不咱们请请省里的专家，哪怕他们的意见咱们做个参考呢。
1: 好，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打电话，尽快让专家们早点过来。
0: 同志们，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呢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咱们请点专家来啊，这个一起讨论一下现在的情况，就到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2: 姐，别太着急，我相信你。

林谦，我们现在做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奇迹，别忘了你跟我说的，成功者不仅要勇于挑战，更要勇于担当。

0: 这回来怎么也不换鞋呀？怎么了？
1: 李璐，人呢？
0: 没回来呢。换鞋呀！好好的，这孩子怎么又辞职了？
1: 你问我，都让你惯
0: 了。你怎么说话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
1: 爱听不听？
0: 你又干嘛去？
1: 成功还在楼下等着我聊事儿呢。这孩子回来，别让他走，我马上回来。

0: 我跟艾乔刚健完身，准备去吃饭啊，怎么了？
1: 你写辞职报告了？
0: 对啊。
2: 你爸急了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住艾乔那儿，先别回来呢。
3: 咱们一会儿去超市买点水果，晚上榨果汁喝。
0: 我不去了，我还是回家吧。
3: 你妈不是说暂时不让你回去吗？
0: 万茜啊，逃避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3: 云茹，我觉得你很多时候啊跟林杰特别像，做事儿都拧。人家说两个人性格相似的话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性格内向的李斌更适合你。
0: 那你说做人原则性强好还是做人原则性不强好呢？
3: 我觉得做女人还是不要太过于讲原则吧。
4: 什么时间了还不回来？
5: 他可能今天晚上住在艾乔那儿了，不会回来了。
4: 你给他通风报信了是不是？你是干什么？你这是？
5: 我问你，你和乔栋是不是特别希望女儿在你们圣林做事儿？
4: 不假。
5: 那教育女儿做事要认真讲原则，是不是你教育出来的？
4: 对啊，我希望的。
5: 那还是啊，那女儿想搞超精英轴承的研发，这有错吗？你为什么也不支持，还泼冷水，还批评她？要是我，我也辞职不干了。
4: 白小帆啊，你对孩子的溺爱是完全没有原则了。

0: 工作上我批评他有什么错？就算他受委屈了，能拿辞职这么严肃的事情当脾气耍吗？那
1: 你还是承认他受委屈了？我就是打个比喻。我不管那么多，我就是说，你能不能跟他有话好好说？啊？问你呢？
0: 你不让他晚上不回来了吗？ 我发火也得有个对象吧？你别拦着我，我明白你意思，我明白你意思。
2: 妈，你放开我吧。
0: 你这什么态度？
2: 我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
0: 你这么禁不住事儿？ 你还敢撂挑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我非常失望。我也很失望。你失望什么？我对你失望，对盛林失望。我得不到你的理解与支持，我做这个副总还有什么用啊？好吧，我同意你辞职。 你不用来上班了。
3: 哎呀，让你好好说，好好说，你怎么回事啊？你。

0: 潘姐，哎，你看见云茹了吗？没有，还真是一整天没见她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哦，没什么。哎，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没有，没事。
0: 行，不问了，走了哈。
1: 啊，好，潘姐。哎。
2: 艾球，
3: 下班这么晚啊？等你半天了。怎么了？
2: 云茹都递了辞呈，你都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他
1: 跟你说为什么辞职了吗？
2: 想知道自己问去啊。
3: 咱俩进屋说吧。
2: 不了，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明天我组个局，你有什么疑问的就直接问他。6点半吧，一会儿我把定位发给你。啊，
1: 好。
2: 那我先走了。哎。
1: 对不起，我说话比较直接。总成平台架模块在设计上有存在的问题。当然，我这不是针对林杰。之前在海洋局答辩会上，我就提出了设计有问题。当时你们递送的是1兆瓦，现在整个3.5兆瓦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建议还是暂时先停下来。2号模块和3号模块先不要下。
4: 问题的症结是在设计上，现在你们再怎么调整，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说的太严重了，我不这么看。大家当时现场都看到了，水轮机依然在旋转。如果预留导入口没有问题，那是不是1号模块的设计有欠缺啊？你们有没有尝试安装2号模块？1号模块下水卡住了。
5: 我们暂时停了下来，我们想把问题先弄清楚了，否则的话，2号模块下水压力太大了。
6: 我一直关注冰能的项目，包括你们突破了水轮机的海底密闭轴承的问题，非常厉害。但对于总成平台加模块这样的设计，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不过搞科研的嘛，就是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1: 可是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7: 大型浮吊船光租用1天的价格就不菲，为了谨慎，先停下吧。
8: 不能停。这个项目我做了7年，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方向没有问题，模块不能顺利下海，我下海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
9: 不好意思，你做你自己就好，你何必跟专家闹僵？

0: 我们跟你走。
1: 年轻人太经不住事了，
2: 林副院长，
3: 实在抱歉。

0: 要不跟董事长说一下？
1: 说是必须的，再等等吧，咱们先跟李姐谈谈。
2: 多少？
3: 2.35米。
2: 林姐，
4: 是多少？
2: 你神了，哎，真是2.35米。
3: 可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4: 我们错过了平朝窗口期，海流推拱模块倾斜，反作用力把模块卡死了。
5: 那怎么可能呢？
6: 不会啊，我一直盯着时间的。
4: 海流流速太快，明天我们要更快。
2: 没这么简单吧？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慎重点，再论证一下。明天可就平朝期的最后一天了，
7: 要是二号模块再卡住，
2: 那就没法收场了。
3: 是啊，林姐，到时候专家又得说是咱们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有问题，二号模块要是再卡住，咱们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4: 不行，明天必须下。如果等到下一个平潮期的话，我们还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等不起，我们不能一个模块都下不去。你们应该相信我。
8: 你今天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老同学，要请我吃饭？
9: 吃什么饭？一言难尽啊。咱们是老同学了，你知道我的。我从卖小家电开始，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电器品牌，这几十年一路走过来，我不容易啊。
10: 你这说的我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呢？

0: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33集。
1: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3: 对，
1: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4: 哦，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
1: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2: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马上搭班子，做基因轴承的研发。凭什么不让我参与啊？
1: 圣林不是个旅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林锦，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一号模块这样悬着，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设备。
0: 叶片尺寸太小，根本就达不到500千瓦。
4: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5: 能不能帮帮我？
6: 如果这事捅出去了，我在单位就没法待了。
7: 这个事情责任在我，
8: 这件事我保都保不了你。

0: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的、这个职业学院呢、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嗯。啊，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哎，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肯定会来这里，
2: 对，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啊，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你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0: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一块钱。
1: 一块钱。
2: 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1: 是是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0: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1: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公交公司为了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2: 爱在一起，正好是17啊。
1: 对，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0: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 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2: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6: 充电
2: 就是年轻人哈、啊、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窗旁。
1: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2: 您好，您好，阿姨。
3: 你好，你好。
2: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3: 对呀。
2: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3: 本地的。
2: 本地人
3: 啊。
2: 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3: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2: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3: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啊，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1: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4: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2: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4: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2: 是。
1: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5: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5: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2: 扩大的时候，
5: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2: 算是主街道了。
5: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1: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2: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5: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

0: 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1: 一百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2: 我们探访一下崆峆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1: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3: 这就是它的毒牙，
4: 哦，长
3: 长
4: 的，
3: 哦，很尖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3: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2: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1: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3: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7: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3: 都在这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缸。
3: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3: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7: 对对对，对，带了备用迷彩服，带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3: 急救箱啊？
7: 对对对。
3: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7: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哦，
3: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7: 有我。
1: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
4: 由于环境优美，犹如

0: 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1: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2: 叶挺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都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
1: 嗯，
2: 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红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种，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0: 据王维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2: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3: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我
2: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3: 这个就是
2: 二氧化硅为主。
3: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有点晶莹剔透的。
0: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2: 对对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2: 对，主要是海浪。
0: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0: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4: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都在脚底下，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1: 好
4: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1: 好。
0: 蔡纯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1: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0: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向上攀登，不久就有了发现。
1: 看到了，看到了！哎，跑了，快！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1: 看没有？
0: 哎，您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打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看看。
0: 哦。
1: 你过来。
0: 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1: 它现在已经怀孕了。
0: 啊，这您也能看出来？
1: 对对对对 对，
0: 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啊。
1: 对，可以看。
0: 然后用手一摸。
1: 对。
0: 哦，它这个地方看出来没有？这块弧线鼓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宝宝，
1: 对
0: 吗？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1: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1: 对对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1: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0: 把它放走了，
1: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0: 好好
1: 好了，拍着它啊，
0: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2: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快，
1: 有一条，
3: 快快，
1: 哎，哎呦，哎呦，
0: 夹住了没有？
3: 没有，快快快，
1: 来，夹住了，夹住了，
0: 夹住了，
1: 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有条，有条，大了，
3: 接着上，接着上，
1: 快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
2: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0: 啊！啊！天！
3: 让我站，
1: 扎了我一身。
3: 让我站，
1: 吓死我了！
3: 这个大。
1: 啊！哎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到没有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上蛇岛独特的这个独特的物种。
1: 对对对，好，把它放头发了，好吧。
0: 哎呀，哇，它的这个，
3: 别这么近，
0: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1: 头给按晕了吗？好好，别动。
0: 哎呦，要跑要跑。
1: 好好好。
0: 啊！哎，走了，快点。
3: 走不了，这么多人。
1: 好，
0: 快点。
1: 等，把东西给拿起来。
0: 我这位置太可怕了。
1: 把东西，
3: 来来来来。

0: 尿道腹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1: 来看一下毒牙，
2: 嗯，
1: 你手就给它拍了，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1: 看见没有？
2: 哦，
1: 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1: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2: 中间透明的就是它的毒液。
1: 对，这个黄色的，
2: 哦，
1: 取出来是金黄色的，
2: 金黄色的。
1: 对，然后。

0: 枯草，还有新鲜的草覆盖着它，真的很难发现的哈。
1: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的。

0: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再次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非常好，非常好。如果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0: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美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1: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4: 就在烟台的东部。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1: 海肠子。
0: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1: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5: 今天不多。
1: 不多呀？
5: 不多。
1: 哦，这个是不是特，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5: 对。
1: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4: 像肠子一样，
1: 可以拿吗？
4: 可以拿，
1: 可以拿哈。
5: 它不咬人。
1: 哦，哎呦呦，还在动呢。
0: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有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食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4: 哎，啊，有一个，
1: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4: 北发北中，来看看。哎
1: 呀，累得很是吧？
4: 这好。
1: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4: 对，
1: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5: 这臭的啊，有啊，
1: 臭
5: 的，臭的越快
4: 越好，
5: 越快越好。
1: 下去。
0: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

0: 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1: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0: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1: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2: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0: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2: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1: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2: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0: 程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2: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0: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1: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2: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1: 蚕酱海肠捞饭，
2: 对，
1: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2: 对对，
1: 然后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2: 是，
1: 海肠捞饭做好了，
2: 做好了，大家品尝。
0: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程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3: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0: 范庆林作为烟台十大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1: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3: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1: 哦，
3: 而且特别鲜嫩。
0: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2: 行业里边叫麦穗花刀。
1: 麦穗花。
2: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1: 荷叶花刀。
2: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
1: 哦。
2: 其实又在炸出来像麦穗一样。
1: 哦。
2: 就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0: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八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3: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1: 就算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3: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1: 每次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3: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1: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
0: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1: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的？
2: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0: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1: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2: 对。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嘎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0: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七分刀工三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1: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2: 清蒸荷叶鱼。
1: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2: 很鲜嫩的这个菜。
1: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2: 是。
1: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2: 对。
0: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1: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0: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 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0: 怎么跟金锁说呢？我不去警务站了。哎，金锁，
1: 等我呢。
0: 啊，没有，我就在这看。
1: 没等我。
0: 等。
1: 考虑好没有？没事。
0: 考虑好了。
1: 什么时候去办案队？哎，这样，我帮你拿个主意，下个星期一我带着你去报到，啊？
0: 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珍稀警务站。
1: 那你可得考虑清楚了，进办案队就这一次机会，而且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去了。
0: 我考虑清楚了，我更想当好一名片警。
1: 好好干，
0: 谢谢。

0: 这风口村的居民啊，都已经搬到新的小区定居了，拆迁款呢都已经发下来了，之后就靠小谢主任把钱都打到每一户的账上了，我就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楠楠同志，您说笑了，这次啊可都是您的功劳啊，要不是您出面，这事情哪能解决这么顺利啊？哎呀，这钱下来了，我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总算能给大伙一个交代了，不是？
1: 是，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您这忙前跑后的，大家伙都辛苦了。嗨，
0: 对，还有这个小冯同志，要不是他出面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哎呦，咱们村的拆迁款可有的等了。

0: 小芳，你找我啊？
1: 师傅，我想好了，我打算在这干一辈子片警了。
0: 出息了啊，还干一辈子，像我一样没用啊。
1: 你不是没用，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2: 臭小子，
3: 那还不赶紧巡逻去，在这浪费时间。
1: 师傅。

0: 鸿运金融赠送免费礼品卡啊，快每人一份，来，
1: 凭借这个礼品卡可以免费得到大礼包，
0: 每个礼品卡也有两斤排骨，还有50个鸡蛋，来，请亲戚朋友带一份啊，请亲戚朋友带一份，还可以多领20个鸡蛋啊，全家六转，
2: 这家新开的公司啊，真够大气的，这么搞活动的话是不是花好多钱呀？
3: 什么新开的公司呀，人家总部在上海，只是在咱们这里新开了一个分公司。我的钱都放在鸿运金融好几年了，拿利息都够我的生活费喽。
4: 妈，小姨表妹你们过来了。好，这个是我们所里发的月饼，一会儿走的时候你们一人拿一盒啊。
5: 楠楠，不是我说你，
2: 这大过节的你拿着所里的礼品来做人情，哎呀真够抠的了。
6: 哎，继续说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3: 鸿运金融
6: 啊。啊，鸿运金融
2: 他们还有个新的活动，30万大户存进去的话一年就返息，
3: 力度可够大的，不愧是大公司。
2: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拆迁啊，
6: 如果我有这个拆迁款的话我就存在里面，这每月的利息啊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3: 是的呀。
4: 妈，小姨，最近啊我看到好多他们公司的人到处去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个刚拆迁或马上拆迁的小区和村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啊。他们的利息那么高还送这么多东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
3: 好，行不行啊，闺女啊？
7: 小姨、表妹、你们这去哪儿啊？
3: 哦，去鸿运金融理财，这不上午刚从农业银行取的吗？人家鸿运金融那边啊，上午不存钱，说下午统一办理。我这不刚有空吗？就赶快去办一下去。
8: 鸿运金融？可我之前没听说过呀。
3: 哎呦，你听没听过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家公司特别保险，而且利息还特别高。小冯啊。你要有点钱也存进去呗。
9: 我觉得存银行挺好
10: 的。是啊，表姐夫，先存的有礼包，去存钱的人可多了，晚了怕拿不上礼包了。
7: 小姨啊，您要是真有钱呀、我还建议您存到原来的银行。这鸿运金融啊，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还是保险点好。
3: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真够扫兴的。楠楠，是不是你自己没钱就看不得别人有钱呀？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啊？我有钱，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把钱愿意存哪就存哪，这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妈，你妈什么呀？我跟你说，楠楠，你今天要不来找我，还准备去找你呢。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表弟那出事儿了，你也不说帮衬着点儿。哦，这您利息高，我说去存点钱吧，你又跑这儿絮絮叨叨的来阻止我。哎，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摊上你这么一个亲戚。
9: 不是，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了。
11: 我跟你在吵。
3: 他什么人呀？
9: 我跟你说，你别瞎说八道。
3: 他什么人啊？他也就一小片儿警的命。
9: 片儿警怎么了？不是片儿警怎么了？
3: 没大出息啊！怎么了？真是。哎，咋？
9: 反正我跟你说啊，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了，你们还想继续去存钱，你们就去，就当我们没说过。
3: 看你们俩这一脸的不忿，哎呀，我给你们看的都有，让你们也长长见识。小冯，来看看，看见了吗？啊，
9: 看来这家公司真有实力啊！
12: 我得跟我们老板说说，可别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9: 就是，
3: 看看楠楠。
13: 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啊，一个一个的来啊，好，不着急啊，好嘞，慢点啊，哎，好的，哎，阿姨慢点啊，哎，不着急，每个人都有大礼包。
9: 师傅。
13: 好嘞。
9: 真去送
13: 钱，跟亲戚朋友都宣传啊，这个礼
14: 拦是拦不住的，先盯着吧，早晚露出破绽。
13: 好嘞。

0: 姐，你就听我一句，把那钱呀放在鸿运金融里理财，绝对错不了。
1: 小姨啊，你把钱都放鸿运了？

0: 万，每年的利息呢是15.8%，我到手一年的利息就158000块。
1: 答应我，别做了好不好？我们收手吧，我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多认识的人把钱投进来，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的血汗钱、养老钱，我不想骗他们。
2: 你没有骗他们，是他们自愿把钱拿来的，是他们自己贪，怨不了别人。这些钱呢，都是他们的拆迁款，即使我们拿走一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我们这叫割富人一刀。
1: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2: 你怎么了？
1: 你放开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2: 你想想，我们以后就有钱了。
1: 这样的钱我不想要，我怕遭报应啊。我隔壁就住着警察，我都不敢碰到他。
2: 所以你要自然一点，一定不要被看出来。
1: 要是来查我们就完了。
0: 你说你找了一个没本事的老公，一点都帮衬不上家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再抓不住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给了你10万块钱嫁妆，正好一起放在鸿运理财，这样你还能攒点利息，是不是姐？
3: 哦，这个我不好说，
4: 小心自己把握啊。
0: 你看玉琴这身衣服啊，从春天穿到秋天，看着都让人觉得寒酸。
4: 不是小姨，我这衣服是啊，我这衣服是旧了点儿，但我觉得干干净净穿出去不丢人。还有啊，我的那些钱在银行存的定期，暂时不想动。妈，就你的那点退休金啊，你也少折腾。就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但凡日子过得去啊，我觉得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0: 那个，那好吧，就全当我白跑一趟吧。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姐姐，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们，我回家了哦。
3: 慢走啊。
0: 哎，啊，再见哦。
3: 啊。
0: 抠门加死脑筋，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抓不住，切，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这大晚上的不回家，跑隔壁干嘛去啊？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这是要偷情啊？这是
1: 小苏啊，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给我啊，来给我啊。
0: 张大哥，我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2: 你的护照到底藏哪儿了？给我呀！
3: 要走你走，我不走。
2: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种话，什么节骨眼上了啊？
4: 放开我！
3: 你走，你自己
2: 走。你疯婆子，你有病吧？
3: 走啊！
2: 你是不是你疯了吧你？
3: 你走，你现在就走，出去。
2: 小苏，小苏，你把刀放下，
5: 你别冲动，你理性点，你听我说啊。
3: 你走不走？
2: 哎，你
3: 走不走？
2: 你是疯婆子！
3: 别走啊！
2: 神经病！
1: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在谈朋友，对不对？这小情侣吵吵闹闹的很正常，那也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说说，我也能帮你们化解化解，是不是？
6: 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公，他不是那种人。
7: 哎，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了一个姑娘的屋里，一开门，那姑娘身上只穿了身睡衣，这大晚上的肯定有问题呀。
8: 哎呀，玉琴啊，这的确是不对的呀，这下了班不回家，跑隔壁去干什么呀？
6: 妈，你少说两句吧。对门那女孩我认识，可能那女的找她有事儿吧。
7: 她有事儿，也不能大晚上找啊。

0: 再说了，他怎么不找你呀？这大晚上找你老公干嘛呀？
1: 姐，这男的呀就得看紧点，稍不小心他就给你搞事情。正好咱们仨都在，赶紧去对门看看，兴许还能逮个现行呢。
2: 不是小姨，你说什么呢？你越扯越离谱了。
1: 哎呀，别磨蹭了，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姐，快点！
2: 上哪去呀？就是你们去，我不去。
1: 快走，快走！
2: 去，我不去。
1: 别讲，一会儿逮着了。
2: 不是妈，你跟谁一起去？
1: 快上去，快走！
3: 张楠楠，你开门！
1: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3: 你开门，你开门，开门！回去肯定来都来了，你放心，今天有你小姨我在这儿。
4: 我的话呢？你好好想一想。
2: 在里面出个声呀你！
1: 张楠楠，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玉琴也在外面呢，你出来！
2: 小姨，你别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1: 哎，你是不是傻呀？我这么做是为你好，你这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呀你？我今天要不把这门给敲开，我要不给他们点教训，以后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2: 小琴，小姨说的对，我们必须让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1: 对呀，这么久都不开门。肯定有问题。
2: 不是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呀？你妈先不让你受委屈。
5: 什么事儿啊？这么多人围着。嫂子，
2: 小黄，我可来了。嗯，你看看你，
1: 小黄，你来了，正好。
0: 你师傅在里面不开门，你过来给他叫出来呗。
5: 我师傅在里头办案呢。
6: 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冯强，
5: 我们正在处理一桩民事纠纷，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散了吧。
7: 好呀，好呀，好呀，
5: 谢谢。
0: 小点声哈。什么叫民事纠纷呀？啊，我们在抓奸。
5: 你再说一句，你妨碍警察办事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跟你说，
1: 怎么着？你袒护你师母是不是？
0: 姐，去把门叫开。
5: 哎，谁敢动？师傅，
4: 你们吵什么呀？不嫌丢人啊？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1: 哎，你给我站住！整整齐齐的出来了啊！那姑娘呢？屋里的吧，你再找出来。
4: 哎，小姨，大晚上兴师动众的干什么呀？嘿，
1: 你问我干什么？哎，你才干什么呀？你这大晚上你不回家，你跑上姑娘的屋里，你干什么呢？你啊，敲了这么久门你都不开，这穿戴整齐的你出来了，该干什么都干完了吧？
5: 我跟你说，你我跟你说，
1: 怎么着？你来呀，你来呀，
5: 你。
1: 这个群众都看着呢啊！
4: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你把手机给他们看一下。
5: 来，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看看，嫂子，你也看一眼吧。
8: 看到了吗？
4: 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处理完呢。小鹏，哎，你跟我去一趟。小苏，小苏。

0: 师傅，人不在。不好了！今天有人要跳楼，快点！
1: 肯定是小苏。这样，我跟他熟，我先上去安抚一下他。
2: 你到楼下去安抚一下围观群众。
1: 师傅，我赶紧给组里通知一声。
3: 小苏，小苏，
4: 你别过来！好，我不过去啊！你冷静啊，冷静，千万别干傻事儿。你先下来好不好？
3: 赵大哥，你别管我了。
4: 安静，安静，安静，各位安静，安静。大家保持安静。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我是冯强。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女儿，都有女朋友。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每句话

0: 会导致别人失去自己的知心和挚爱，有道理吧？所以我们保持安静。
1: 太危险了呀！
0: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哈。
2: 啊，你先下来，下来。
1: 哎，
2: 小姨，哎，别过，别过来，别过来。
1: 哎呀，刚才那都是误会啊。
3: 对，
1: 你下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啊。
3: 下来，
4: 快下来，千万别跳下车。
1: 是啊，
3: 下来，
1: 你还这么年轻。
3: 我错了，我错了，你下来好吗？
1: 小苏。

0: 干经理，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凤桥派出所的民警凤桥。警察好，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啊，这是我的手机，我的，我是落在这儿了。
1: 你的手机落在这儿了？啊，
0: 对呀，
1: 这小苏家，小苏是我女朋友。
0: 小苏是你女朋友？
1: 对呀，你不信你去问问她。
0: 小苏，如果是你女朋友，她现在跳楼，你不知道这事儿？
1: 不可能，我有点事儿，我先。
0: 你等会儿，甘经理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哪儿也不许走，你跟我去劝劝你的女朋友去。
1: 不，
0: 走
1: 不，
0: 我想睡。
1: 不是这事儿，不是警察
0: 吗？
1: 你放开我，
0: 走。
1: 不
2: 是，你先下来。
3: 哎呀，姑娘，
2: 有什么话下来说，上面太危险了。小苏，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啊，小苏。
1: 小夏，
0: 张师傅，我把他男朋友带过来了。
1: 别愣着了，劝劝呢。
3: 对，快快快，
0: 劝劝。
3: 来了来了，
0: 小苏，
1: 别做傻事，跟我回家。我答应你，今年我们就结婚。
4: 你别过来。
0: 哎，你先别过去，你先别过去，
2: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4: 你别过来，
2: 放开我，
4: 你别过来，
2: 小苏，哎，你要害死他吗？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车里搂搂抱抱、亲亲我的，
5: 你胡说，
2: 你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小苏，他就是个骗子，你被这个人给骗了。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被这样一个男的把命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3: 对，不值，
4: 不值
2: 的。你先下来。
5: 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
2: 你下来，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女的是谁。
5: 啊！胡说八道！
2: 你下来。
5: 小苏，
2: 下来，
5: 小苏，
0: 没事吧？
1: 小苏，我和小苏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
6: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3: 你们的钱都被他骗了。
5: 你说什么呢？哎，你给我闭嘴！
0: 趴下！哎，
5: 闭嘴！
6: 他的分公司和红云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资质、手续和信息都是假的。他拿着你们的钱逃跑，他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7: 哎，阿姨，看一下我们这个主机啊。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获得三个酒店。哎，大爷您坐。
8: 啊，坐。
7: 对，如果您看好的话，您坐。

0: 怎么了？
1: 我们的经营许可证有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在老家的宏运金融分公司实习过，我见过分公司的相关审批文件和工商部门发的经营许可证，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分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资质，

0: 而且红军的加盟门槛特别高，现在我有了这些钱，就是他求我加盟我都不会的，你明白吗？
1: 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
0: 富贵险中求，
1: 这么多钱要判多少年？
0: 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拿走所有的钱远走高飞，去国外办公司赚更多更多的钱。
2: 小
3: 姨，
1: 天哪，你丧尽天良啊！哎呀，是我的血汗钱，我全都投进去了。你给我，
2: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0: 哎，喝杯水。谢谢。怎么样，交代了吗？
1: 甘石海，经济学专业，35岁，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弄了个假公司，设计了所谓的理财产品，门槛低，高回报率，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但是不是发生了几起金融诈骗事件吗？
2: 是的。
1: 很多投资人就已经血本无归了，这个甘石海呢，就变得很谨慎了。他就没敢把利率定得那么高，小恩小惠就骗你们这些中老年人，骗了咱100多户，涉案金额3000多万的。哎呀，之前我就看到过他们的人到我的辖区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刚拆迁的村子蓝楚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0: 这把多亏了你呀，楠楠。
1: 发现的及时，咱们上报的及时，要不然群众不知道得蒙受多大的损失。哎呀，就是小苏那姑娘太单纯了，一心追求真爱，却爱上个骗子。没办法呀，既然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希望她以后能重新振作起来吧。
0: 我觉得还好。
3: 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停止犯罪，也算是本性善良。是。哎呀，
0: 楠楠，现在钱也追回来了，
3: 你们镇西警务站又立了一大功了啊！对不起。楠楠，
4: 我那100万还能要回来吗？
3: 大家放心啊，这笔钱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还在金融公司的账目上，一会儿呢，大家先回家，把存钱的单据都拿回来，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志给大家退钱。
5: 真的能退吗？
3: 放心吧，是您的钱呀，一分都不会少。
5: 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3: 没事，
5: 谢谢您。楠楠同志，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我就怕我的钱打了水漂去。还好。 有楠楠和小芳同在，要不是他们，我们被骗了还不知道吗？
6: 对呀，之前楠楠就跟我说过，这钱呀不能存一处，特别是资质不明的金融公司。当时啊，我还不相信他的话，现在我才知道，这做人呀可不能贪小便宜，还是正规的。
7: 就是，谢谢楠楠，谢谢。
8: 小姨，你们怎么来了？哎，哎呦，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
9: 楠楠呢？在家吗？
8: 在。楠楠，小姨和乐乐来了。楠楨，
9: 哎，来了。哎呦，小姨，表妹。
8: 楠楨，你怎么还起来了？是吧？
9: 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加班没睡好觉？你赶紧回去再睡吧。
8: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9: 没事儿，坐坐坐坐坐。
8: 谢谢啊。

0: 怎么了，小姨还这么客气？
1: 那个，哎，其实我今天来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来找你说一声对不起。
0: 小姨，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2: 都是一家人，不用这样。
1: 怎么能不用啊？这做错了事儿就得道歉呀、啊，那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就对你们小辈摆架子，是不是？那个，哎，楠楠，那个小姨之前这说话吧，哈，还直来直去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
2: 不会，不会。
1: 还有你表弟那个事儿，我就是怕他被判了刑啊，以后就开不了车了，所以才那么说的话。其实我知道那个事儿的责任在他自己，找你走后门有什么用呢？
3: 是，这有些话呀，说开了就好了。
1: 是，
3: 这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但那实在帮不了的，我也确实没办法。希望小姨多理解，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就行。
1: 这可是你说的，小姨可当真啊？
0: 来找他就行。
1: 还有一件事儿，就这回我这钱能拿回来呀，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啊。都怪我这财迷心窍，没看出他们有问题，幸亏姐姐和玉琴没听我的，把钱放进去，要不然。哎呀，我哪还有脸上门啊我。
0: 小心。

0: 可是小刘吗？小刘怎么可以踹墙的呢？
1: 这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哎，大家看呢，这个是小刘，小刘怎么会撞墙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啊！
1: 小刘是很老实的，
2: 可能。哎，你快看啊，这有个警察，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
3: 怎么这么过
4: 分？这个警察他踹人家的门，
5: 我的天哪，他也太过分了吧！
4: 是的呀，你怎么这么过分？
5: 对呀。

0: 刘晓丹，姜导员，要出警啊！上班时间看手机，你跟叶大旺学的吧？
1: 哎，姜导员，那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记着呢？我早就改邪归正了。现在呢，我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服务群众极为热情，工作态度极为端正，像上班浑水摸鱼这种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再干了。

0: 我觉得应该是群众在呼唤我。我看一眼。哎，志愿者群，你看，果然有事找我。
1: 谁这么闲得慌？这种东西也乱发？
0: 这怎么回事？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刘小丹不可能有这么忙，是吧，小丹？
2: 教导员，
1: 不该管的事儿别管，
2: 下班时间还没到呢，都好好工作。嗯。

0: 你说说呗，那天怎么回事啊？
1: 秦所，你愿意相信我吗？
0: 当时在。

0: 得把事儿说清楚，才能商量以后怎么解决，对吧？
1: 这件事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
2: 哎呦妈，您说你咋就不愿意搬呢？
3: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啊！我不会搬的，我肯定不会搬的。要搬呢？哦，对了，你们两口子搬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安安静静的，挺好的。
2: 哎呦，妈，大家都搬了，就您一个人赖在这儿，你图啥呀？你说，
3: 我能图什么呀？我不就舍不得咱们这个老房子吗？哎呀，这些年我精心打理，把咱们家搞得井井有条的，我就是要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我有错吗？
4: 可政府都说了，这一带不能住人了，还有那个集体改造房都已经安排上了，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呀。
3: 你是我儿子吗？你不要拿政府来压我好不好啊？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啊，熟门熟路的，现在年纪大了，让我搬走，让我换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可不会去喽。
1: 那照你这么说，是薛二婶她自己不愿意从危房里搬出来？
4: 是啊，我妈她比谁都倔，我们两口子都说不过她。
1: 那她有说她为什么不愿意搬出来吗？
4: 她说是这老房子啊，住了大半辈子了，一辈子呢也没吃过什么苦，正正当当的，怕是搬出去之后就运道改了，就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这不是迷信思想吗？
1: 那你们家那房子情况有多严重？
4: 哎呦，到处都透风，一下雨就漏雨，那都是以前的老瓦了，脆得很，也不敢让人上去修，这万一要让人给踩着哪掉下来摔着了呀。
1: 是是是，听这情况是不能再住人了。
4: 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劝我妈，她压根就不信我说的。
5: 这样吧，我晚点去看看薛二婶，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3: 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房子很结实哦，你来看看。小刘啊，小刘，来来来来，我这还有个房子呢，虽然旧了一点，不过我今天给它整理好了，怎么样？
1: 二婶儿，您儿子说的对，这个房子它真是有些年头，不能再住人了。
3: 我这个房子啊，今天下午我用那几颗钉子把它啪啪整得结结实实的，这两天我也不出我也不进，等着台风过了，我买一个新门把它安上，不用那么多住几年吗？
1: 二婶您听我说，就是这个台风，我就担心这个台风来了吧，您这个房子钉不住，您住在里面特别不安全。
3: 小刘，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要不然拿脚试试，只要你能把这个门给我踹倒了，我就听你的，我就搬家。
6: 刘警官，踹！
3: 不听他的，听二婶的，二婶让你踹你就踹，大胆的踹。
1: 二婶，那我可踹了啊！
3: 使劲的踹！
1: 我要是把他踹开了，您明天就搬。
3: 一言为定。

0: 二婶，我这房子，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这房子也陪了我几十年了，真的住不下去了吗？妈，我知道您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呀，毕竟我是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可是政府这么做。
1: 那不是为我们好吗，二婶？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真的。政府一定是将咱们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如果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了，政府是不会让您搬的。
2: 小刘啊，我真的不能在这儿住了，可是我舍不得呀。
1: 二婶，您听我的，咱搬吧，搬到那个新房子，新房子又。

0: 宽敞又亮堂，您搬到那儿心情好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1: 刘警官，二是听你的。儿子，
2: 哎，
1: 媳妇，
0: 哎，
1: 咱们明天搬。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视频掐头去尾的放在网上进行传播，给咱们派出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3: 你俩什么情况？没带执法记录仪啊？
0: 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我没当成是正式出警。我就想着过去劝劝婶子，都怪我自己做事不谨慎。
3: 嗨，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但是小丹，这件事吧，毕竟是因你而起，对吧？你可以先休个年假，在家休息几天，把这件事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谈你的问题，好不好？
0: 我服从组织安排。
3: 嗯。
4: 造谣的人叫李宝来，挖桥村人，我已经把他叫过来问过话了。
3: 又是他，他都说什么了？
4: 他说这个视频是一个粉丝发给他的，发生地就在枫桥，然后对房东一家的遭遇表示义愤填膺，
5: 想要寻求帮助。
4: 那个视频我向他要过原稿，明显是给修剪过的，显然是他在说谎。
3: 他好大胆子，造谣造到咱们警方头上了，这种人必须依法处理，让他长长教训。
4: 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枫桥太引人注目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看来想当好全国这个标杆不容易啊。
3: 不管这个李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博眼球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也给咱们枫桥派出所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样，让他录一个澄清视频，咱们给他放网上。
4: 光靠他一个人不行吧？那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质疑的。
3: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4: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找薛二婶帮我们澄清。
3: 找薛二婶，成交。我觉得这样会打扰群众的生活，尽量内部解决吧，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2: 我不
1: 道歉。
2: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刘宇，我们走。
3: 啊，来吧，
2: 刘宇。
4: 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5: 这都是你做的
4: 啊？今天的鱼啊，特别新鲜，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
5: 哦。

0: 副厅长，袁局，我知道关于刘小丹这件事儿，在市局里头是存在争议的。凤桥派出所作为一个标杆和典型，那么一举一动势必会受到群众的关注以及扩大。维护公安机关的声誉，我们凤桥派出所更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始终觉得，群众需要知道的是真相吧。
1: 都什么时候了，真相还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
2: 是啊，老严，网友都说查办，不管刘小丹有没有问题，先把他推出来，熄灭群众的怒火，摆出官方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老严，景卫民是我们大家共同推荐出来，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他在上任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啊。 景卫民对枫桥的热爱，不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少。既然他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妨相信他，交由他来解决。我也觉得景卫民说的没错，枫桥的声誉固然重要，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群众基础也不是白做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做出那种把自己同志推出去挡枪的那种事。
3: 能。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在网上公开的澄清此事。同时，我以我所长的头衔担保，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败坏我们枫桥的声誉。同时，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我去冤枉自己的好同志。谁啊？
4: 小刘，我钟姐。 钟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穿上外套，跟我走。哦，
5: 走。
4: 哎，你好。你好。张老板。
5: 哎呀，江导员，小罗同志。
4: 张老板。
5: 早上吃了没？
4: 吃过了。
5: 刚下锅的馄饨，进去吃两口。

0: 已经吃过了，谢谢。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挺好的。您先忙着啊，
2: 谢谢，下次一定啊。
1: 好嘞，好嘞，
3: 慢点啊。哎，
2: 丫头，您好。
1: 哎，奶奶，
2: 这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哎呀，
1: 小姑娘家别减肥啊，还是胖点好看。
2: 谢谢周奶奶，我没减肥。哦，周奶奶呀，记得你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糕了。等一下啊！哎呀，你最爱吃这个了。
1: 谢谢奶奶，还记得我吃这个。但是我们组里有规定，我不能白拿您东西，我得给您钱。哎呀，
2: 您必须得拿着。
1: 你太客气了，这。
2: 好了，周奶奶，我们走了啊。
4: 那你慢慢走，哎，好，再见，周奶奶。
1: 过来啊，
4: 好。小六啊，你脸上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叫导游员啊，一个人在巡逻呢。医生是说你生病了不舒服啊，请假休息几天，身体健康最重要嘞。
1: 谢王婶子，我没生病，我挺好的。啊，
4: 也别客气了，你不在啊，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咱们偏这大街上，谁不喜欢？
2: 热情啊，仗义的小刘啊！
5: 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来呀，我都想死你了，都没人跟我聊天了。我跟你说呀，我家孩子的这一次期末考试啊，拿了全班第一，哎呀，把我高兴的呀！真的
2: 是，
5: 多亏了你上一次送给他的礼物，我都可喜欢了。每天晚上呀，他睡觉都把他放在他小床边，哎呦，爱不释手的。
2: 行，孙大姐，您帮我跟他说，他下次要是还考第一，我还给他买小玩具。
5: 那太感谢你了，有空再家里玩。哎，拜拜了，婶子。
2: 谢谢，
1: 拜拜啊，孙大姐。哎，
5: 小刘。哎，马老板。你好。
6: 这是我刚出锅的臭豆腐，您尝尝，特别的香。您尝尝。
5: 那我尝尝。
6: 尝尝。
5: 谢谢马老板。哎，好吃。
6: 香吧？
5: 还是那个味儿。
2: 是啊，这条街就我们家这个臭豆腐最香。那我给你装点，来，
7: 不装了，不装了，给我吧，给我吧。好嘞，我先走了啊。好，再见，再见。好吃吧？来一块儿。前面见。
2: 怎么样？出来一趟有什么感受？
7: 我本来以为。
2: 大家看到网上的消息会对我有成见，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挺感动的。大家
8: 关心你、信任你，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依然选择信任你。你告诉我，现在还想离开吗？你啊。
9: 回去好好吃顿饭，睡个觉，不着急回答我，明天告诉我，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目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我所民警刘小丹暴力执法，并配发视频，对此我们高度重视。
10: 经市局相关部门初步调查，该微博内容与事实不符。刘小丹不存在暴力执法行为。哎呦，
9: 叫什么叫啊！我在做饭了。经过剪接，
10: 你快来看呀！哎呦，
9: 我
10: 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9: 已经对
10: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小刘出事了。
9: 希望广大网友不信以为。
10: 小刘出什么事了？哎，你来看，快来看！
9: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枫桥派出所长都被拉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了。同时也欢迎大家。
10: 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将持之以恒地为人民服务。
11: 我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发布到网上，故意引导网友在此向枫桥派出所道歉。以后绝不再发布任何不实消息。
10: 不是这样子的呀！
11: 欢迎网友。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10: 哎呦妈！
11: 哎呦这怎么办啊？你说这，我们赶紧到枫桥派出所去啊！我们不能让他们。
12: 误会我们的好警察，快点！怎么怎么是这样子啊？我帮你拿包嘛，快点啊！网上的消息呀，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造谣的人呢，好像也澄清了。可这事儿啊，肯定是闹大了呀。

0: 都怪我老太婆跟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开除他呀！啊，
1: 您怎么知道我们开除他了？他就是回去休息两天。
0: 可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呀，说他什么暴力执法、欺压百姓，还要严查到底，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呀！ 哎呀，枫桥精神我是知道的，小事儿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镇，遇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可这都闹到网上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吧？所以把小刘开除了，就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对吧？
2: 金所长。
3: 他是看了小刘的执法视频和网上那些评论啊，还没来得及看您的澄清视频呢，就跑来了。什么澄清视频啊？哎呀妈，你看你这记性，我回家给你看啊。
0: 哎，不，在这儿看，哎，在这儿看好不好？
4: 咱先不聊视频的事啊，但是您对于小刘的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的。另外，就像您说的，我跟政所不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下。
2: 我们自己的同志，就是另外再给您露一个底，下周刘晓丹就来这上班啦。真的呀？哎呦，
0: 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我就放心了，儿子。
2: 金所长，我有个想法，
5: 您说啊？
2: 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您的澄清视频下面，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质疑，虽说人数不多。 但是仍是不利于咱们枫桥老百姓的团结。
0: 对对对，
2: 所以啊，我建议我和我妈再拍一个澄清视频，一来呢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二来啊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政府给咱们安置的新家。
0: 好，好，对对对。
4: 好是好哈，
3: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们二位？
0: 哎，麻烦什么呀？ 老百姓有事儿的时候吧，随时随地找你们警察。怎么现在警察有事儿需要我们老百姓配合的时候，怎么就叫麻烦了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政府关心我们，给我们住又大又好的房子，可是还被别人误会，我们不当白眼狼，不当白眼狼。
2: 是啊，景所长，让我们做吧。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枫桥的老百姓。
0: 那我们就有义务来共同维护好这个大家。那我们就太谢谢你们了。大家好，我来澄清一下啊，那天小刘到我们家，不是暴力拆房，是我们家的房子太老太旧了，政府说是危房。 哎呦，我这个死脑筋啊，我不想走啊，我舍不得我那个老房子啊，所以我就拿了一块板子，把我们家那个有漏洞的地方我给堵上了。谁知道我儿子把小刘找来劝我，小刘呢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不够结实，就用脚啊就踹了一下，咔嚓，我都断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可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没什么叫胡说八道。
2: 妈，录着呢。
4: 我幸亏听了小刘的劝说，我们全家呀，都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住，要不然呢，八月份那场大的台风，还不知道把我跟我家的旧房子吹到哪儿去了呢。现在啊，网上的舆论风向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说起来啊，咱们还真得好好感谢这个薛二婶，要不是他给咱们录的这个视频啊，估计还有易小部分网友啊在喷我们呢。
3: 成就。
6: 我觉得这事儿没完呢。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3: 你看啊，小丹这个视频在网上有这么大的热度，原因有二：第一，这个视频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以为是咱们警察去欺负老百姓，
6: 所以就稀里糊涂的站在了一起；
3: 第二，咱们是枫桥啊。
6: 枫桥怎么了？
7: 这个我知道，我刚考过。
8: 你说，要说这枫桥经验呀，那可是咱们公安部门必须学习和大力推广的，也是咱们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啊。各级领导也都重点强调过，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还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

0: 心。这目前呀，全国马上就要评选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了，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咱们的。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个发源地是怎么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静素，我说的对吗？
1: 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样，就是说网友啊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这一面。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呢是有偏差的，所造成的误会，言辞上呢难免会有一些失控啊，再加上对我们啊是有顾虑性的。
2: 所以啊，终究我们也得适应这个时代了，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也要在网上去宣传我们的枫桥经验，比如说一些涉及的民意啊、矛盾纠纷呢、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解决嘛。我们还可以宣扬我们的正能量，要不然的话，下次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解决嘛。
1: 那这等于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单向管理转换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那这种的工作模式转换，这群众能接受吗？
2: 能啊，怎么不能啊？现在是新时代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互联网早就深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当中去了。咱们的一贯宗旨是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那如果我们这么做，老百姓不用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化解矛盾了，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0: 景所说的特别对，我们只要坚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理念，用轻松接地气的姿态去面对广大群众，跟那些网友多互动多交流，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到时候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2: 你成长得挺快啊你。
1: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意见了。
2: 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那咱也弄他一个什么小视频的这个账号啊。
0: 现在不止小视频账号，还有公众号，什么都特别火，那些叔叔阿姨可爱刷了。
2: 你挺明白，你总上网、
0: 还行，
3: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没问题，我肯定维护好我们枫桥对外亲民友好的警方形象。
2: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既然我们是和这些网友去交流，
3: 那不如我们也录个小视频，
2: 你就比如说什么防火防盗啊，生活小常识，我们给它分批的放到网上去和大伙去做交流，你觉得呢？
4: 哎，我觉得可以，
2: 是吧？
4: 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实用的内容。
1: 好，
2: 那咱这事儿也这么定了。
1: 好
2: 啊。中教
1: 啊，
2: 你是我们的教导员，那你得以身作则呀，
3: 交给你了这事儿啊。散会。
1: 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我叫钟玉。今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视频。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哎，还是不行。
5: 砰！要要要少加砰！
6: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对，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你必须停止你的景区破坏行为。
5: 你谁啊？我告诉你，草就是用来采的，花就是用来摘的。
6: 好，那我告诉你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吗？啊，你听不听话？别跑。
5: 我知道错了。
6: 知道错了？
5: 知道错
6: 了。错要改。枫桥派出所坚决制止破坏景区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发现这种不良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共建家园你我他，保护环境靠大家。
1: 好，收工。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不错，
0: 导的挺好啊。啊，
1: 他俩的想法，他俩配合好。
0: 哎，那你呢？你那个视频什么时候交？
2: 啊，我。
0: 你别打愣，那这是交啊。
2: 我一定得拍吗？
0: 当然了，人人都得拍，我都拍了，这是任务。
2: 我再过两天啊，再等等我。
3: 哎，走了走了。
4: 哎，走走走，
5: 好，
0: 走了，上车了。
6: 救救救救！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们要不要砍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
7: 搞笑
8: 的，这就是咱村里两个宝贝儿。
6: 对，这种行为
7: 那几个也不错。
6: 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
7: 哎，你那个拍的好啊，你很有气质，往那一站啊，就有明星相。哎，你可以做演员啊。
8: 你说我呀？
7: 啊。
8: 我还真不是自夸，老郑，就是我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得特像明星，
7: 是吗？
8: 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7: 不，确实像，确实像。
0: 我觉得你那个挺好的，
6: 枫桥
8: 把这个防诈宣传片往餐厅那一贴，谁去那一吃饭，一目了然，挺好。
7: 争议怎么没有啊？
8: 全员都得参与，都跑不了啊。
1: 来了。
8: 哎，钟宇，你怎么在家呢？
1: 怎么是你啊？哎呦，我妈又让你送鱼来了。
8: 哎呀，我这不就是喜欢钓个鱼吗？钓多了给大伙儿的都分一分
1: 啊。好，那进来吧。
8: 哎，哎，我这鞋。
1: 哎呀，别画了。
8: 行，
1: 进去坐。
8: 哎呦，我说钟宇，你这又是相机又是灯泡的，你这是干嘛呀？要拍小视频啊？
1: 好嘞。喝茶。
8: 哎，
1: 所里面给我们的任务，拍一些平时的小知识上传。我这也不会呀。
8: 哎，我会呀，我可以教你啊。哎，不，我的意思是说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帮上忙。要是不方便啊，就算了啊。
1: 这个帮忙倒是可以，但问题是我不可以啊，我对这镜头敏感。我对着这镜头啊，我紧张，我这眼睛也不知道看哪，
2: 我浑身僵硬，一句词儿我记不住，
1: 我这犯愁呢。
8: 我呀也犯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不是也拍小视频吗？上传到网络上就为了给客户看的，吸引别人来买。一开始啊让我干这活我也不行，我那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拍多了我就有经验了，我们那个粉丝量哐哐往上涨。要不这样，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说说你想拍什么内容，
9: 都可以你导我来演，咱俩算是哎一合作，这样行不行？
1: 嗯，这样行吗？问题是我怕麻烦你啊。
8: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给所里做点贡献，我这不是志愿者吗？
1: 行，你改天到所里来吧。
8: 行嘞。
10: 老实点。
8: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妈呀！哎，
11: 这造型可以啊！
8: 天，哎呦，
10: 傻子！
8: 行，严肃点，严肃点。哎呀，这是。
1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枫桥派出所提醒您：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防毒反毒，
8: 终于
12: 人人有责。
8: 讲的不错啊，讲的不错。
10: 哎，好，
8: 还行吧。
13: 你这造型和你平时这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跟你说，你这样出去真容易被大家当成毒贩。兄弟啊，你以后跟他出去得小心啊！
1: 哎哎，让你们提意见，别在这瞎聊。
14: 我觉得没什么意见，主要正式拍的时候把装备穿上肯定没问题。
8: 哎，对
15: 啊。我有一个意见，等咱们正片出来的时候配上字幕，再加上警方温馨提示，我觉得更好。
8: 这个好，注意镜头警貌
14: 啊。对，
1: 行，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正式来。
15: 好，
11: 行，
13: 辛苦了啊。
8: 不，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13: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长发挺适合你的，以后就留长发了啊。
14: 没错，
11: 我就喜欢你这头秀发。
8: 嘿，怎么嘴上没个马门的呢？都
11: 上来。
8: 我这嘴上一个个这个没个马门。

0: 这有这么好笑吗？
1: 那个
0: 行，我这样
1: 不，丁波同志您辛苦了啊。
0: 不，主要你这策划案啊做得好，你的功劳。这样
1: 我请你吃个饭吧。
0: 啊，那个这不会耽误你时间吧？

0: 哎，吃点什么？
1: 这地方你是不是经常来啊？
0: 对啊，离我们所里近啊。
1: 那你熟的话，你点吧。
0: 啊，行，老戴。
2: 哎，
0: 两碗黄鱼面。
2: 好嘞，两碗黄鱼面。
1: 你喜欢吃鱼是不是？
0: 啊、
1: 嗯。下回啊，我让你尝尝我做鱼的手艺啊。
0: 我吃过啊，住院的时候你不是做过鱼汤吗？还是不错。
1: 不，我说的不是鱼汤，我说的是我做的清蒸鱼，又嫩又鲜，一点都不腥。
0: 喜欢做饭啊？
1: 啊，特别喜欢。这事啊，我随我爸，我们家呀、啊、全是男的做饭。
0: 好习惯。
1: 嗯。
3: 一号桌的面，
2: 好嘞。一号桌的面。
4: 我去，我来。
0: 这是一号桌的面，我先点的。
3: 啊，对，是他先点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事，
1: 激动了，
0: 没事，
4: 对不住，哎呦，
0: 中将，王姐，不好意思啊，哎呀，没事儿，这小伙子跟教导员约会挺不容易的吧，激动一回也正常，
4: 哎呦，嗨，您就别吵
0: 了，
4: 好嘞好嘞，您吃，
0: 哎，长头发啊，他们说留着挺好看的，你要不要留？
1: 怎么又岔回来了？笑没了了是不是？哎，
2: 三好粥的面来了！哎，
4: 这回是咱们的了，哎，这回没冒场，
3: 谢谢啊，谢谢。哎，
5: 来。
6: 最近呢？
7: 尹老师，
6: 哎，请组长来了。
7: 哎，你们好。
6: 哎，你好。
7: 电话里头也没说清楚，您说这小子惹祸了，他惹什么祸？
6: 刘玉的妈妈还没来，其他几个家长已经来了。这样吧，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这次呢，几个男孩子打架，是因为刘玉起的争执，景阳阳先动的手。
7: 你小子长本事了，打同学，还头一个动手。
6: 嗯。
7: 还有呢？
8: 他们欺负女孩子，我揍他们怎么了？
7: 你打人你还有理了？道歉。
8: 反正我不道歉，错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7: 道歉。
8: 我不。
7: 道歉。
9: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倪老师，我们家孩子犯什么事儿啊？
6: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班上几个男同学和他闹了一下，我呢已经罚他们站了一节课了。这次叫你们过来呢，就是主要想跟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10: 你怎么回事？让几个男孩子为了你打架，你丢不丢人啊你？
9: 不好意思啊，倪老师，让你为我家闺女操心啊。你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7: 哎，刘姨妈，倪老师可能没说全，不怪刘瑜。怪要怪就怪我们家这小子，他先动的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3: 他平时其实不这样。
7: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样，我替莹莹跟大伙儿、跟各位同学道一个歉。
9: 啊，这没有必要。
10: 哎呀，明明是我家姑娘惹的事儿，
9: 怪不得景阳阳的。
7: 他先动的手，肯定是我们先负全责。这样，你们呢，带着孩子，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什么磕磕碰碰啊，没关系。全跟我说，我们来管这个医药。
9: 哎呀，这不是，你看这孩子呀，他们都调皮，打打闹闹啊，都是正常的。我看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啊。
3: 对，
9: 你看。
3: 是啊，算了吧，真不用。我们家这孩子啊，耐揍得很，现在都会欺负女同学了。赶快给刘玉同学道歉，快。
9: 要道歉也是我们家先来。
7: 我们先道歉。
9: 孩子。
7: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8: 我不。
7: 道歉。
8: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11: 刘玉，我们走。
12: 来了，
11: 刘玉。

0: 哎，顺路过来看看你下班没有？哦，我值班呢。你看，我就猜到你肯定在忙，没吃饭呢吧？哎，我这儿给你做点饭，我给你送过来尝尝。上次不是答应了说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吗？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1: 这都是你做的啊？啊，
0: 今天这鱼啊特别新鲜，都是我做的。我答应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做不到吗？不是，
1: 你要没吃一块坐着吃吧。
0: 不，我就不吃了，您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别太忙了啊。
1: 哦，
0: 我走了。嗯。啊，对了，那鱼啊刺儿多，你慢点吃啊。

0: 请进。
1: 哎，怎么是你啊？
2: 我正好这路过。

0: 给我发什么定位啊？找你半天。
1: 小丹姐，
2: 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不回家啊？
0: 我给你爸看。
1: 别联系我爸，我不想看见我爸爸。
3: 小子脾气越来越大，说两句连家都不。哎，你好，我是景维民。
4: 景所长，我是刘云妈妈。
3: 哎，刘云妈你好，怎么了？
4: 我们家刘云没回家，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哦，那您别着急，您问问邻居有没有看见刘鱼，然后另外您把您的家庭地址发给我，我去您那儿看一看啊。
4: 哎，好好好。
3: 哎，别着急。哎，小大，嘿，你给我打电话正好，你帮个忙找一个孩子啊。什么？景阳阳和刘鱼跟你在一块了？
2: 看见了，你爸来了，等着吧。
5: 景所。
3: 哎。景阳阳同学，你说大晚上的你把人家刘鱼带到这儿来，你真够可以的你。来，过来。
1: 我不去。
3: 咱俩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人家刘姨妈找的都快急疯了。来，过来。啊，听话，来。过来。
2: 景所，刚俩孩子把学校的事儿跟我说了说。要不，你先听听。
6: 你慢点，吃别噎着，没人抢。
1: 姐姐。谢谢你，
7: 不客气。
2: 姐姐是警察，有事儿呢就要找警察，知道吗？
7: 姐姐把今天在学校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今天那些男孩为什么欺负你？没事的，你只要跟我说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1: 说吧，刘玉。
8: 同学们，下课。
9: 老师再见。

0: 秋生，你辫子怎么了？
1: 不要脸！
0: 哎，可夏，你辫子怎么了？真娇气！
2: 李老师，他们拉我辫子，我很害怕，同学们都笑话我。
3: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要这么做？
2: 我说了，可他们不听。
3: 班上其他的女同学也都这样吗？
2: 没有。
3: 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几个男生玩了，也不要故意招惹他们，知道了吗？
2: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3: 他们怎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呢？行了，你自己多注意点吧，出去吧。

0: 哟，你又去打小报告了？你老是管你了吗？你别欺负刘瑜，干嘛？你帮着刘瑜说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别乱说，要怒了怒了，他就喜欢刘瑜。
0: 他俩别欺负，
2: 我哪里想说了？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我哪里想说了？我就看不惯你欺负女孩子，我就欺负怎么了？
0: 你们放开我，我要去告老师，放开我！
1: 气不气？反倒是这双是你先惹我们的。
0: 你们别欺负刘玉！你们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他！这个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录音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杨总做的没错，就是方式不太对。而且我也挺心疼刘玉的，小姑娘受欺负了，老是跟妈妈都不问问为什么。
3: 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爸说？小丹姐挺你，你这事做的没错，就是方法不太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知道了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先跟你爸说，你让你爸去学校跟老师沟通，知道了吗？
4: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
5: 他们在教室拉我辫子，在走廊拉扯我。那你有跟老师？ 或者家长反映过吗？我说了，聂老师让我少跟男生们玩，叫我不要招惹他们。我也跟妈妈说了，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我明明不想跟他们玩，是他们缠着我的。妈妈给我起外号，喜欢我和景阳阳是一对的。哼哼。
6: 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后呢，我也跟洋洋谈了谈心，他跟我说，班上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第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把大伙请过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千万别像我一样啊，因为误会伤了孩子的心。
7: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是我不够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总觉得他们还小，没有对他们及时引导，是我的错。
6: 景所长，您放心，我家儿子这么小就欺负女同学，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干。
7: 哎，不是大哥，一码归一码啊，洋洋毕竟打算在先，是他不对，回去以后我也说到了，让他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儿我跟大伙儿再次说一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其实把大伙儿找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啊，不是吗？
8: 维民啊，这孩子啊。 成长的好坏，家长有很大的关系。你别老拿工作当借口啊！人谁的家长不忙啊？啊，孩子的成长重要的在于陪伴。洋洋，以后那个放了学到爷爷这儿来啊，别把自己给蒙坏了。
9: 爷爷，我才不忙，我还可以打篮球，我现在都是学校队长了。
8: 哎呦，太好了，真棒！

0: 放心吧，叔，就这孩子，根本就闲不住他。
1: 嗯。
0: 哎呀，我跟您说，其实怪我了。
1: 嗯。
0: 我没考虑周全。原先他不是在国外吗？我心话说，我说给他调回来呗，也算是帮小慧减轻点负担。
1: 是。
0: 调回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这么回事。我哪有这精力啊？您比如说打篮球，就我们爷俩啊，刚一到球场，电话就来了，警团长出警了，我马上就得走，就直接给他扔那儿了。
2: 也是。
0: 哎呀，爸爸以后一定多听爷爷的话，多抽出时间来陪你。同时，爸爸也为这次的事儿再次跟你道个歉。爸爸不应该先入为主冤枉我们洋洋了。那现在景维民已经和景洋洋同学道歉了，那么景洋洋同学能不能原谅景维民呢？
3: 如果要让景洋洋原谅景维民，那就让景维民给景洋洋做一顿红烧肉吧。
0: 叔，你看看这小子，他会讨价还价。

0: 景所长，这次你代表枫桥派出所来到我们普陀山派出所交流经验，你所说的那些经验方法，讲真的，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的。
1: 不敢当。其实说实话，这趟来你们这儿交流，我也有很多的感受。
0: 各个地方管理不一样，所以经验上呢差别也挺大的。
1: 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0: 说说看。
2: 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为群众服务，永远在路上。
3: 说得好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向你们枫桥学习经验，立志于打造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安基层单位。虽然说现在时代变了，身份也在转变，但我们对党的忠诚，还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呀。
0: 是普陀
3: 山派出所吗？子忠，你这边有个女人晕倒了，
0: 江所，咱们
1: 过去看看。
4: 小姐，没事吧？
5: 警察来了，
4: 麻烦嚷嚷。
6: 怎么了？
0: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孩子
2: 两岁半了，
1: 特别聪明。
3: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
4: 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5: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4: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贸易已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0: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2: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一到四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3: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

0: 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0: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讲话中说，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伊方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他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1: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2: 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并对以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被已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并强调这些人是在国际水域被非法拘留。他宣布已紧急召见以色列驻西临时代办，并将向以外交部发出外交照会，对此予以谴责。 此外，加拿大、荷兰、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乙军十八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

0: 媒体报道，已经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
1: 再来看，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2: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1: 中国船舶工业近日接连迎来重大突破，超大型邮轮订单包揽全球92%以上份额，大国重企批量交付领跑全球，国产大型邮轮同步开启大众文旅新体验，中国造船业正实现高端制造突围、文旅消费升级双向突破。
3: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20号正式交付。邮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
4: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3: 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目前正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个吨位的邮轮一次可装载超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超2000万载重吨，占全球订单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排到2030年。
5: 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3: 同一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启载客首航。
1: 日前，首次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进行，共有来自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新西兰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国及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
6: 此次会议共分为海上搜救、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联合演习、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等5个议题，从多方面进行海上执法经验的交流。每个议题由1到2个成员国牵头负责。
7: 经与各成员国沟通，这次我们专门增加了海洋碳汇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这3个议题。一方面呢，是向大家展示我们中方最新的海洋执法理念，另一方面呢，也促使各成员国更加聚焦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6: 会议期间，各国海上执法单位互通经验，畅所欲言。

0: 同时结合当下热点局势深入探讨，共商共建共享成为本次会议的主基调。
1: 我们积极分享中国海警在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维护海上安全、保护海洋生态这些方面的一些实践经验。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自身的一些努力呢，为推动地区海洋可持续发展来贡献中国方案。
2: 20号，香港特区政府透露，当地规模最大、算力能级最高、产业具有带动能力的算力基础设施沙岭数据园区进展顺利。
3: 据介绍，该园区坐落于香港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已于3月28号开工建设，预计3年半后可投入运营。3年计划投资238亿港元，提供180个技术性岗位，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
4: 建设沙岭国际数据园区，恰恰就是想充分利用香港国际化的优势啊，来为国家服务。一方面呢，我们服务内地的企业，通过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我们起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积极配合国家啊，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一个新的亚太数字的新高地。
3: 按照设计能力，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
2: 21号，智慧人工智能方案展在香港举行。此次展出近50项 AI 解决方案，侧重推动 AI 由概念走向规模化和实际运用。
5: 特区政府明确将 AI 列为香港的核心产业。那么我们这次的话呢，也吸引了包括来自于香港本地以及来自于内地的非常优秀的 AI 的企业、 AI 的方案商，那么参与在这次规划中。
6: 展览围绕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及全民 AI 培训三个主题展开，展出的近50项 AI 解决方案，着重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场景的实际效能，推动跨行业的实用性。
2: 5月19号至21号，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在粤港澳多地举行。活动周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举办20多场专题活动，搭建专题对接洽谈平台。同时，江西通过组织外贸企业参展出海、各地精准招商等形式，深化老区和湾区两地在产业、科创、经贸领域合作，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机遇，深入推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目前，活动周已达成一批重要的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本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什么是卫星物联网？未来能在哪些应用场景提供商业服务？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7: 卫星物联网就是通过低轨道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以及汽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低速数据业务。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和搭建的天启星座率先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目前，天启星座累计发射41颗低轨卫星，具备空天地海四位一体的全球覆盖能力，已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6大领域的数10个细分应用场景开展了应用验证，并向海外市场提供包括船舶位置轨迹监测、动物迁徙监测等商业服务。
8: 您看我穿的这一套救生衣呢，配备了这样的一个个人应急求救的装置，即便是在没有通信覆盖的区域，也可以在人员遇险的情况下自主的发射求救信号，通过天启卫星组网再将信息传输回地面的接收站。那么目前呢，这样的一套系统已经在海洋渔业和海洋救援等多个场景下进行了实测。
7: 截至目前，北京已有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天启星座、翼木星座、太景星座等在内的9个在建星座，稳步推进星座组网。未来还将安全有序地推进民营企业火箭发射、卫星数据应用场景出海等国际合作。
2: 20号，以共享新机遇、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江苏盐城举行。
7: 当天，众多韩国政府代表、商协会负责人、企业家

0: 等嘉宾参会，多家韩方企业与中方企业展开贸易、产业领域商务洽谈，交流会集中签约一批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态等重点项目。2025年，盐城对韩进出口总额达206.7亿元，产品涵盖车用锂电池、车辆零部件等领域。作为江苏省首批国际合作园区，中日韩江苏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新能源乘用车产业产值稳步攀升。中韩盐城产业园近年对韩进出口年均增速超过30%，成为江苏对韩合作新高地。
1: 今天是国际茶日，当地时间20号，2026茶和天下雅集活动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2: 场设置茶文化展示与品鉴环节，主办方向来宾介绍中国茶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及品饮礼仪。来宾们在茶香氤氲中深入了解中国以茶会友、以茶传情的文化内涵。
3: 中国茶文化历经数千年，已经成为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中国和阿联酋虽然相隔万里，但呢理念相同，多倡导和和共生、和谐包容。
2: 除了茶文化展示外，活动还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非遗互动体验项目，包括汉服展示、古筝演奏、书法体验、箱包制作等，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阿联酋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
1: 近日，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首批学历教育留学生毕业典礼在广西柳州举行，他们将投身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建设及运维工作。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沿线地区互联互通，带动马来西亚东海岸地区经济发展。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超93%，计划明年投入运营。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近日，以“琴声浸韵戏满延州”为主题的2026延安新区戏曲艺术周在延安大剧院精彩启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全程免费开放，无需预约。活动邀请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与山西省晋剧院两家顶尖院团联袂献艺，设置午间与晚间双时段演出。现场还同步设置美食市集、文创展销等专区，让市民享受看戏加逛吃加游玩的一站式文旅新体验。
5: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4: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945年8月8日17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向他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这大大出乎日本的意料。日军原先判断苏军结束对德作战后需要休整，对日发起作战时间最早也要到1945年9月，且预判苏军应该主要由远东滨海地区发起进攻。据此，日军将防御重点定在中国东北的东部地区。对日军而言，这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8月8日晚，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阴云密布，雷电交加。而此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的150万部队已陈兵边境，整装待发。根据战前部署，苏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长春、沈阳实施向心突击，其中外贝加尔方面军从外蒙古东部实施主要突击，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远东第一方面军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切断关东军与朝鲜的联系。远东第二方面军在阿穆尔河区舰队配合下，由北向南实施突击，一场止战之战开始了。9日凌晨，苏军航空兵队盘踞在吉林、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日军进行空袭。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对日本军舰实施袭击，完全掌握制空权。同时，地面部队各先遣支队越过国境。当日拂晓，主力发起进攻，精心布防的日军要塞顿时陷入一片炮声火海。
1: И «Катюши», и танки, и, значит, самоходки, и чтобы прошла наша артиллерия, чтобы прошли наши обозы. Вот это мы все делаем. Выходят вперед танки, наезжают на деревья, валят их, пехота растаскивает, распиливает, расчищает, и дальше, дальше. Вот такой 30-километровый путь мы пробиваем тайгу, откуда нас не ждали».
0: 沿着日军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苏军在漫长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在日军猝不及防间突入既定目标。
2: А 40-й дивизии идет. Это японский полк около границы бежал.

脉的丘陵中，一片宽12公里、纵深6公里的要塞依旧矗立。这里是虎头要塞，与俄罗斯和乌苏里江相望。

0: 遍布山体之中，要塞主干道长达十余公里，永备火力点200余处，各工事可独立作战，也可由隐秘的沟壕与地下相连，彼此呼应。
1: 整个虎头要塞都是围绕这个41厘米巨炮而设立的，它是做的已经是非常安全和隐蔽性了，主要是防苏军的炮击和航空的飞机的轰炸。炮身长将近20米，炮重啊近300吨，最大射程啊要将近20公里左右。这个炮口呢，据我们分析啊，按距离和角度来看，它主要是打伊曼桥的。
2: Хутовский укрепленный район – это очень мощ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ых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где была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крупная группировка японской тяжел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и применялись очень мощные казематированные сооружения.
0: 苏军在火力掩护下，从日军前沿阵地强行突破，迅速攻入虎啸山路。在以猛烈的火力打开突破口后，后续部队大举向纵深挺进，扫清障碍。事实证明，苏军的这一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对日军虎头要塞近2个小时的连续轰炸，使得日军的交通运输、地面工事、通讯设施、铁路、车站、军营、哨所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这样铺天盖地的火力覆盖，日军始料未及。经历过虎头要塞战斗的日本士兵冈崎哲夫在其回忆录中心有余悸地写道，到处都是炮弹的爆炸声，划破天空的呼啸声不绝于耳。冈崎哲夫的儿子冈崎久弥多年来一直从事虎头要塞历史的相关研究。
3: 8月9日の0時にソ連領から銃砲の一斉射撃が始まるわけですよね。そのソ連領からの砲弾とのその攻撃の激しさというのが、まあなかなかその言葉や文章で書ける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いっていう。まああの普通そうですね、映画なんかでも弾幕といいまして、機関銃とかであの乱射するとこう弾の膜ができるってありますけど、まあ機関銃の弾の弾幕ってなりますね、そういう言葉が。これが大砲の弾の弾幕ができる。
0: 8月9日下午、一枚长达4米的巨型炮弹从日军的弹药库被送出，其体积之大、重量之沉，只能经由电气轨道运送至炮塔，并依靠机械操作完成装填。它被日军称为亚洲第一巨炮。
1: 咱们看这个主通道是非常宽的，当年是有一个轨道，这铺设的轨道，但是已经被那个拆除了啊。为什么说这个有轨道呢？因为这个房间里啊，当年是主要是装那个1吨重的41厘米巨炮的弹头，它离的这个炮的填充位置啊是最近的，因为它太重了，必须用机械化来运输。
0: 而在巨炮左右两翼，还配置了300毫米榴弹炮、240毫米榴弹炮、240毫米列车加农炮等一系列重炮阵地，炮口指向正是苏军突进的所在。从巨炮阵地眺望，伊曼铁桥、西伯利亚铁路一览无余，他们正是原本装备在东京湾的这尊巨炮千里迢迢来到虎头要塞的目标。
4: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ый участок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между городом Иманом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и поселком Сальским, 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основной мост, связывающий,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этому Транссиб имел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о доставке грузов, живой силы, боеприпасов.
0: 8月9日下午1时，日军所谓的亚洲第一巨炮发射出它的第一发炮弹。尽管在发射时震得地动山摇，但一连射出的炮弹大多偏离了目标，直到第11发炮弹才对伊曼铁路大桥造成一定程度的毁坏，而伊曼城区依旧安然无恙。反倒是这门巨炮在发射炮弹后 炮管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进行回应。
3: 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当尊重

0: 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中方认为，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的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中方一贯主张，中欧双方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分歧。中方不会主动挑事儿，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2: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讲话中说，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伊方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他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

0: 天等待一方消息。
1: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总统通话讨论美伊协议草案后陷入极度焦虑，这释放了哪些信号？此外，以色列议会20号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而内塔尼亚胡的焦虑是否也与此有关？美伊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如果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表现出了极度的焦虑，那么这就折射出一方面美伊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错位正日趋明显，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政问题上的承压也在迅速加大。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面对着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的逼宫，内 内塔尼亚胡选择以退为进、破釜沉舟的冒险策略。那么此时如果在

0: 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而内塔尼亚胡呢，既怕对美国妥协遭到执政盟友的批评，又怕得罪美国失去外部的支持。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那至于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表面看呢，特朗普是急于脱战，伊朗呢是急需解困，双方都存在着停火的共识，但是深层次来看，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2: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3: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4: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5: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6: Es una estrategia para sancionar más a Cuba y amenazarnos más cada día que pasa.
7: Como patriota que soy, estoy en contra de todas esas cosas que son injustas. Y somos un país soberano y vamos a defender esto hasta donde sea posible.
1: 今天，中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今天起华南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局地出现

0: 特大暴雨，其中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强降雨造成多地严重内涝，今年龙舟水一开场就阴雨天气频繁。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后天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昨天，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2: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1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一楼都进了水，在一栋2层民居，消防员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3: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
2: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由一家四口被困屋内，当时一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0: 从5月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损毁。湖平山镇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今天上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2架直升机为受灾严重村庄的村民送去应急物资。
2: 今日上午，2架满载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的直升机从常德市石门县全民健康活动中心操场起飞，前往受灾严重村落，紧急运送救灾物资。
4: 现在我们飞行的地方已经达到了这个旁边的山的高度，已经达到了海拔高度1000米。你看这些地方一旦发生灾情，人员根本没法上来。你看这个右边就是扶贫山，2798米，它周边的这些小山，你看随便一个山就是上千米。这些地方呢，也是我们前几天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现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们直升机还可以到达，你其他的话根本没办法。走1-2天可能还爬不过一个山头。我们今天的整体任务呢，是要把这个急需的一些物资、装备和人员啊，运送到这个受灾点。
2: 据了解，受山区复杂地形及局部多变小气候影响，应急救援直升机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的有利窗口期紧急起飞，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湖平山镇上空，记者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尤为明显，泛黄的洪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淤积大量泥石，沿岸部分民房被泥沙损毁，多处临崖山区道路受损严重，路基垮塌，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目前随着水位逐步回落，石门县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

0: 要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作业，开展修复工作。随着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情况不断增多，机场方面敦促旅客直接联系航空公司，以获取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
3: 1945年8月，在亚洲主战场，中苏两国携手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最后一击，彻底终结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铭记历史，守护和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挖掘珍贵史料，唤醒尘封记忆，再现亚洲主战场8月风暴大型合拍纪录片《最后一击》，敬请关注。
4: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战事或将外溢，美伊5月底能否举行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关税，部分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特朗普表态，不想看到台独挑起战争，台当局以美谋独妄想被击碎。俄总统普京访华24小时，成果丰硕，俄媒曝光幕后花絮。朝鲜我故乡女足入境韩国参赛，击败韩国水源 FC 女足，闯入亚冠决赛。中国商务部20号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中美经贸关系利好信息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合作潜力。
1: 5月12号至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5月20号，商务部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的具体内容，涵盖双方多项关税安排、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的职能架构、扩大农产品贸易、稀土出口管制，以及中美间飞机与发动机贸易。关税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当天介绍，本次经贸磋商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降税协商的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与合作潜力。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目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面临关税与政策壁垒，但中国汽车零部件已深度嵌入美国汽车供应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约5%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有中国公司持股，涉及安全气囊、玻璃和转向系统。这意味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正以零部件先行的方式在美国市场渗透。
2: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U.S. automotive industry really hinges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openn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It might mean more openness to maybe licensing some Chinese technologies. These kinds of arrangements, if done carefully, could be a real boon for the U.S. industry. It could allow for more innovation.
1: 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约30%的美国购车者愿意考虑中国品牌，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了15个百分点。据美媒报道，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吉利、比亚迪和长城汽车等中国车企的门店比比皆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美国联邦法规允许墨西哥居民和双重国籍人士驾驶车辆进入美国。美媒称，这让边境沿线的美国人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汽车的竞争力。报道称，底特律三巨头多年前就已基本放弃了经济型轿车市场，现在严重依赖利润丰厚的 SUV 和皮卡。2025年，美国新车销量超过1600万辆，面向消费者的入门级车型却越来越少。目前，美国市场已没有售价低于2万美元的新车，而中国车企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3: Because cars have become really unafford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The average new car price in the U.S. is around $50,000.
5: That's just out of reach for more and more people, especially now with inflation and high interest rate. The Chinese cars are very hard to resist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puts pressure not just on U.S. politicians, but also the rest of the auto industry to have more affordable cars that are as good as the Chinese, or else people are just eventually going to vote with their wallets.
1: 在扩大农产品贸易方面，双方就推动解决

0: 中美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涉及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介质盆景以及美国舒华牛肉、禽类产品等。双方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重创美国农业。以美国传统农业大州肯塔基州为例，该州是大豆与肉牛核心产区。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导致该州对华大豆订单归零，牛肉出口暴跌 90% 以上。今年1月，56个美国农业组织曾联名发表公开信，称关税政策导致美国农村地区正经历经济危机，美国农民、牧场主和种植者面临极端严峻的经济压力，数量惊人的美国农民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农场破产数量持续攀升，全国范围内损失接近1000亿美元。随着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农牧从业者期盼重回中国市场。
1: Yes, without knowing some of the details, yes, absolutely. On the surface, 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 news for beef producers. Anytime that we can open up a market, that's a good thing. In 2022, there were, I think, $1.7 billion worth of beef exported to China. So that's a huge market. And a trade agreement would be good for all of agriculture, I think.
0: 此外，中美还将尽快就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形成具体安排。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介绍称，两个理事会成立后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有效机制保障。
2: Well, what I think everyone has now realized, what everyone's agreed on, both on the Chinese side and the US side,is tha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he world's two most dynamic economies, have got an awful lot of touch points. We cannot help but bump into each other around the world on every major issue. And so what's needed is more mechanisms and more ability to talk about those issues at high levels and at working levels. And so to a degree, that's what the creation of a board of trade and a board of investment represents, is the need to talk about and therefore work on all of these issues.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元首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3: 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初步进展，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这些积极进展折射出两国经贸往来怎样的博弈逻辑与现实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4: 中美经贸关系现在越来越体现出强烈的对等博弈逻辑。当美国意图控制对华经贸利益急剧受损程度，转而增加对华经贸合作，中方也对等调整，同步提升对美经贸合作水平。对等博弈这一逻辑，一方面反映了中美经济实力总体上不断接近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有力维护，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的。通过自2017年以来中美多轮对等经贸博弈，美方变得越来越务实，日益认识到施压并不能改变中国，更无法实现自身利益，一个稳定的对华经贸关系才真正符合美国利益。通过务实合作而不是极限对抗，才是正确的对华经贸政策。
3: 台湾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耗资巨额，却两次验收零分，防务采购乱象丛生。与此同时，赖当局执政陷入双重危机，民意下跌的同时，美国大腿也要靠不住了。
0: 据台媒19号报道，台陆军斥资9.8亿元新台币，约合2.1亿元人民币，采购26套台湾自造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陆军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要求，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台媒称，6月将进行最后一次复。

0: 作战不是零分就是100分，你不能够挡下敌人的无人机，那就是你被歼灭掉。
1: 既然可以两次都零分，还要再补考，人的生命也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吗？
2: 报道称，该案由2018年成立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标，台媒称两次测试未过，依法应该判定违约法。

0: 那么实验到他满意到他好为止吗？
1: 近期岛内多家民调机构显示赖当局表现不佳，这一结果直接打脸民进党民调。台湾 TVBS 的民调显示，只有 38% 的受访者满意赖清德表现，而不满意度有 45%。 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赖当局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台湾雅虎奇摩网站发起的网络投票同样给出不及格的成绩，高达 58.3% 的参与者不满意赖清德的表现，远高于 25.1% 的满意度。
2: 赖清德的满意度啊，一直都没有超过50啊，除了民进党自己公布的之外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1: 民意危机之外，赖当局更大的危机来自美国。特朗普近日表示，台湾有人以为由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3: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台媒援引外交政策专家的话分析称，特朗普的讲话显示，他认为维护台海和平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他甚至严厉警告台当局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
4: 远水救不了近火。
5: 嗯，
4: 这话以前就有这个迹象嘛。以前川普不是没有讲过，因为川普拿着钢笔尖在桌上戳那一点，就是台湾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间就是那个笔尖大小。我犯得着为你去打一仗吗？
1: 台媒指出，比起许多传统美国对外政策鹰派，特朗普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更具交易性的态度，曾表示台湾应支付美国防卫成本，也曾指控台湾偷走美国半导体产业，还多次从半导体竞争与供应链依赖角度谈论台湾，主张美国应重新夺回先进芯片制造主导权。美国智库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新思考反映出一种更务实的做法，也就是承认一项基本事实，台湾问题并非美国核心利益，而美中关系的稳定对美国更为重要。
6: 民进党整个政策走向大概就是以美国的为主了嘛，美国要你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那当你能够抱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你能抱的大腿突然抽走了，那确实这个是无力感就会出来，因为他现在所有对于这个两岸的论述，对于现在台湾自己的论述，在美国抽腿之后，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1: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国民党官员的话报道称，赖清德已将台湾推入一个危险的困境，既不被北京信任，也无法指望华盛顿。
2: 我觉得民进党明年选举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大腿不见了。
1: 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分裂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在中国国民党20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大开，批评赖清德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7: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
1: 郑丽文说，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岸问题，超过65%的民众支持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他奉劝民进党不要再违背民意，不要做台海和平的捣乱者和破坏者。
8: 特朗普明确做出反对台独、不介入台海纷争的表态，彻底打破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妄想。民进党当局未来何去何从？我们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9: 首先呢，民进党当局所谓以美谋独的战略神话彻底破产。台湾从自我标榜的所谓战略盟友啊，被美方明确表态为随时可以明码标价的棋子，这说明啊，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政治路线啊，失去了最核心的外部支撑。 第二，民进党当前呢陷入了两头落空的政治困境。

0: 进一步推进和加强中俄人文交流是普京此次访华的亮点。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工坊已累计培训千余名俄罗斯青年。
1: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ак-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риборы, то, с че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ридется работать,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луч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боты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также, например, каб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оно несомненно пригодится на работе.
0: 俄罗斯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协助下，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内部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
2: 现在也是俄中教育启动之年，我们有很多俄罗斯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很多中国学生在我们俄罗斯留学。你看俄罗斯莫大附近，你到了之后会感觉特别亲切。俄罗斯大学附近有很多很多麻辣烫。
0: 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目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万人，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万人。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
3: 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众议院议员会馆附近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0: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更是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4: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まあ、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0: 据日媒18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高市早苗此前表示，修订这些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高市还宣称，日本必须从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局势中吸取教训，着手准备新的作战方式，并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专家指出，日本正利用全球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将防卫安全合作作为借口，系统性拆解战后和平体制的护栏，越过专守防卫的传统边界。必须看清其背后的系统性风险，并坚决抵制日本任何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行为。
3: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20号晚，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在韩国水源举行，朝鲜我故乡女足客场2:1逆转韩国水源 FC 女足晋级决赛。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不仅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韩女子足球俱乐部层面在韩国的首次交锋。决赛将于23号下午举行，我故乡队将对阵日本日式美人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日前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在土耳其开启集训。伊朗足协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目前球队士气高昂。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南亚，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高温，医院中暑病例激增，部分学校已提前放暑假。在巴基斯坦，即使在受到海风调节的卡拉奇市，5月上半月也多次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高温或将持续。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日前，在该国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两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5: 专属短号长情，
16: 我跟你说啊，
14: 亲友畅聊免费，
17: 姐咱们再聊会儿。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8: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哎，我跟
22: 会
23: 长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27: 要吧？要吧？
28: 应该的。
29: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30: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1: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
2: 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3: 断绝关系！
4: 不至于，不至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爸爸，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3: 拳，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时至今日，相信不少人听到《大风车》的旋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少儿节目《大风车》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笑容甜美、热情活泼的主持人鞠萍，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鞠萍姐姐。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由鞠萍、邵峰等人以怀念童年为主线，将黑猫警长、大头儿子、舒克、海尔兄弟等大小朋友们熟悉的动漫人物齐聚一堂，使出浑身解数，治愈每一位打工人。
7: 小伙子，你帮我看，我今天收到了一张请柬。
8: 哎呀，这请柬挺神秘啊。
7: 那为啥这么说呢？
8: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
7: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头儿子，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0: 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
1: 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0: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
1: 抓呀？对呀，没有耗子，哎，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1: 谁呀？
0: 不知道啊。
1: 哎呀，舒克，
3: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3: 好想你呀。
1: 不是，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3: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呵，
1: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1: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3: 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

0: 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1: 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2: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2: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3: 哼，气死我了！
4: 哎，他
2: 就是他，
4: 就是他，
3: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2: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3: 我是开坦克的。
0: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5: 呀，你们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
6: 好，我不是耗子。
7: 别
6: 别
7: 别别
6: 别
7: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
8: 别别别别
9: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对呀、啊，
5: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0: 你看看，
10: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5: 好，
10: 先坐下来，
5: 坐。
10: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5: 我就想坐您身边。
10: 别，这个留给六娃。
5: 六娃
10: 坐那边。
0: 对，
5: 葫芦娃的六娃。
0: 对呀、啊，
5: 他也来了。
10: 哎，来了呀。
5: 哪儿呢？
10: 瞧。哎呀，来了，六娃。
5: 跟谁招手呢？这是。
1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5: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0: 你瞧瞧。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10: 对呀、啊，
5: 在这儿呢。六娃，是真走这儿了吗？哎，
10: 不是，来，六娃，坐的。
0: 六娃，
10: 坐过来。你让，
11: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5: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11: 可累死我了。
12: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8: 齐了。
12: 六娃也来了。
8: 是的。
5: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10: 知道他是谁吗？
5: 谁呀？
12: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0: 没人喜欢他。哎，
5: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10: 怎么了？
5: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哎呀，
1: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2: 帮你一个忙，
3: 你就说吧。
1: 瞧，来了。
4: 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3: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5: 哎呀，谁来？咱谁来？
4: 嗯，快乐太难了。
2: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3: 啊，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2: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好，好，
6: 相声没劲，不看。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再见。
8: 哎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3: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2: 他不懂艺术。
4: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5: 哎，
4: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5: 菊萍姐姐，
4: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5: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6: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哎，
6: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9: 谁来介绍咱们呀？
2: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哎，我来。
5: 哎呀，
3: 菊萍姐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

0: 演员秦岚以其温婉大方的形象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从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到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每一个角色都被她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化身卖火柴的小女孩，带我们重温这一经典童话故事。
1: 天气这么冷，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2: 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2: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呢？
3: 该来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1: 这是免费。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2: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4: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2: 呀，这给你留的，你
4: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1: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2: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4: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1: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4: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
2: 谢谢。
3: 你的，
4: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2: 玩什么玩呢？啥呀？嗯。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啊！
3: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嗯，
2: 漂亮，感觉咋样？
5: 好吃，
6: 好甜，
2: 好难受。药呢？
3: 药。还能停一会儿吧，
2: 赶紧上医院吧、
3: 哎、大夫救人呐！
4: 哎，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4: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7: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1: 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啊、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嘿，你是谁啊？
4: 我是小红帽。
1: 你是？
4: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
4: 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1: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

0: 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1: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0: 好，
1: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2: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1: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2: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1: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0: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哦，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2: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1: 外婆，你这手就是狼皮手套。看这毛色，啊，哇，真毛的！你看看这做工，哎，还是皮毛一体的，
2: 够了！
0: 是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2: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1: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0: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2: 妈呀，
0: 来！
2: 哎呀，这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0: 我还不信了呢，来，咋回事呢？我再来。
1: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2: 来，停停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1: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0: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1: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0: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1: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0: 是认可，是认可的。我想找到我奶奶。潮了。奶奶，我想死你了。
2: 奶奶也想你呀。
0: 还好吧，奶奶？
2: 还好，还好。
0: 奶奶，嗯，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2: 你又说马话。
3: 怎么可能呢？
0: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性在一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啊？
6: 哎，别，师傅师傅，只要过了今天。
7: 韩雪其细腻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还以

0: 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优雅的舞台表现力征服了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他搭档王丽云、刘伟等演员别出心裁地为观众讲述了在老年大学发生的有趣故事，通过唱跳结合的方式表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爱的生活热情。
1: 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3: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3: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个觉了。
3: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1: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
3: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1: 你怎么看见的？
3: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1: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3: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4: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5: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4: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3: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6: 对不起。
3: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6: 肯定会。
3: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6: 断绝关系。
3: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1: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5: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啊，
4: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5: 他敢打你？
4: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1: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5: 是
1: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6: 苍天饶过谁。
4: 下课了，
2: 老师再见。哎呀，
5: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7: 你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哎，
8: 说说。
7: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哎、是吧？
6: 装病。
7: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8: 不舒服啊！
1: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7: 对，
1: 我有热的块，
5: 我有暖水袋。啊，
1: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5: 我还得上药去。
4: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9: 对，先让他发烧。
3: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10: 爸爸，大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0: 不，哎呦，
1: 想死你了呀！
2: 赵叔叔，您闺女
3: 知道来不了，
2: 专程赶来的，
3: 不可能。
2: 爸，
4: 哎呦，我的妈！
5: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3: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5: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3: 你不刚刚烧的呀？
5: 呀，这还是高烧呢。
3: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5: 你姥爷什么样？哎
3: 呦，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0: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6: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您，您
0: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2: 这么积极了吗？
0: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7: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8: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呐。
0: 来了，来，掌声，
8: 拿笔。哎，请看，龙年吉祥。
7: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2: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3: 我啊，嘿嘿，
2: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6: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3: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2: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3: 其他的什么呀？
6: 啊，乐器。
3: 乐器，这个那他行，
6: 他行，他行，他行，他行，他行。哎呀，还是你行，
3: 你行，
6: 你行，
3: 你行，
6: 你行，你行，你妹妹，
2: 哎呀，
6: 妹
2: 妹，
6: 妈行，
2: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3: 行。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play。
1: 你相当于有两个支点了，比刚才的难度要更大了。
2: 江苏鉴湖，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鉴湖县曹堰口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鉴湖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一位杂技领域的强将，组成战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杂技盛宴。
3: 大家好，
4: 我是蒋文，
3: 我是崔玉。鉴湖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4: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3: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4: 出发。庆丰是鉴湖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鉴湖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3: 可以，
5: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3: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鉴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鉴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2: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鉴湖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6: 好的，
7: 我快顶上去。
4: 武团长，
8: 哎，
4: 武团长，你好。卜树泉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鉴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3: 对我来说呢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

0: 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年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 Round one
1: 剑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2: 来尝尝角色啊。
3: 可以尝尝的吗？
2: 可以，
3: 谢谢、
4: 啊、谢谢。
3: 挺甜的，不错。
4: 你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0: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5: 传统的剑湖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4: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3: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4: 对，
5: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肩为主。哇哦，
0: 厉害厉害！
4: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3: 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道具了。
4: 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呀，
3: 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宇，你们选好了吗？
6: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5: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6: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5: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4: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7: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4: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排的，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拎不动吗？哎呀，
3: 拎不动，
4: 对，
3: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4: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桩，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又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3: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啊。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现在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叫
1: 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杆。嗯。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哦，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哈。哦。哦，太好了，太好了，特别好，太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孙老师，说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转一下。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急呀，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

0: 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1: 比柔韧性？柔韧性能出彩吗？
0: 没问题。
1: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0: 对啊。
1: 哇哦，
0: 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胜吗？
1: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
0: 儿。要不你也试试？
1: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0: 我先扶着桌子。
1: 对、啊、然后呢
0: 踢腿。哎呦。

0: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
3: 了，滚灯。
4: 滚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见长。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还有
0: 六盏烛台在演员的身上，
1: 哇！他还要变换各种造型，它的平衡性要更强。赋予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盏烛台，哇，像风卡一样，
0: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呀，
2: 翠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5: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4: 别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团，嗯，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碗这个项目来 PK 啊？
4: 因为这个节目嘛，嗯，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四个碗，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4: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
4: 这。对，你动，你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4: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滚。
2: 天哪，太难了！
4: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0: 哎呀！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6: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一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1: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0: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1: 你跟我走，走走走。
0: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1: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0: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1: 对对对，
0: 哎，真漂亮。嗯，
1: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

0: 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1: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这个节目里面的所有编排和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人在旋转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会变弱，所以对两个演员的要求啊还有力量上面要求是很高的。

0: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1: 舞团，
2: 哎，小蒋，
1: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嗯，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哈，
2: 没问题，你放心。嗯，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1: 上难度。
2: 对。一起来看一下。
1: 哦，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2: 有信心吧？
1: 有信心。
2: 台上见。
1: 台上见。
0: 我以前看过单个演员踢碗，
1: 哦，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2: 个人的踢碗，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1: 好了，高难度的来了。哦，
0: 四个。哦，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2: 对，一对四，四对一。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的。咱们这个高车踢碗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0: 我觉得吧，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3，
3: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2: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儿，日常在小镇演出。嗯，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你看那个直臂举倒立的底座。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啊，嗯，还有一个高阶
4: 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2: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哦，
1: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2: 对对对。
1: 那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2: 对，你看明白了。嗯，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

0: 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
1: 也就是说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2: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3: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他们都是专业的淮剧演员。冯老师好。哎，
2: 你们好。你们好。
3: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哦，
4: 老师好。
2: 你好。哇，这个头饰真漂亮。
3: 信禄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哦，我们建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一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
2: 对对对。
3: 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2: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3: 对 的， 对的。
2: 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在台上的精彩演出。
4: 那就舞台上见吧。

0: 淮剧元素的加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杂技的节目当中感受到淮腔淮调的这种意境。
1: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0: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哎，运盐。
0: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倒立，
0: 倒立，这是你最在行的是吧？哇哦！
3: 上绳子了哈。
1: 钢丝，软钢丝。
0: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0: 对，
2: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1: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0: 哦，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4: 非常棒，
3: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2: 害不害怕？
1: 我有信心。
0: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1: 好的，
3: 好，
1: 我们现在准备
3: 好，
0: 拭目以待。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他的这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
2: 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啊！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五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的。

0: 一生一世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

0: 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

0: 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1: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2: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0: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近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德黑兰将就伊朗文化遗产地遭空袭一事将美国和以色列告上法庭。他表示，美以轰炸已造成伊朗20个省份至少149处历史地标和博物馆受损，其中包括5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地。伊朗文化部此前估算，

0: 修复此次冲突中受损的文化遗产地，预计需耗资约70万亿里亚尔，约合3900万美元。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并对以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乙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乙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被已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并强调这些人是在国际水域被非法拘留。他宣布已紧急召见以色列驻西临时代办，并将向以外交部发出外交照会，对此予以谴责。此外，加拿大、荷兰、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以军18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媒体报道，以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0号，当被记者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特朗普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下旬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次起诉背后既有持续施压古巴的意图，也有国内选举政治的算计。
2: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石油封锁、制裁古巴官员和政府机构等高压举措。在这些制裁措施效果未达预期后，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来加码对古极限施压，迫使后者在压力下屈服。与此同时，美国此时提出对劳尔·卡斯特罗所谓的起诉，可能为再次入侵执法制造借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方或有意企图在古巴复刻

0: 及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短期内对古巴实施类似突击行动的可能性不高。此外，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以巩固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作为近年来共和党的重要票仓，佛罗里达州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美国长期在拉美实施军事入侵、策动政变、施加制裁、干预渗透，其核心目标始终是掠夺自然资源、攫取经济利益、掌控战略要地。此次对劳尔·卡斯特罗发起所谓指控，是美国借司法之名行霸权之实，不仅是对古巴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暴露出其维持西半球霸权的真实意图。
1: 今天，中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
0: 今天起，华南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局地现特大暴雨，其中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强降雨造成多地严重内涝。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2: 扶好。
0: 从5月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今天上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2架直升机为村民紧急运送救灾物资。在湖平山镇上空，记者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尤为明显，泛黄的洪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淤积大量泥石，沿岸部分民房被泥沙损毁，多处临崖山区道路受损严重，路基垮塌，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今天，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
0: 从今天早上开始，当地启动防汛预警响应机制，逐户排查，转移17名被困村民，同时立即对周边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被淹道路恢复通行。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至23号，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保持快速增长。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

0: 范围等。国铁广州局从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更加灵活的票务服务将给密集高频出行的旅客带来更多方便。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
1: 今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
2: 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聚焦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场设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以及先进材料、低碳环保等前沿技术。本届西洽会邀请英国为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为主宾城，吸引海内外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
3: 我们非常看好未来的合作。我认为服务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深度的合作。
4: 现在对于韩国企业来说，在未来尖端产业领域和中国企业一起进行技术交流，进行人力资源交流，建立合作网络，也是我们提升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
2: 第八届西洽会会期持续到5月24号，会议期间将举办全球采购对接会、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等近40场活动。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旁的滑行道发生地面局部塌陷，机场紧急关闭该跑道进行抢修，事故导致约40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或延误。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已减少飞往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班，塌陷原因正在调查中。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印度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专家预测，今天和明天，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印度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唱，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淘宝品牌力。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赶紧
15: 跟
17: 创业板妈妈
15: 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紧张。
2: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5: 干嘛？要吧，应该的。
6: 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时间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再遭侵略，战事将外溢，局势又将如何发展？美伊五月底还能否举行新一轮谈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0: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出现在以色列的国际机场，美以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选项是否依然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蔓延到地区之外。而中东媒体此时又传出，美伊将在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伊朗边示强边对话，究竟是在为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称，他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但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当天，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以消息人士称，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同样在2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此前一天，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以媒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20号，特朗普呢表示说啊，若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将愿意再多等几天。如果说之前特朗普说多等几天，那是他可以利用这个临时停火期，他要集结部队，他要补充弹药，他要为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在做准备。但是现在所有的军事准备其实都已经就绪了，特朗普说要再多等几天，他要等什么？

0: 特朗普说多等几天，实际上还是要以压处变，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现在是谈又谈不成，美国打呢又一时不愿意打，所以就处于一个坚持的状态。再多等几天，可能是美国还是希望那个最后就是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实在谈不成，美国最后就有可能真的打了。首先呢，美国现在确实很着急，不像特朗普说的说我不急，说中期选举也对我，不重要。事实正好是相反，就是美国很急，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很重要。如果说现在战争继续拖下去，油价继续上涨，那么，美国老百姓对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不满会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在11月的中期选举的时候，美国共和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参议院、众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就很小了。如果说因为伊朗战争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国内政治中遭受重大的政治挫败，这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很着急呢？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隔几天，特朗普就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快就要那个谈成了，战争很快到就要结束了。但事实上，到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伊朗和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在要价的问题上，差距很大，就是一时半刻说能够完全那个实现永久停火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对伊朗多次做出军事上的威胁，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那个吓唬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最早是3月24号的时候，那时候是发出第一次威胁，说给伊朗5天时间，说你要5天时间不答应，不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对伊朗的电力设施进行袭击。从那之后，有5天的那个最后通牒，10天的最后通牒，48小时的最后通牒，每隔一阵子就给一个最后通牒。但通牒到今天了，特朗普又说还可以再给你几天时间，就是这么多最后通牒都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原因就是美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状态，回到战争状态，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升级，那么油价会进一步上涨。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即便你愿意承担油价上涨的代价，即便你愿意投入更大的战争的资源，但是你还是实现不了你的目标。就通过战争来打通海峡基本上不可行，通过战争来彻底摧毁的伊朗的核能力也不可行，要实现他的战争目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所以现在的困境就是要实现目标只能谈判，谈判现在又谈不成，所以他是不断地往后拖延，做出最后决策。最后决策就是到底到了哪一天，特朗普说不再拖延了，不再忍受了，我要再一次发动打击了。
1: 但是的确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不断地发出这种口头的威胁，但是近期呢，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些现实的威胁。这是来自目击者的一个表述啊，说有大量的美军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上，型号的包括 KC-135 和 KC-46。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啊就是有大量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沙特，包括卡塔尔，紧接着这个史诗狂怒行动就爆发了。那由此看来，是不是美以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加呢？
2: 的确是这样的。在2月28日，美以发动军事打击之前呢，在以色列实际上也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那个时候呢，已经发现大概部署的加油机的数量14架左右。那么现在人们发现，就是部署在以色列的加油机数量已经超过30架了。那显然这个数量是增加的比较多的。美国在以色列部署的这个空中加油机主要部署在2个机场，都是民用机场，一个是中部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第二个是南部的一个叫拉蒙的一个国际机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基本上没有美国去占用它，因为它要确保以色列的飞机能够正常出动，所以把两。

0: 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规避伊朗的打击，收缩部署，把高价值的这些空中目标，防御能力比较弱的这些这个空中资产就向后进行这个机动。在这一次的这个进行中的梅姨战事过程中间，美国损失空中加油机7架，那么空中相撞有2架，那么地面损毁实际上有5架，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如果靠前部署，就在伊朗的这种导弹啊无人机的威胁之下，这么大一个飞机也没有更多的加固的机堡能够给它去满足它的地面防护的要求，所以它采取向后部署，那么就在以色列的两个民航机场进行部署，就是想让高价值的资产脱离伊朗的直接的威胁范围，这是它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当然就是确保从这个美国的本土或者是欧洲的基地向以色列去空运这种向前方空运一些作战物资，在这过程中间要对它的这种空运的飞机啊提供加油保障。所以依托在以色列部署的这大量的空中加油机，实际上主要是在欧洲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条空中加油的走廊，确保从欧洲从美国本土源源不断地向战区来调集作战物资。其实这就是为后续可能展开打击做相应的准备。打仗是需要有弹药的，需要有前方的一些零备件的，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根据消耗的情况要不断地向前进行运。那么运的过程中间，运输机啊其他的一些飞机啊都需要有油料的保障，所以也在以色列部署大量的这样的加油机，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个，在恢复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要考虑到加油机可以保障它的作战飞机绕开海湾国家，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做美国的工作，不希望美国恢复打击，那么他们认为恢复打击以后直接会遭到伊朗的报复。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那么这些国家怎么办呢？他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这个行动，不让美国用它的基地，不开放这个领空，那么怎么办？美国就利用空中力量的远程机动性，用空中加油绕开这些这个区域，所以这也是他部署大量预警机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也预示着，确实就是您所说到的，后续可能美国仍然有一个军事打击的方案。
1: 嗯，但是呢，要不要打，现在呢，特朗普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就有一个报道啊，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下一步的方向上其实出现了分歧。那内塔尼亚胡呢，还是想重启战事，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特朗普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特朗普呢非常明确的还对媒体说，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是听美国的。那牛老师，您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您觉得以色列不会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来采取一些单边的一些行动来打击伊朗，从而把美国再次拉入战火？
2: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美国真的下了战略上的决心，美国已经做出政治决定了，就是我到底是要和还是要打，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恰恰就是您刚才说的，到底美国是要打还是要谈，现在特朗普也没做出决定来，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然后不断地考虑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对以色列来说，真的美国一旦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对抗的。因为在美以这对关系中，以色列说到底还是美国的这个小兄弟，如果真的跟美国公开的决裂，以色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承受不了的。在政治上，首先在国际政治上，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地区打仗已经打了2年半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中是特别孤立的，以色列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孤立过，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有一个全球很重要的大国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很多时候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就美国一张票来保护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也是美国领着几个小国那个保护以色列，所以国际政治上美国对以色列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上，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又跟特朗普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很重要的一张牌。现在以色列今年必须在11月27号之前就举行大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他也不会跟美国决裂。在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 以色列的先进的战斗机、以色列的防空导弹这些，包括最近的这些很多那个弹药，都是美国给他提供的。可以说，在武器上，以色列。

0: 一天都离不开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跟美国公开决裂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欺骗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1: 嗯，另外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20号表示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而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以再次侵略的话呢，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我们来看短片。
2: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的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的啊，如果呢美以再次发动侵略的话呢，那么战事将会外移到地区之外，而且呢反击会出现在美以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战事外移到地区之外会是什么地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又会是哪儿？
3: 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的这种警告还是对美国施加某种这个威慑。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看到美以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制约美国的这种决策，或者影响美国在战争中间的这些这个战略行为的时候呢，实际上盟办的政治压力、全球经济的承压，这对美国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影响的就是航道受阻以后对全球油价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盟办也在不断地对美国进行施加压力，这才是这个伊朗在后续可能会采取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美国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伊朗说他要采取这个报复行动的时候，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中间的原来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可能进一步要拓展这个范围，包括油田、炼油厂这样的一些个设施都会进入到打击的范围，这是把范围扩大。那么让美国进一步在经济上承压，很有可能就是曼德海峡会采取联动性的这个行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曼德海峡的这个行动并没有像以前那么产生重大的这个影响。如果说双通道都确实受阻的时候，那么全球经济的承压进一步的上升。另外，在对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办产生影响的时候，比方说在这个土耳其方向，如果说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盟办的压力对美国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有国际媒体包括五角大楼呢揣测和评估啊，说目前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包括它的导弹的保有量呢，可以达到战前的大概50%到70%。那么在经过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的修整、补充，甚至再生产，您觉得目前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根据最近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跟美国媒体的评估，伊朗的反击能力远远超过美国公开所说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媒体跟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国防部长说，伊朗的主要的抵抗能力基本上都被摧毁了，包括那个导弹啊、导弹发射机啊、无人机啊、海军啊。然后现在的评估，内部的评估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没有被摧毁了。更何况从4月8号停火之后，过去1个多月，那么伊朗把之前被摧毁的地下导弹层的入口那些废墟都清理开了，清理开了之后，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现在美国媒体评估说，伊朗导

0: 弹的70%还有，导弹发射架的75%还有。伊朗海军美国说基本摧毁了，但是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快艇基本上都没有被摧毁。现在，所以现在的估计是，伊朗的反击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嗯，另外，沙特媒体的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啊，说在5月底伊斯兰教的这个朝觐季结束之后，美伊双方呢有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下一轮的谈判。您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多大？
2: 中间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呢，实际上在中间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到伊朗进行访问以后呢，把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可能向伊朗方面进行传递，那么同时也想稳住目前的这个停火，力促后续可能会展开的这个谈判。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进行谈的意愿还是存在，但是障碍太多，所以很有可能这种间接谈判还是会进行，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我认为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双方的这种矛盾分歧在一些底线的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可以妥协的这样的空间，同时双方的这个互信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谈可能还是谈，那么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这个成果难度非常大。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北约有一个最新的发声说，如果在7月初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重新开放的话呢，那么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0号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同一天，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已进入亚丁湾。据报道，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有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分析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1: 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呢正寻求与阿曼进行合作，来推动制定一套长期安全稳定的新机制。那么从单独的立规到寻求和地区的这样一个协调，那么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的这一套组合拳它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伊朗首先呢是要显示说自己现在还是牢牢的控制海峡，并且伊朗未来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所以他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个呢就是把海峡的管理和控制从那个军队要变成一个民事的行政的机构。那么之前呢，海峡主要是伊朗革命卫队管理的，现在成立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临时的措施变成长久的立法，伊朗的议会现在正在通过立法。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从伊朗单个国家管，要和那个阿曼一同来管，但是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他这个能不能实现了还是另外一回事。同时呢，伊朗要增强自己管理海峡的合法性，因为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反对他管理海峡的，希望海峡混到自由通行。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海峡。伊朗说，那个过去24个小时海峡通过了26艘船，所以已经通过的很多了，实际上就是要增加它的合法性。
1: 嗯，另外呢，有消息说呢，北约放出话来，如果7月初这个海峡还没有开放的话呢，将会协助船只通过。我们知道呢，其实北约国家呢之前的很明确的表示说呢，是在战事结束之后他们才会介入到这个海峡事务，难道他们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2: 之所以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呀，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他是不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第二呢，是这个 油价的上涨让欧洲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这也跟俄乌冲突

0: 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因为在这个梅姨战士油价上涨之后，美国在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个制约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让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可以进到国际市场。那么某种程度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对于这个欧洲来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它是不利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也是美国在强压这个北约国家，必须要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到7月7号到8号北约要开峰会，需要在这中间有一个形成共同的一种意志来做出相应的这个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立场略微有一些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大批的美军加油机现身以色列，另外呢，战事会否重启且外溢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小满。小满它有着阳气小满、紫离小满、江河小满等等多重的内涵。无论是气温还是降水，在北半球都在做着加法，降水在增多，而气温在上升，炎热的天气波及的范围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一下在中国小满时节季节的分布，气候异常，夏天的地盘向北向西扩张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在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四川、陕西、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河北，有一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福建的西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到后天的时候，尽管降水的范围看起来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在江南、华南北部还是会有一定范围的大到暴雨。今后一段时间，在华北平原天气晴凉，但是华南、江南地区炎热天气越来越多。北京小雨，18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达州中雨，23到30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曲靖晴，18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鹤壁阴转小雨，16到26度；淮安晴转小雨，16到25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多云，14到2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新德里晴，30到44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阴转晴，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20到30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2到26度；罗马晴，15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渥太华晴，6到20度；华盛顿小雨，13到1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0: 新年快乐，
1: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2: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45集拍电影风波。
1: 我在这儿呢，开始录了吗？
2: 这是录制键，明白了吗？现在可以开拍了吗？
0: 他在干什么呢？
2: 哎，靠近点儿！这部电影要从我踏上这座讨厌的小岛开始，准备好了吗？
1: 好的。那是最倒霉的一天，我破帽子，悲惨地经历了海难。我在狂风暴雨之中勇敢地游上了岸。
0: 那些是什么？
1: 笨笨，拍我，我才是这个片子的主角。
2: 不管是什么，我不想让它出现在我的电影里。走开！
3: 好疼啊！
0: 是山姆，他们捉人可疼了。走，咱们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3: 怎么哪儿都是啊！走开，走开！
4: 可怜的破帽子。
0: 他把这个东西落在这儿了。有个按键。
3: 怎么哪儿都是啊！走开，走开！
4: 这一定是摄像机。我记得我在老家的时候，有个科学家用摄像机给我拍了照。
0: 这太棒了！我们拿去给其他人看看吧。我们就玩一会儿，之后就还给破帽子。不行。
5: 我先，
0: 是我找到的，应该我来用。
5: 还有我，
6: 冷静，你们都冷静点儿。最公平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轮流来用。
4: 就别给我了，我怎么举着它呀？
5: 那就轮到我了。要怎么打开呢？
0: 小心点儿，你的大手指会弄坏它的。
7: 哈哈，到手啦！现在由我接手了，大家笑一个。
0: 好险，我看到摄像机是怎么用的了，所以我先用，然后再教大家怎么用，怎么样？
6: 比起玩摄像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4: 说的对，我们要为逃离小岛做准备。
0: 太好了，我可以把这个过程拍下来。
3: 一直轻点儿，被水母蛰过的地方还疼着呢。
2: 拿摄像机来，我们可以拍摄潜水艇内部的戏了。
0: 开拍。开拍！
8: 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天哪！停！
8: 都怪你！
0: 开拍！
4: 什么？
0: 还不错，琪琪，谢谢。
2: 你发现我的摄像机了是吗？让我看看。
6: 呵呵，我不觉得现在拍摄我们工作是个好主意。
5: 托托说的对，我们还有船等着造呢。
0: 我可以拍一部我们胜利大逃亡的电影，那一定会很棒。
4: 这的确会很棒，但或许应该在我们不忙的时候拍。
6: 而且，呵呵，你现在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

0: 别担心，我一会儿再接着做其他事，你们继续。
1: 凭什么我们在劳动，而他却在玩？
2: 原来是熊猫拿走了我的摄像机。这可就有意思了，真有意思。
0: 琪琪穿上这个一定很可爱。
2: 既然熊猫想拍电影，那我们就给他创作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吧。各就各位。
3: 今天的工作可算结束了。呵呵，你在忙什么呢？
0: 你们来的正好，赶紧试试你们的戏服。
4: 戏服？
0: 我们要重演琪琪和我发现摄像机的场景。你们三个可以扮成机器人。
5: 好吧，好吧。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滴滴滴。小先生，你演破帽子。
6: 好的，我是猴子兄弟们的老板。
2: 你找了只猩猩来扮演我，我有那么丑吗？
3: 我呢？我演谁？
0: 你可以在水里演水母，还有你托托。
4: 呵呵，琪琪怎么演水母？他不会游泳。
0: 哦，对，那好吧。不过你们可以跟其他人站在一起，假装在水里就行。我确认一下摄像机设置好没有。
2: 哦，好极了，再靠近一点。预备。
0: 大家看起来很不错。
2: 瞄准。
0: 对镜头笑一下。
2: 发射。棒极了，抓住熊猫。当心我的摄像机。
0: 接着。
2: 接住摄像机。你逃不掉的熊猫。走吧，机器人，先把他的朋友们装到潜水艇里去。
7: 没错，是我，破帽子，在这里向你展示他最伟大的胜利，来看看。
2: 又来了，是水母。快把这些动物从水里捞出来。为什么这些水母偏偏现在回来？
3: 水母你真漂亮。格格，
0: 抓紧了，我要把你们救出去。
2: 那只熊猫它在上面干什么？原来水母是假的。
0: 嗨，
2: 不不不，
0: 大家坚持住，我们快到了。
2: 给我回来，等我抓到你的。又是一个假水母，这回你骗不了我了，熊猫。不，是真水母。放开，放开我。
0: 那个，各位，我想说我非常抱歉，我太痴迷于拍咱们胜利大逃亡的电影了，却把该干的正事儿给耽误了。我知道你们很生我的气，但结果还是好的，对吧？我保证你们一会儿就不晕了。
8: 别担心，好不好？咱们再玩一次吧。

0: 46集《陷阱大战》。
1: 终于搞定了，虽然我们费了不少功夫，不过也应该感到自豪。是的，我真的是太厉害了，竟然能够和你们待这么久。
2: 你到底在想什么？那些竹子很明显就是引诱你的陷阱啊。
0: 这难道都是我的错？我们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又不是我触发的陷阱，是小先生干的。
3: 你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才碰到的，当时这些猴兄们在弄我的头发。
4: 我们那是在警告你，
1: 如果能抓住那只乌龟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就算没有也不是什么大事。阿达，谁让的？那只乌龟，抓住它！
2: 谢谢托托，是你救了我们大家。要不是和和跌跌撞撞的掉进那个陷阱，我们也不会。
0: 不赖我，都怪小先生。
3: 是猴兄们，都怪他们。
4: 我们没有。
2: 哎呀，那些竹子很明显就是引诱你的陷阱啊！
0: 不赖我，这都怪小先生。我都说过了，不是我。怎么了，托托？
5: 我觉得你们大家需要一点锻炼。
3: 听起来不错。
5: 不是你这种力量训练。咱们经常被破帽子抓到，是因为
2: 我知道原因。
5: 你确定吗？这个问题再说吧。我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测试，你们需要躲过陷阱，然后到达那边。
0: 那怎么才算赢呢？
5: 谁先抢到那个旗子就算赢。
0: 那你们可得努力了，因为旗子肯定是我的。
6: 和和，你敢打赌吗？速度才是赢得比赛的关键。
7: 对啊，
2: 随便你们怎么说，谁更聪明谁才能赢。
3: 你们都是自己瞎想的，力量为王。
5: 你们会明白最重要的是什么。终点见。
1: 我本来以为熊猫会是个麻烦的家伙，或者是奇异鸟，谁能想到是那只乌龟。真没想到他竟然也是个大麻烦。哎呦，疼死我了。那是什么？我觉得是时候除掉那只爬行动物了。
0: 猴兄们出局了。
3: 所以刚才谁说速度是关键来着？困在网里好多块都没用。
2: 我觉得这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0: 什么意思？托托说了，这就是个测试，看看谁是最厉害的。
2: 他从没有这么说过，他之前说的是我们会明白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最重要的。力量。
2: 我不确定勇气、力量、速度、才智这些哪一个最重要。我认为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来找到答案。
0: 你不把他们放下来吗？
6: 我们还是觉得速度最重要。
0: 托托，你认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3: 走吧，呵呵。
6: 瞧我们的。
0: 这条路被挡住了，咱们得另找出路了。
3: 你们也许得另找出路，但没什么是能阻挡我前进的。我说过力量最重要。
0: 你还好吗？
3: 还好，但是我出不去了。
2: 现在你的肌肉无用武之地了吧？
0: 坚持住，我们拉你上来。
2: 走，咱们继续吧。停，这肯定又是个陷阱。看到那些数字了吗？如果踩错

0: 石头就会落入陷阱。
1: 那哪些是正确的石头呢？
0: 我记得我教过托托做相同数字的加法。跟我来，二加二是四，四加四是八，下面当然是十六，然后是三十二和六十四，小菜一碟。
1: 如果我们踩了错误的石头会发生什么呢？
0: 你们会弄得一身湿，这些都是浮木，只是被伪装得很像石头罢了。
2: 这会弄湿我头发的。
1: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来吧，我们一起来弄明白。
1: 你是怎么过去的？
3: 你们打算怎么过来呢？
1: 我明白了，托托你太聪明了。
0: 他是怎么过去的？
1: 我不行，你不行，没人能行。
3: 是啊，一个人是过不来的。
1: 你给我们上了一课。你想说不管你速度快不快，强不强壮，聪不聪明，其实都不重要。
3: 那什么才重要呢？
1: 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吗？
3: 当所有人都固执己见的时候，又怎么能做到齐心协力呢？只有一起协作，我们才会更聪明，更强大，更迅速，更勇敢。
1: 共同协作，每个人的能力才能得到最佳发挥。
4: 抓住你了。原来你们在这儿聚会呢，哼，那就都到我这里来吧。
1: 不好，破帽子把托托抓走了。
4: 机器人，去抓其他动物。你可真会扔，这么扔谁能抓得住？说我刚才可拿着麻袋呢。
1: 看来他们这会儿顾不上这边了，我们得团结协作。琪琪，开动你的脑筋，咱们要怎么上去？
0: 咱们得找个健壮的人，还要行动敏捷的人，还要勇敢的人。
1: 我们要怎么做？
4: 好了好了，到此为止，你们都有错。得想一个新办法。你们到这边来。
2: 快点，哥哥。
0: 现在是时候展现你的勇敢了。

0: 笨笨，抓住边缘。是的，我知道我们被困住了，给我点时间思考。
1: 小心！
2: 好了，托托，快说吧，你是怎么到这上面来的？
3: 抓紧了！看来你们已经明白齐心协力的重要性了。
4: 没错，
2: 我们现在深信不疑，但我不确定破帽子和机器人也和我们一样这么认为。你们觉得咱们应该搭把手吗？
0: 什么情况？是那些动物，快抓住他们！别傻愣着，抓住他们，快点！又失败了。
2: 关于齐心协力，破帽子可有的学呢。
5: 还有地心引力。

0: 47集《小蚂蚁大力量》。
1: 野餐来啦！
2: 开饭了！
3: 太棒了！
4: 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该为远航做准备了，必须得准备充足的水和食物。
5: 可是到时候周围不都是水吗？我们就漂在水上呀。
6: 我们需要的是淡水。
5: 对啊，海水是不太好喝。可以用这个。
3: 太棒了，天然的水瓶。不过我们还需要很多。
5: 那边椰子林里有好多呢。
1: 快走。又是爬树这种我不擅长的活动。
3: 你来吗，琪琪？
1: 还是你们去吧，我来收集路上要带的食物。
3: 哦，那好吧，一会儿见。
7: 潜水艇外面有个怪物，你快去看看。

0: 那什么东西都没有是什么意思？我亲眼看到的一头怪兽。
1: 一只蚂蚁，
2: 当然，
1: 我就知道，把那只蚂蚁从我的潜艇上弄下去。

0: 翔了，笨笨，快回来吧。
1: 那只蚂蚁给我灵感了，把我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投影仪拿来。嘿嘿，这次我要给那群傻动物来一场精彩的演出。嘿嘿嘿嘿。
2: 真希望我能个头更大，更强壮点。啊？怎么回事？

0: 啊，原来是小蚂蚁，你好啊！别担心，小家伙，这儿的浆果足够咱们两个采的。哇，你们肯定饿坏了。
1: 陷阱布置好了吗？

0: 啊，嗨，前面有条河。这就是团队协作的力量。不过，我觉得我能帮你们更轻松一些。嗯，
1: 好，准备好，他们要来了。打开。
0: 你得学学怎么建好椰子。
2: 是你扔的不好。
3: 的陷阱。
0: 现在有小乔了，你们都可以去采果子了。
4: 快来救我们！
0: 抱歉，我得走了。听起来我的朋友们遇到麻烦了。
3: 快想想办法。
0: 我有主意了，只要像蚂蚁们那样做就行了。
3: 蚂蚁
0: 是我的新朋友，一群团结的朋友。
3: 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0: 你们一起推到一侧，然后同时一起往前冲。
2: 那样笼子会摇晃的。
0: 没错，重点在于时机，快点。
5: 这能行吗？
0: 加油加油！快了快了！
6: 什么？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
1: 给我抓住那只鸟！你看这个，比怪兽电影还有意思。我们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还把它包围了。
7: 给我杀！
0: 我来试着拖延时间。

0: 小蚂蚁把机器人弄短路了。
1: 我伟大的计划竟然被小虫子破坏了。
2: 加油，我们再晃一下。各位，团队合作成功。谢谢你琪琪，这次可多亏了你才救了大家。

0: 不过，你是怎么一个人战胜了机器人的呢？
1: 并不是这样，我们也是团队合作。来跟我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
0: 哦，原来是小蚂蚁。
2: 谢谢你们。
3: 我们喜欢野餐，还有吗？
1: 有，不过不是跟你们准备的。
0: 看来新朋友们很喜欢为他们准备的好吃的。
1: 没错，他们还教会了我们，小个子也有大力量。

0: 哦，还记得这个吗，笨笨？我的动物捕捉器3000型，一个超厉害的笼子，天然实木，超级结实。我的手工奇异鸟捕捉器，又一个才华横溢的发明。你们觉得很好笑吗？哼，你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我马上就要开始我最伟大的发明了。去，给我准备武器去。我们现在只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完美的地点。
1: 我们是高台跳水的世界冠军。
2: 你们要跳水？
1: 各就各位，预备，跳！弯腾动作流畅，入水完美，满分。
2: 这离真正的跳水可差得远了。
3: 哎，图图，说的你好像会跳水一样。
2: 没错，我的确会跳水。我可是乌龟运动会跳水比赛的金牌获得者。
4: 乌龟奥运会？
2: 我当时的翻腾动作就像鸟儿翱翔过天空一样。
5: 不可能！
2: 是真的。要是有个水池的话，我就能让你们见识见识了。
6: 这个好像还真有。
4: 我们有吗？
6: 来吧，我带你们去。那边有水潭，还有能跳水的大岩石。
7: 我们快走吧。
6: 你来吗，托托？我就知道
1: 他只是又编了个故事。
2: 我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我以前是跳水队员，只是现在不像以前那么苗条罢了。
1: 咱们走吧。
6: 走。别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托托。我们相信你。
4: 慧姐，
2: 可惜我的奖牌不知道放哪儿了，要是能找到，一定让他们心服口服。
6: 我们得从水潭边沿着小溪向上走，那里的水更深。
8: 希望别弄乱我的发型。
0: 什么情况？他们又跑出去了。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使用史上最天才、最伟大的大魔王发明的最好机会。
1: 我们到水中了，
4: 我都能闻到水汽了。
6: 我们离它更近了。哇！谁第一个到那儿？
0: 哎呀！看来动物们找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游泳池嘛。是时候让这些小讨厌洗个澡了。机器人，给我准备。机器人。

0: 我要跟你们说多少遍，机器人不能游泳。
1: Ha ha ha!

0: 还是没找到，我到底把它放哪儿了？不过就算我年纪大了些，还是能给那些小家伙们看看我的本事。嗯，我也该去游泳了。
1: 玩得可真开心呐、你这个不懂事的铁皮脑袋，他们就在那儿呢。我们在这条小路上设陷阱，等他们回家的时候，嘣！嘘，拜托，别出声。
0: 看来他们往上游去了，我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跳水。嗯，什么声音？
1: 没错，就是这样。那个绳子绑到那边的杆子上。
2: 哦，太完美了，这简直应该载入史册。
1: 笨笨，拿摄影机来。别动，慢慢往后退。你要是碰了那根半绳，那些树藤就不牢靠了，野鸭竹子撑杆也就松了，这个可拉伸的笼子绳索也就不起作用了。哎呀，我的意思是你赶快离开那儿，在动物们落网之前，你可不能毁了我的杰作。
0: 哎呀，是陷阱，我得去警告大家。可机器人把唯一的通路堵住了。
3: 再来一次。
4: 好了，伙伴们，我们该回家了，明天再来玩。
1: 好，他们来了，各就各位。
0: 希望这样能有用。
1: 那是什么？
0: 我现在要瞄准跳水池了。
3: 是托托，
4: 他真的会跳水。
3: 他方向偏了，
4: 他会掉到岩石上的。
0: 看来是时候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乌龟奥运会金牌得主的风采了。

0: 真是
1: 太厉害了！
2: 这些动物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笨笨，我怎么跟你说的？机器人不能游泳。
3: 破帽子，我来了！
1: 嗯，走啊，飞得好快啊！
4: 大家让开，快！
3: 炮弹来袭！
4: 等等我走。嗯。
3: 真爱他！真的管用，破帽子被自己的陷阱抓住了。
4: 嘿嘿。是托托。
5: 大家好啊，你们觉得我跳水跳得怎么样啊？
6: 刚才那招太赞了，
4: 托托，你救了我们大家。
5: 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托托，你能教教我们怎么像你那样跳水吗？
7: 就是就是，
5: 听我慢慢说。

0: 是什么呀？
1: 这一切都要从1959年我被一只饿坏了的老鹰叼上天说起。

0: 我说过吧，机器人不能游泳。没错呀，可这头应该绑在哪儿呢？
1: 哎，这种破玩意儿谁设计的？
2: 你不要啊，我的露营池子。
3: 照这么看，破帽子顾不上给咱们找麻烦了。
4: 他根本不适应野外生活。嗯。
2: 哎呦，他娃就倒掉，
3: 真是难为他了。
4: 别这么多愁善感的了，破帽子只要有机会，还是会抓我们的。
5: 破帽子就会有麻烦。
4: 现在他的状态我觉得还不错。
6: 我觉得也是。
3: 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去吧。虽然破帽子没空来抓我们是挺好的，但是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怪可怜的。这么大的雨，希望破帽子已经搭好帐篷了。
2: 要啊！什么声音？

0: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再见，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1: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

0: 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毫。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1: 因为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就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2: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4: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他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

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

0: 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的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0: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这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这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0: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以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0: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叫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0: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1: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0: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1: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

0: 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2: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了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课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0: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它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1: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0: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1: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4: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

0: 迅速的转移。
1: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2: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动作十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走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1: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十六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3: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这里是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啊、还武器呀、啊、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惊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

0: 谢谢。
1: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2: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3: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5: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4: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6: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7: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2: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4: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

0: 营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语、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0: 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1: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五二零。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啊，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啊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0: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3: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

0: 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

0: 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啊，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3: 对，
1: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腹蛇的神秘踪迹。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4: 哦，
1: 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2: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

0: 于无心，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3: 在渔人码头。
4: 肯定会来这里。
3: 对，
2: 肯定会来到这里。
4: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4: 旁边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4: 对，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0: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 然后咱们现在

0: 那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1: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啊，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0: 是。
1: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2: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0: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公交公司为了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1: 爱在一起，正好是17啊，
0: 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2: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0: 充电
1: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1: 您好，您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我刚刚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2: 对呀。
1: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2: 本地的。
1: 本地人
2: 啊。
1: 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1: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2: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啊，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3: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1: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
3: 对，
1: 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3: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两千

0: 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1: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哦。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嗯。啊，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1: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2: 扩大的时候，
1: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2: 算是主街道了。
1: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2: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1: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嗯。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哦。啊，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嗯。啊，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3: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2: 这就是它的毒牙。很尖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2: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3: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午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0: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 为崆峒列岛的开发

0: 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1: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2: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1: 都在这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的。
1: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1: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2: 对对对，对呀，带了备用迷彩服，带那个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1: 急救箱啊？
2: 对对对对。
1: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2: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哦，
1: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2: 有我。
0: 崆峒裂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十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3: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4: 叶庭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点单斜构造，咱们是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嗯。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红圆的这个，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个，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0: 据王维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4: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1: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我
4: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1: 这个就是
4: 二氧化硅为主。
1: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是晶莹剔透的。
0: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4: 对对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4: 对，主要是海浪。
0: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0: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2: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的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都在脚底下。

0: 啊！
1: 哎呦！
2: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到没有啊？
2: 这个是咱们这次要蛇岛独特的这个独特的物种。
1: 对对对，好，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2: 哎呀！哇，它的这个
0: 别这么近，
2: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1: 头给按晕了吗？好好，别动，别动，别动！
2: 要跑，要跑！
1: 好好好！
2: 啊！哎，走了，走了。快点，快点，快点！
0: 走不了，走不了人。
1: 好好好好，
2: 快点！
1: 等着，等等等，把头一点起来。
2: 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1: 把头起来，把头起来。
0: 来，
2: 这蛇可能有已经长了多少年了？
1: 最少5-6年。
2: 5-6年啊！
1: 对对对，
2: 在这个岛上，这种蛇多吗？
1: 多多，
2: 还是很多的。
1: 还是很多。
3: 妙岛蝮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0: 来看一下毒牙，
2: 嗯，
0: 你手机别拍了，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0: 看见没有？
2: 哦，
0: 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0: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2: 中间透明的就是。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的。

0: 自己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有好几种，等我们再找。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3: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3: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3: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5: 就在烟台的东部。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

0: 你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嗯，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海肠子。
1: 陈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陈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2: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3: 今天不多。
2: 不多呀？
3: 不多。
2: 哦，这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3: 对。
2: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0: 像肠子一样。
2: 可以拿吗？
0: 可以拿。
2: 可以拿哈。
3: 它不咬人。
2: 哦，哎呦呦，还在动呢。嗯。
1: 陈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有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食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0: 哎，啊，有一个，
2: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0: 北发北中，来看看。哎
2: 呀，累得很是吧？
0: 这好。
2: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0: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3: 这臭的快！
2: 哦，有我！
3: 臭的快，
0: 越快越好
3: 啊，越快越好。
2: 下去。
1: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2: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1: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陈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陈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2: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陈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0: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1: 陈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0: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0: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1: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0: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1: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2: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

0: 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1: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乳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2: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0: 蚕酱海肠捞饭。
2: 对，
0: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2: 对对，
0: 然后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2: 是，
0: 海肠捞饭做好了。
2: 做好了，大家品尝。
1: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程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3: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1: 范庆林作为烟台十大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0: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3: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0: 哦。
3: 而且特别鲜嫩。嗯。
1: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2: 行业里边就麦穗花刀。
0: 麦穗花。
2: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0: 荷叶花刀。
2: 这个片完，它要直刀切。
0: 哦，
2: 其实又在炸出来，像麦穗一样。
0: 哦，
2: 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1: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3: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0: 就做完成了是吗？
3: 对。
0: 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3: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0: 嗯，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3: 对，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0: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嗯。
1: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4: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的？
5: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
0: 嗯。
5: 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1: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4: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2: 对。
4: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嘎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它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1: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7分刀工，3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

0: 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1: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2: 清蒸荷叶鱼。
1: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2: 很鲜嫩的这个菜。
1: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2: 是。
1: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2: 对。
0: 鲁菜善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1: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10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0: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今天我们就要弄你，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2: 叛变的也踢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周深是一位才华横溢、嗓音独特的歌手，他凭借清澈空灵的声线和细腻真挚的演绎，打动了无数听众。无论是悠扬的古典音乐，还是灵动的流行歌曲，他都能用独特的音色与情感赋予音乐新的生命力。此外，他还勇于跨界挑战，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孟鹤堂、周九良，献上相声首秀，拜师学艺，在京戏、绕口令和魔术间无缝切换，尽显全面潜能。
6: 哈哈哈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7: 周深，周深，周深，周深，周深，
8: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
9: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8: 不是，哎，
10: 孟老师，孟老师，
8: 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9: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8: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
9: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11: 嗨，大家好，
9: 各位
11: 大家好，我是周深。
9: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8: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9: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8: 干啥去你？
11: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8: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9: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啊、你唱歌那么优秀、哎、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11: 有点道理。
8: 哎
11: 哎，但是这个说相声 啊我得学呀。
8: 是啊，
11: 我跟谁学呀？
9: 跟我学呀。
11: 到底跟谁学呀？
9: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学。
12: 你会什么？
9: 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11: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9: 跟什么呀？我就
11: 大家
8: 住口！
9: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8: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11: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9: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11: 他说你没用。
8: 不是，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9: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我要教你的魔术，
7: 魔术，
11: 魔术。
8: 这是哪里的方言？
9: 我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本消失，信不信？
7: 不信，
13: 不信，
8: 我不信。
9: 三、二、一，
8: 消失。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11: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9: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
11: 哦，还真的有吗？
9: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1: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11: 我要检查一下。
1: 哎，什么都没藏。
11: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模式。
3: 还挺傲娇。
11: 来吧。
1: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9: 啊，有点意思啊！
1: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11: 当当当当当当，人肉 BGM 呀。真的在变这个魔术。
1: 来吹一口气。
11: 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9: 你会魔术？
11: 来点音乐，当当当当当当。不用您了，我们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9: 这有点意思啊！
1: 这有点意思啊！
11: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梦梦。啊，
1: 你给我呢？
9: 揣他兜里干嘛呀？
11: 揣他兜里。哎呀！
9: 哎呦！啊！哇，这这么多，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栋梁，你还好吗？
8: 我都矮了。
11: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8: 厉害。
11: 学着点吧，孟老师。
9: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11: 你这
9: 这要教呢，还得是我。
1: 我能教什么呀？
9: 我教是有难度的。
1: 什么难度？
9: 绕口令。
1: 那叫绕口令。
9: 你甭管是什么，
1: 这
9: 上哪难度啊？
11: 有难度。
9: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11: 哦，好陌生、
9: 啊。他没听过。
11: 从来没听过。
9: 周良，干嘛？
1: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9: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他会。
9: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巴巴。
11: 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9: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1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9: 对，这个少年他。
11: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9: 砍向巨龙，
1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9: 这个巨龙咬了。
11: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3: 这少年干什么？
1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吉拉松，
3: 终于救出了，
11: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3: 回到了
11: 红大路口六四八谷比基巴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9: 我说什么呀？
1: 都人家说的吗？
11: 这不是我说的吗？
1: 这不你唱的吗？
11: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1: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11: 您教我唱歌。
1: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9: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1: 来，我来伴奏。
11: 当当当，又是这个皮筋。
1: 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京剧。
9: 哦，京剧啊，
11: 京剧。
9: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9: 大把清藏
1: 叫小凡，
11: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1: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
9: 嗯，
1: 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11: 没问题，大声密谋那就是。
8: 再来一回啊。
1: 一见公之刀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8: 把他清藏
1: 叫嚣。
9: 你轻点，我能上你太使劲了，我疼。
8: 再来
1: 叫嚣。

0: 吧。
1: 高哥啊，
2: 这费嗓子，
3: 费我手啊，
0: 费腿，我想找我妈。
4: 王小伟凭借独特的双排键表演风格备受瞩目，双手灵动翻飞，

0: 脚下踏板配合精妙，手指在琴键间翩翩起舞，让双排键发出丰富迷人的乐音。同时，他独特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小伟带领着双排键团体与相声演员金飞、陈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对决，用音乐与幽默语言的碰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 接着咱们这新春喜剧之夜这舞台，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
1: 哦，
3: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1: 改行了？
3: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
1: 哦，
3: 唱 gay。
1: 唱什么？
3: 唱 gay 呀？
1: 什么嘴这是
3: 啊？
1: 唱歌？
3: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要唱歌？
3: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
1: 哦，
3: 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
1: 哦，主意不错。
3: 你看这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1: 嘿，不是，不对呀、啊？
3: 怎么呢？
1: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啊？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3: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1: 这不是，我看脚底。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是
3: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1: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3: 这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
1: 哦，
3: 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1: 嘿，一般，
3: 听说是一般，
1: 一般那行了，
3: 你还行，
1: 你给他叫上来，
3: 叫了，
1: 叫上我也唱懵了。
3: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
1: 唱懵
3: 了、哎，来来来。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
1: 你没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你说嘛？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中中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1: 你早说你有老师，
0: 你找什么？
1: 你请
0: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3: 好，来，
0: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1: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4: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3: 叫师奶。
0: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1: 人多怕什么呢？

0: 你起来，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1: 走，给他展示一下。去呗。

0: 哎呀，
1: 不错不错。
2: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弹完，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好家伙！算了，要不咱俩走吧？
3: 走什么呀？
2: 走吧，
3: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啊。嗯，你想一想，咱们是进军歌曲界，不是进军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 gay 呢。
2: 哦，对，没唱 gay 呢，哎、
3: 没唱 gay，
2: 没唱呢。
3: 我跟您比比唱歌，
1: 可以啊、嗯？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3: 伴奏
1: 清唱啊，
2: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1: 哎，行了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3: 怎么呢？
1: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3: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1: 是啊。
3: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2: 别装了别装了，就啊，
1: 就是那个
2: 本草纲目，
1: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行，
0: 这前奏一起，立马就能跳操。
2: 这行，
0: 就这个，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这前奏，
0: 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本草纲目》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2: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囧囧主持戒去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来，儿子，抱抱抱抱。
5: 幽默诙谐的包袱，
6: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5: 新颖的表演形式，
7: 遇见折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5: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1: 救命！
5: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1: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5: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孙悦的歌声温暖而富有感染力，无论是祝你平安中满含真挚的祝福，还是动感热烈的舞曲，他都能借音乐传

情感与力量。舞台之上，孙悦自信大方，以热情洋溢的风格点燃现场气氛。在新春喜剧之夜，他客串小品《时光小卖部》，将观众拉回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时光，唤起了大家心底的美好回

0: 起早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1: 啊，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哎呀，大哥，你醒了。
2: 是啊。
1: 咱们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2: 你懂什么呀？就心疼，我是无花果，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1: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有人买东西吗？
3: 哎，开门了！柯大爷，您干嘛呢？
0: 生炉子呢。
3: 哦，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哎呦。
0: 卷子，你说我是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3: 用9分的吧。
0: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3: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0: 啊，自己拿。
3: 好。
0: 我给你倒杯水。
3: 不用了，大爷，我去上厕所了，要不又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哎，
0: 再见，慢着点儿。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哎
4: 呀，我就看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儿了。哎，
0: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回忆。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
5: 我刚刚看你班主任了，期中考试那卷子呢？让家长签字那个签哪儿去了？
3: 哦，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5: 说什么呢？
0: 大明考得很不错，95分。
5: 真的？
0: 三门。
5: 还好啊。
0: 这卷子。哎呀，
5: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
0: 有。
5: 两。哎，
0: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5: 不是，连他跟他爸一起打。走，跟我回家。哎，我告诉你，
0: 大明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请不得呀。大明，我只能祝你平安了。
3: 老师，你快点儿！
0: 哎，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6: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0: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这小卖部就成了车站点儿，上车下车都在这儿。
6: 小兰，正好车还没来呢，要不我们把比赛的歌唱给寇大爷听一遍怎么样？哎呀，
0: 好啊！
6: 让我们把

0: 车来了。
1: 哦，小兰，我们
0: 快上车
1: 了。走了，走了。
2: 柯大爷再见。哎
1: 哎，柯大爷再见。哎，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3: 看看真好啊，这帮孩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这些歌，记得童年的回忆，记住我这儿小卖部，童年里的一个小据点儿。
4: 你说老板关门了，怎么还开灯呢？
3: 给孩子们照照路，给孩子们照照回童年的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从济南城到荆州，西汉江陵县五大夫燧的故里经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已是沧海桑田的变幻。凤凰山踪迹难寻，但燧容颜依旧。
1: 甘千年，十万年，不干不湿之半年。
2: 一个是深埋，一个是密封，
3: 肚子里还有瓜子呢。
4: 我们看到的神经史非常的清楚。
0: 楚人燧的故里有过怎样的传奇往事？小小的凤凰山究竟掩藏着怎样的秘密，让燧的尸体历经2000多年而不朽呢？湖北武汉，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是武汉医学院。就在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出土后，尸体的器官标本

0: 被迅速送往武汉医学院。鉴于这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湖北省立即成立了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小组，第一时间对古尸展开了研究。古尸的器官标本被送往武汉，当时的武汉医学院拥有全国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在医学上古尸是极好的标本。通过电子显微镜研究古尸的器官和组织的超微结构，从而了解其疾病和死因。
1: 通过病理学的解剖，可以观察到他死亡的原因，以及他的这种生存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状况，有什么病，得了什么病，啊，这个都是可以观察到的。
0: 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检查的同济医学院教授阮佑兵，也参与了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古尸的研究。他选取古尸的器官切成薄片，然后将这个已经非常薄的切片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2: 在那边我们取材回来以后还改小切的那个叫做超薄切片，但是我们比那个光学显微镜的切片里面要是按规律还要切上100片，就叫超薄切片。
0: 在电子显微镜下，古尸的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微结构清晰地显示出来。
2: 当时给我思想印象最深的就两个，第一个就是在细胞组织之间的那个结的组织，也就是它的这个胶原纤维保持得非常非常的好，一看到我就惊呆了哟，我说跟现在人都没有两样。
0: 让阮佑兵大为惊奇的是，古尸的神经系统保存十分完好。
2: 神经系统呢，它就是有髓鞘的那个部分，髓鞘的它的那个就没有这个胶原纤维保存那么好，但是它的那个有髓神经，它这个髓鞘同心排列的一个板层结构还清晰可见。
0: 原湖北医学院病理研究室的王瑞棉参与了古尸研究，他所在的病理研究室负责气管、肺、气管软骨等6个器官的超微结构研究。
3: 这个就是肺里面的那些个小的，就是快到肺泡的那些个管道都存在，这是肺里头的那些个肺泡，这些小泡泡都是肺泡。
0: 令人兴奋的是，古尸气管软骨的细胞形态还保留着，这让科研人员感到十分兴奋，猜测细胞核里头是否还存在 DNA。
3: 一共做了20种方法的研究，这6种器官，每一种器官最后我们在细胞里面还发现有细胞质里还有蛋白质，还有糖，就是用组织化学的方法测定出来的，核里面的 DNA 是存在的。
0: DNA 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中的遗传信息载体。荆州城外凤凰山下的古尸，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沉寂后，将自己的生命密码展示给人们。那么遂生活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他的家园有过怎样的故事呢？公元前279年，楚国都城郢遭受了灭顶之灾，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击溃了众多诸侯国家的军队，锋芒直指长江岸边的楚国都城郢。带领这支军队的是楚国后裔白起。白起威名赫赫，在担任秦国将领30多年间，攻取大小城池70余座，歼灭近100万敌军。数代楚王苦心经营了200余年的楚国都城郢，一夜之间坍塌了，史称白起拔郢。战国的灰烬掩藏了一座城池曾经的繁华和荣耀，然而瑰丽多姿的荆楚风韵

0: 存下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之畔的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着一件造型古朴的乐器石边磬。石磬制作精美，整体呈弯刀形，辅以精美的花纹。透过斑驳的痕迹，依稀可以看到石边磬彩绘的痕迹。
1: 这样大量的大型的宫廷里面才会有这样的那个大型的那个乐器，而且这个石边磬的话，就是所谓那个八音里面的石这一类。
0: 这件石边磬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来自楚国的都城郢，也就是济南城。20世纪70年代，因为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对济南城展开了田野调查和发掘。一次偶然的机会，考古人员打听到了一户农民家里铺着一种奇怪的石板。
1: 我们的一些老专家听说，某一户农户家里面好像有那种石板铺的一个面，但是那个形状呢，就是像那个弯镰刀形。哎，这个就蛮特殊了。那个专家就在现场去看，形制很特殊，这一看就，而且弯镰刀的那个拱部还有钻孔，这一看专家就一看就知道这是边磬。
0: 经过清洗的石磬一下子露出了原来的模样，褐色的石面上留下刻绘的痕迹，图案以凤鸟为主题，其余部位则用羽毛花纹填充，呈现着富丽多彩的图案。石磬上部的钻孔正是用来悬挂石磬而穿凿的。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消灭周围几十个诸侯国后，一度在楚庄王时问鼎中原，与北方强国抗衡。
2: 也就是说呢，在战国早中期的时候，楚国就在非常强盛了，所以他在南方，就是他被在原来的北方啊，就受到那个秦的威胁，然后呢，他就往南方发展。
0: 《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自丹阳迁都于济南城。楚国在这里建都的200余年中，楚国的霸业也达到了鼎盛。
2: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江汉平原，这是一个粮仓，它是需要它的经营这块土地，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时期的楚国呀，它这个核心区域、中心区域就在江汉平原、江汉府地一带，然后它就选择了这个点。
0: 楚国曾经的强盛，在济南城留下了印记。距离济南城遗址大约30千米的田野上，有一处高高隆起的台，人们叫它熊家冢。从2006年开始，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揭开了隐藏其中的秘密。这是一座楚王陵，由竹冢、车马坑等组成。车马阵尘封地下2000多年，出土时排列整齐，令人震撼。
1: 根据发掘的那殉葬墓、还有祭祀坑、还有车马坑做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基本上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学术界就比较倾向的一件是楚惠王，他正好跨春秋战国之际。
0: 楚惠王在位56年，他的母亲是越王勾践之女。楚惠王即位后重用贤人，改革政治，使楚国国势得以迅速复苏，楚国成为一方强霸。曾经恢宏绚烂的济南城已经不复存在，尘封地下的王陵以及出土文物，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昂扬遒劲的历史进程。这是战国镂空勋碑，这是勋炉。

这是战国编钟，大型的打击乐器。这是熊家冢出土的玉佩，各种纹路的玉璧和玉环，宽边小孔为璧，窄边大孔为环，

0: 音乐和艺术品融为一体，而凤凰则昂然与虎背展翅欲飞。那个盛世遗留下来的石边磬，也在济南城的废墟里静静沉睡了几千年。一个石边磬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王城曾经的辉煌。在列国争雄时代，雄踞长江之滨的郢都济南城，与北方的秦国都城咸阳城、齐国都城临淄城遥遥相望。考古勘查表明，济南城址规模宏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5 千米，南北宽 3.5 千米，总面积约为16平方千米，是今天荆州城的四倍。
1: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啊，它就是济南城的一个最南边，就是一段城墙。这段城墙呢，济南城的南边的城墙啊，它是在左脚的这个位置一个拐角，这是南城墙往南边拐弯的一个拐角。
0: 城内夯土建筑的台基十分密集，散落着陶水管、铜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反映了当时城市的繁华。这是济南城西园北门复原图，双阙式建筑。这是30号宫殿遗址复原图，楚辞《招魂》对当时的宫殿有描述：高堂碎宇，建层轩歇，层台垒榭，临高山歇。
1: 为什么我们现在济南城发现不了很多那种重要的文物啊？比较高等级的文物，对不对？这么大个都城，它应该有比较好的青铜器，对吧？但是为什么没发现？它有可能早有准备，就把这东西给搬走了。
0: 战国后期，秦楚两个大国博弈在济南城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汉将直取楚国腹地，攻取了楚国都城郢，迫使楚顷襄王东迁往陈邑。秦将白起拔郢之战，使得楚国失去了自战国以来赖以为根基的江汉平原地区，楚国被压缩到淮河流域的楚东国境内。至此，秦楚对峙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转变。济南城遗址内，有的地段现在还存有高达数米的城墙遗迹，城外还有城壕、护城河围绕。
1: 这就城外了，城外了，我们的下边就是护城河，护城河再往护城河顺着就是城墙走过去以后，在外面全部是都是济南城的外边了，南边了。
0: 考古发掘表明，济南城里有三条古河道，古河道与济南城的护城河相连，使得地处平原地带的济南城有了水的屏障，便于防守。
1: 以前做过一些工作。做这些工作，我们现在地表都能发现这些问题，都能看到这些河的水系啊都通了，还在流水。
0: 济南城的南城门连通河道，考古工作者在南城门发掘出了水门遗址。古河道宽18米，底宽6米，河底距地表约4米，共发现37个木柱，分为6排，水门可通船。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当他从郢都流放出去，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哀郢》。诗中写道：“过下首而西浮兮，故龙门而不见。”屈原放逐走的是水路，他回顾的龙门，应当是指济南城的水门。这是济南城南园水门复原图。水门有立柱挡板，还建有阁楼。 地处长江之滨的济南城，不仅河道众多，而且遍布着大量的水。

0: 井。水井分布密集，有的水井至今泉涌如注。考古人员一共发掘出了400多口水井，分土井、木圈井、竹圈井、陶圈井等。陶圈井有的和竹圈井结合，有的只有陶圈，最下部有井架。在发现的水井中，陶井的数量最多。有的学者认为，有的水井只是用来储物。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城遗址也发现了用来储存食物的水井。考古人员在水井里还发掘出了许多陶制水罐，水罐呈长筒状，开口较大。
1: 水井里头打水的那些提水的罐子、陶罐。
0: 这是济南城出土的陶井圈。
1: 这个可能就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井在下去以后啊，一个是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还有一种功能可能就是渗水用，那个打点水从外面渗进来。
0: 济南城里距离宫殿区不远就是凤凰山，显然凤凰山是当时济南城里一处登高赏景的名胜之地。
2: 它是宫殿区再靠东南部的一座小山丘，直接或者是通俗的说，这座凤凰山也就是楚国当时的宫殿区的一座风景山。
0: 楚王在凤凰山登高赏景的岁月，也是这个南方大国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疆域空前扩大，楚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天河南中部。荆州博物馆珍藏的楚国青铜器见证了这一段岁月。这是戈，是楚军士兵使用的格斗兵器，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横击，可勾啄。长戈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这些戈曾经就握在年轻士兵的手中。这是箭足，这是折叠足顶，足上部浮雕兽面纹，中部有活栓，可以折叠至顶底部。当时兼并战争，行军打仗频繁，这种顶便于携带。淳于，古代一种铜制的军乐器，春秋时期出现，盛行于战国时期。顶上多做虎形钮，可悬挂，常与鼓配合。

0: 距离济南城只有几千米，有一个叫影城镇的地方，地名的由来就是秦汉时期的影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秦军在郢都济南城附近新建了一座军事堡垒，用来管辖楚都旧地。
1: 其实拔郢之后，秦在现在我们的金牛古城的东北方向2公里建立一座郢城，方形的，基本上成方形，只有1.2平方公里。现在去看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护城河还有城垣。
0: 郢城也是西汉南郡郡治所在地，经历了变迁，昔日的郢城今天农田与房舍遍布其中。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郢城的一个航拍图，航拍图我们现在从这个绿点开始，这边从就是北城墙，然后这边是东城墙，这边是南城墙，这边是西城墙，然后这个城墙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圈这个绿色的，就是这个以前郢城的护城河。
0: 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郢城的护城河依然可以辨认

0: 昔日的护城河里长满了莲藕，护城河的一侧是高高隆起的城墙。
1: 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身后呢，我们看到的地方，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影城东城员外的护城河的一个现存的一个痕迹。当然这个护城河呢，实际呢肯定比现在要窄，因为后来这个人们在生产生活的时候把拓宽了，改造成鱼塘和这个藕塘。
0: 战国时代，秦楚的争霸战争绵延数百年，在秦国征服南方大国楚国的过程中，影城的地位十分重要。荆州市的考古人员在影城东城墙发掘出了陆路城门，还在城内发掘出了古河道。当影城的河水穿过高大的城门流向更远的地方时，曾经威震一方的楚国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从影城的城墙上眺望，可以看到济南城残破的城垣，楚王曾经居住的高大巍峨的宫殿已经坍塌，荒草出没其中。影城外，凤凰山成了一处墓地。1975年，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对济南城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凤凰山秦汉墓葬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小小的凤凰山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考古人员在凤凰山70号秦代墓葬里出土了墓书和墓壁。墓书正面描绘的是歌舞场面，一位舞者舒展长袖，两侧各有一位舞者。墓书的背面是宴饮场面，提斗者站立，其中一位坐着的人手捧遗物。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坐姿。墓壁的壁尺十分细密，正面描绘了一幅送别画面，两人双手相握。墓壁的背面描绘的是相扑场面，这应当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运动。秦汉更替，凤凰山成为了西汉时期的一座墓地。湖北省考古工作者从1973年开始，在江陵凤凰山发掘了8号、9号、10号汉墓，以及168号、167号汉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汉代简牍，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极具价值。因此，凤凰山汉墓群飞升国内考古界。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了172枚竹简和6方木牍，内容包括算赋和田租的缴纳、种子借贷、生意账本以及人口户数等。其中有一组竹简记载了从6月16日到10月10日出售货物的情况，每一笔账都记有顾客姓名、商品名称、数量、价格等，最后合计金额为1828钱。
2: 因为他合伙那个的分类账，某种东西都分类，分开来搞，这所以已经是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现，对呀，这个世界的会计史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简牍表明，汉代农民除了缴纳算赋和口赋，还要交立俸和口钱等。15岁到56岁初为算赋，口钱从7岁到14岁，每人23钱。2000多年前的西汉江陵县占据着一片高榆之地，农业的发展加之交通的便捷，也使得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车、船等模型，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浅册中记载有大周念三甲，随葬品中有木船模型一件，两旁置桨，这反映了江陵地区

0: 水上交通的发达和造船工业的进步。
1: 苏伊士二十三桨，这是当时最大的船，千丈的船，一千丈的船。所以这是说明啊，当时这江宁这块地方啊，就是啊，从啊，三峡出来以后到，长江中游啊，往上游、往下游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考古人员在凤凰山八号墓出土了一副六博旗。六博戏，这是当时一种极为流行的娱乐形式。当时人们已经对六博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住住不能食，简简不为礼，头穷住局上，终日走脖子的描述。六博已成为宴席上一种常见的酒令游戏。汉乐府这样描写：上金殿，住玉尊，言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摇扇，垂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谈色为轻伤，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0: 荆州城北济南城遗址的凤凰山，距离长江只有十几千米。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今天的凤凰山已经无迹可寻。
1: 当时发现故事时候，我们在这看那里，那是七五年的时候，考古大会战吧。这个很多年以前它叫凤凰山，但是经过几千年以后，它就慢慢的就流失啊，就成了这样子。
0: 岁月流转，岁在凤凰山下沉睡了2000多年。那么是什么原因能够让岁保持完整的身躯而不朽呢？考古人员首先把目光投注到了岁的棺椁。椁室用厚厚的木板做成，椁室内有外棺，外棺里有内棺，两个棺都用了3到6层麻布加以捆束。尸体在下葬后，棺内少量的氧气在尸体的自溶过程中被迅速消耗殆尽。考古专家发现，除了棺椁的密闭，整个墓室也封闭得相当严密。湖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的科研人员通过对凤凰山168号汉墓所处的水文地质环境分析，发现了有利于尸体保存的地质条件。
1: 地下水位的观测的话，它这个棺木呢是全部在地下水以下的，如果是在以上没有这个水的这个保护的话，它就不容易保存它的还原环境。
0: 坚实严密的棺椁使得内棺处于绝气、缺氧和恒温的稳定环境中，而棺液也有助于浸泡其中的尸体得以很好保存。
2: 有水对棺木的保存反而好，这怎么呢？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之半年。
0: 岁的老年被多种病折磨，现代医学检查，人们得知他患有动脉硬化、血吸虫病，还有胆石症等多种疾病。
3: 我们已经通过切片，这个病理切片发现他，第一，他有肝硬化，就是血吸虫最后引起他肝硬化。
0: 岁患有血吸虫病，说明2000多年前血吸虫病就在荆州流行开来。可以想象，岁患上血吸虫病后一定饱受病痛的折磨。
4: 那是古代的话没有血吸虫这个病，但是有骨病的记载。这个骨病的记载的话，那个病人是非常痛苦的，腹大如鼓。
0: 盛世还在延续，但岁终究敌不过病痛的折磨。

0: 医学人员通过器官微超结构的研究发现，遂死于胃穿孔引起的弥漫性腹膜炎。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1: 那么穿孔以后呢，当时就形成腹腔里面的感染，因为嘛，消化液就是胃液流入到我们游离的腹腔里面去了，这样就形成细菌感染。最后呢，感染以后形成全身的一个感染，造成这个菌血症、毒血症。
0: 检查发现，武士的胃里有138颗香瓜子，香瓜或许是留给岁最后的美味。济南城里的凤凰山曾经是楚都宫殿区的一座风景山，岁应该登上过凤凰山，在那里可以望见故都残破的城垣，在夕阳的眼罩下更显凄美。
2: 他见证了一段荣耀，他自己创造的辉煌，最后魂归故里。
0: 在历史的天空中，一个留下名字的古人宛若划过天幕的流星，他留下的故事真实有趣，也耐人寻味，充实着人们的想象，使得历史不再渺远，恍若昨天。
3: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4: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3: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4: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3: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歇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3: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啊，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我从卖小家电开始，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电器品牌，这几十年一路走过来，我不容易啊。
1: 你这说的我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呢？
0: 我们公司呢，销往非洲地区的一大批订单，突然被好几个非洲国家给取消了。反过来，他们选择了一家东南亚企业的空调。
1: 你们的技术不如他们？
0: 怎么可能啊！在技术上，我们公司绝不输于任何一家企业。
2: 关键是我们的静音轴承在噪音分贝和使用寿命上和进口的略有差距。
0: 老同学，我今天来是想求你帮忙的。
1: 我能帮你什么忙？
0: 我想请你们
2: 帮我对静音轴承进行技术改造和质量升级。如果你们能帮我们完成升级改造，
0: 那我们就长期合作。以后我们公司空调机用的静音轴承我都用你们的。
1: 我不是不想帮你啊，你现在有订单，能给公司带来效益，我们当然高兴了。但是我们圣林现在这个盾构机轴承啊，要扩大生产规模，摊子铺得太大了，我真是有心无力，说实话。哎，你去省城找过奔腾轴承吗？我建议你找一下仲总。
0: 那我去试试。
3: 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品味了？
4: 以后我们常来啊。
5: 好呀，
4: 来坐。
3: 艾乔，你什么意思呀？你约他怎么不告我一声啊？
4: 那不是太正常了，一起吃个饭，快来坐。
6: 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
4: 不错，今天可以多吃点啊，
5: 快点。
4: 你们两个人什么情况啊？我可不想和两个木头人一块吃饭啊。李斌，你说两句。
6: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辞职。
3: 你说我为什么辞职啊？你不知道啊，我怎么辞职的？你现在坐在这儿问我为什么辞职，你太奇怪了吧？
6: 那我错了行吗？我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上次不应该对你嚷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一点你父亲。他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他得顾全大局。这事情发生了，那我也很难受，但是我同时我也理解他。但我觉得你这么辞职算是什么事儿？
3: 你让艾乔把我约出来是来给我上课的呀？
4: 不是这样的，
3: 你没错，我爸没错，那就是我的错喽。我什么都不好，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好，那我就别在这儿碍你眼了。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4: 哎，云茹，云茹，云茹。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不要和女人讲道理的吗？云茹这两天离开圣林，她的心里也很矛盾。她其实为她的鲁莽感到后悔。

0: 但是他又没有脸面回去，我叫你来是想让你给他个台阶下，劝劝他，让他收回辞呈。可是你不劝他就算了，你怎么还能说他呢？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好好在这反思反思，顺便把单买了。我跟你说，云茹的脾气就是这样的，你应该很了解他。他生气的时候。 什么扎心说什么，从来不计后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心里特别特别在乎你。话就说到这儿，我走了。
1: 海流情况怎么样？
2: 海流数据正常，马上进入平潮窗口期，
3: 请抓紧，这次窗口期大概只有20分钟时间。
1: 2号模块安装开始。
4: 收到，收到。

0: 模块已准确进入预留口，模块进入1/5。
1: 再慢，1/5，1/3未发现异常，
0: 吊臂加快，
2: 加快，小刘，加快，
0: 再加快。

0: 成了，解开绳索，吊装完毕，浮吊船准备离开。
1: 收到，小刘，离开。
2: 等等，浮吊船先不要离开。
1: 快小刘，等等。
2: 林杰，什么意思啊？一号模块这样旋着，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绳。
3: 你想干什么？
2: 解决问题，可是没时间了呀。浮吊船的作业人员听我指示，用你们的绳索马上系好一号模块，
4: 系好之后听吴工和丁工的指挥。施工人员请注意，切开一号模块的焊口。
2: 林杰，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重新安装一号模块。
2: 林杰，出现什么情况了？
5: 怎么回事？
2: 院长，二号模块。已经顺利安装完毕，
5: 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一号模块。
6: 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5: 李院长，现在是平潮期的最佳时机。
1: 导入口和模块设计没有问题，我想再试一下。
6: 我同意，但是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7: 林杰，你要干嘛？
1: 我去下边看着，不能再出意外。万一有情况，还能随时停下来。
7: 你等会儿，
1: 林杰，我和丁劝陪你去。我一个人在下边，你们俩还要在上面指挥呢。

0: 我们要安全的上来，不是生离死别。相信我，林杰，把这个带上。
1: 当我是超人啊？我拿这玩意儿去敲那200多吨的铁疙瘩，
2: 注意安全啊！
3: 慢点，
4: 慢点，小心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走，
3: 慢点啊！
5: 先别动，
3: 走。
6: 抓紧了啊！
3: 林杰，怎么样了？
7: 到位。
3: 大家回到平台，小伟，你留在这儿看着。
8: 明白。
3: 走，
9: 拉着他，
8: 好。

0: 开始作业。收到，收到。
1: 安装一号模块。
2: 。
3: 一号模块已进入预留库。
1: 保持匀速作业。
2: 保持匀速作业。
1: 模块进入五分之一。
2: 一号模块已进入五分之一。
1: 五分之三。
4: 一号模块就位。
2: 一号模块到位，一切平稳。
5: 哎呀，太好了，恭喜你啊！
6: 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4: 兄弟们，可以解开绳索。
7: 吴吊船，解开绳索。
4: 把我拉上去吧。
8: 孙总，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0: 啊，你又跑来了啊？
8: 对，老同学又见面了。
11: 茂盛，刘科长和蔡总是来给咱们送资金的。
12: 老同学，你没想到吧？转了一圈，我又回到你这儿了。
8: 孙总，蔡总呢，已经将两家企业目前的情况都跟我说过了。这次销往非洲的一批空调，从静音轴承质量上输给了一家东南亚的企业。
13: 蔡总呢找了工信厅领导，工信厅领导对此事呢也非常重视，联系了奔腾轴承的仲总。
12: 茂盛之前也让我去找过仲总，可仲总让我还是来找你们。
11: 仲总表态没有啊？
12: 仲总告诉我，奔腾轴承和盛灵两家的
4: 研发机构是绑在一起的。
12: 钟总对研发静音轴承没有异议。
11: 奔腾和我们盛灵啊，现在主要投资都在盾构机轴承的生产上。现在要提升静音轴承的技术啊，我们资金和精力啊都很吃紧。
12: 这个研发资金呢，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鸿海集团可以提前预支一部分，还有就是这个摊子问题。我知道研发是需要时间的，我也不指望你们马上研发、马上成功、马上投产。我想等到可以生产的时候，你们盾构机轴承那边应该也轻松一点吧。
8: 孙总，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11: 孙总啊，既然政府那么支持，资金又那么充足，责无旁贷吧。好吧，我马上搭班子做静音轴承的研发。
14: 李斌，孙总让你过去一趟。
15: 哦，我知道。
14: 那你快去呀，好像是有关静音轴承的事情。
15: 谢谢潘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16: 你猜对了，不是我改变了主意，
11: 是金发局的刘淼、
16: 鸿海集团蔡总让我改变了想法。
11: 鸿海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因为静音轴承的质量问题受到阻力，有些时候啊，咱们不能光从本企业出发，要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问题，明白吗？
15: 明白。
11: 你准备一下，从研发中。

0: 重新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可以着手经营轴承研发。
1: 太好了，我现在就通知云茹。
0: 啊，不用，他已经递交了四审了。
2: 孙总，云茹是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推进经营轴承的研发呀。
0: 工作就是工作，不是玩闹，怎么能一不顺心就说不干了？这是一个高管该有的素质。
2: 是，他这点是不对，我已经批评过他了，而且他已经反思自己了。孙总，我求你了。
0: 你不用帮他求情，这事没有商量，没有商量。
3: 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4: 我这不是为了等你吗？拿本书随便看看，蛋糕我都给你点好了啊，都是你爱吃的。
5: 哎，你说我忙的时候吧，你就拼命给我打电话。现在我闲下来了，过来陪你了吗？你又忙起来了。
4: 我忙什么呀？我不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吗？就是因为在家闲得太难受了。要不这样得了，明天我跟你们去养老公寓吧。
5: 盛林，你不回去了？
6: 哎呦，你和李冰的冷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说你们来回来的，总让我给你们传话。
4: 他又让你传什么了？
6: 他让我告诉你，说你期待已久的事儿啊，已经成了。
4: 我期待什么了？
6: 我哪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谜语啊？要不你直接给他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7: 不会是经营轴承吧？啊？那我还真得去问问他去。
8: 哎，君若，
4: 哎。蛋糕是我刚点的，都是你爱吃，你快点吃，别浪费了。
5: 哎，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合适吗？云茹，我可是特意来陪你的呀。
9: 李斌，李斌，
10: 来了。
9: 李斌，
10: 你怎么来了？
9: 哎，乔豆跟我说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10: 是，我今天去了趟孙总那儿。
9: 那我明天就去上班。
10: 我跟他说这事儿了，但是他不想让你参与。
9: 那你呢？你说什么了？
10: 我这时候我能说什么呀？云茹，咱们得顾全大局这事儿。
9: 什么叫大局啊？我得去问我爸，凭什么不让我参与啊？
2: 云茹，那千万别再跟他嚷嚷了。
9: 我不跟他嚷嚷，我就是问清楚为什么不让我参与。我晚点给你打电话。

0: 这什么？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爸，我明天想回集团上班。
1: 我收到过你的辞职信了。你不是扔了吗？确实扔了。但是你的职位和档案，我已经让人事部封存了。
0: 能封存就能解封。
1: 我不管啊，明天我要回集团，我去找人事处去。没有我的同意，他们谁敢？盛林不是个旅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你当初没想好，你干嘛辞职？我辞职为了什么？您不知道吗？不就是因为你不同意我的提议吗？我说过，集团的决定，你可以保留意见，但不能撂挑子。如果都像你这样。 那企业还怎么管理？可是我对你们也有。你妈妈睡觉了，我要去睡了。我不回来，你也不睡觉。怎么样？有结果吗？
0: 极度悲催。有时候你照照镜子，你会发现瞳孔反射的是真实的你。别说了，太酸了。
2: 云茹，孙总是你爸，给他认个错，低个头，没人把你当矮子。
0: 我撤了。

0: 这个上面的结构啊，就是整体是这样，这个长度 OK 吧？
1: 哎，明白，
0: 这记一下吧，记一下。
2: 帮我把这个给我爸。

0: 孙总，
1: 哎，
0: 这是云茹让我给您的。
1: 啊。你说。
0: 孙总，云茹虽然有点小脾气，但是联合研发中心它是不可缺少的。我作为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我想让云茹回来。
2: 嗯，你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吧？选贤任能是你的权利，我也不能过分干预。但是，他只能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一名员工，他这个副总不能复职。没有，
3: 不同意。为了这个项目，我什么都同意。我来盛林不是来当官的，我是想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早晚有一天我会凭我自己的实力让盛林的员工推选我做老总的。
0: 孙总，我也先走了。

0: 天宫，天宫，我们这边的线头已经接好，请指示。
1: 先别着急送闸，再检查一下线路。
2: 明白。
1: 吴叔，
2: 啊，
1: 启动轴承密封循环水线，
2: 已经启动了。
1: 林杰，你看，长流过来了。

0: 刘教授，读数多少？
1: 1号模块一表读数1.0兆，2号模块一表读数1.2兆瓦，
0: 可以送长，的确。
2: 检查怎么样？
3: 检查好了，一切正常。
0: 送长。

0: 把技术报给我。现在这儿，一号模块仪的数据是1兆瓦，2号模块仪数据是1.2兆瓦。
1: 林杰，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2: 连长，岛上的灯亮了，我们成功了。

0: 又哭什么，玲姐？咱们沉了，
1: 沉了应该高兴。
0: 玲姐，咱们沉了。

0: 说我吗？咱们的总成平台。讨厌！第一次大款通过了，是不是该奖励一下？都看着呢，领导。哎，豆豆，别走啊！哎，害羞，豆豆。 再大大方方的亲临杰一口，放开！哎，豆豆，别走啊，还没看够呢。
1: 害羞了？哎呀，哈哈！哎，这玩意儿就在那边呢。哎，快！您能集团海洋潮流能发展项目，重大意义在于。 是颠覆性、原创技术创新的突破，它标志着我国的海洋能科技研发技术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了。这是一间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再一次祝贺你们。
2: 林杰，你作为团队代表，也说几句吧。好的，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来参与物质导工作。 现在我们潮流能的发电机组第一、第二块模块已经顺利下海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调试和并网发电等系列工作。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非常的清楚，最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们只有完成了可持续不间断发电，才算是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会为此努力的。
3: 关于并网发电，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啊？
4: 我们已经跟碧海电网联系过了，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派人来考察。核算的怎么样了？你自己看。
5: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6: 哎，里面有张表格，给我讲。我将运算好的图纸都交给了朱瑞，可他设计的第三组模块叶片尺寸太小了。 根本就达不到500千瓦，根据秀山岛洋流速度来计算，现在这个模块最多的功率也只能达到400千瓦。

0: 你好好看看这份图纸，这不就是叶片图纸吗？这是你怎么的？这是我写的呀，这上面不是有我的名字吗？
1: 这幅图上的叶片根本达不到500千瓦的要求，最大功率只有400千瓦，你知道吗？林姐，不可能，计算这个的公式是无数给我的。要是我叶片计算小了，肯定是他给我的公式有问题，我是不可能算错的。
0: 你想找吴叔对质是吧？吴叔，
2: 啊，
0: 把你的预算公式拿过来。
2: 哦。怎么了？
3: 他说你的预算公式有问题。
4: 朱主任，
2: 你可别睁眼说瞎话啊！我的公式哪里有问题？
1: 那我也不可能算错。
2: 那你的意思是我污蔑你了？
0: 行了，你俩别白扯，赶紧重新计算一下。你现在就算。
1: 行，算就算。

0: 林姐，你能不能帮帮我？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误。如果这事儿捅出去了，我在单位就没法待了。像这么低级的事物是不可能原谅的。
1: 老爷们哭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林姐，我求求你，能不能这事儿别让领导知道？我真的求求你了。主任，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不是你对不起大家，你连你自己都对不起。
2: 以后不会了。李院长那儿，我去跟他说吧，帮你想想办法。
3: 知道了，
4: 林姐。 他是不是又跟你耍什么心眼了？

0: 我得先回趟省城，去趟滨东，把这个事儿给李院长汇报一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应该不会再在我们项目组了吧？
1: 这个事儿你谁都别说，等我回来再说。
0: 不是吧，林姐？听你的意思，你是想袒护他？
1: 别问了，等我回来。
0: 那我做不到。
1: 什么叫做不到？是不是兄弟啊？
2: 求你一次，李院长，您在集团吗？我有个事情需要当面跟您汇报一下。
3: 明天你们转移基地，我和张飞院长同时出发，下午咱们就能在秀山见面了。
2: 我想你不必特意跑一趟了吧？
4: 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还会惊动董事长。
5: 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一会儿咱们集团见。
6: 哦，那好吧，我等你。

0: 李院长，
1: 什么事儿非要自己跑过来的？
0: 第三组垂直模块也变出了大的纰漏。
2: 什么纰漏？
0: 我在预算环节出了错误，原本500千瓦，现在只剩下400千瓦，
3: 损失了100千瓦。怎么造成的？
0: 吴叔把预算图发给了我，我在和商家沟通叶片尺寸的时候没交代清楚，导致叶片做小了，而且重新制作的话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4: 林杰呀，林杰，科研工作者的基本严谨态度到哪儿去了？
5: 这件事我保都保不了你，纸里包不住火。我们的企业是有制度的，这是原则问题。
6: 我去找董事长，把这件事向他汇报一下。
7: 李院长，

0: 董事长，哎，建国来了，有事儿。董事长，这怎么都来了？你们先坐一下啊，我这马上就完。
1: 您是想买给自己还是送人啊？
2: 求婚。
1: 求婚，求婚，我们要不去看看钻戒？
2: 哦，好啊。这边都是我们店里的主打款式。
3: 这些都是是吧？对，这是我们店今年最新款的。
2: 这个不看。这个，先生，我其实还是推荐您这款吧。我个人觉得这款特别适合年轻人求婚。哦，100千瓦的输出功率，算是一个大事故。
4: 如果按照集团的规章制度，
2: 应该停职处理，撤销他项目组组长的职位。
3: 这个行吧，董事长。这个项目组是临界一手创建的，
4: 是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是应该坚持原则。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他的能力和贡献啊。如果真的给他停职了，那以后的项目难道真的不让他参加了吗？
3: 是这样啊。不过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咱们又不能不管不问呢。他以前的的确确有过功劳。
4: 功过不能相抵呀，今天我们不按照原则办事，今后如何去服众呢？
2: 这样吧，内部处分就免了，项目组长先换下来。不过，如果撤了他组长的职，他会不会有抵触情绪？对以后的项目，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4: 林杰自从进入槟城以来，他的为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2: 如果撤了他的项目组组长，我相信今后再发生事情，他还会一样往上冲的。他今天跑到集团来，不就是来主动承认错误的吗？
5: 如果林杰不当组长，那是一更合适的？吴树还是周学林？
4: 从业务能力上看，这两个人都很强。周学林为人比较稳重，比较合适一些。吴树。
2: 比较简单直接，遇事容易被情绪左右，你说呢？我也是偏向周学林。那就这么决定了。你去做一下林姐的思想工作，到了秀山岛就可以宣布了。好吧。
6: 小董，看看这个招标书。
7: 怎么着？你想参加航空航天轴承招标？
6: 你觉得怎么样？行啊，年纪一把，家国情怀还在，年轻人想突破、想创新，这个项目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嗯，
2: 好事。
6: 这件事情咱们要做成了，那是多大的荣誉啊！更何况航空航天轴承本来就是一项复杂的跨学科研究，咱们之前积累的卫星轴承、大型轴承的研发。 甚至是金银轴承，都可能包含其中。想法不错，可是航空航天轴承的技术、材料、特殊环境等等，特别是它的转入门槛，这件件都是难题呀。
7: 哥们儿，我想过，问题可能是一大堆，但是我又想，方法总比困难多。好。
8: 合适的时候，咱们还是上会讨论一下，让李斌来参加旁听。
9: 好，
8: 林杰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
9: 林杰啊，有责任有担当，是个纯爷们儿，不像有些人啊，自己犯了错，还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真是不要脸。
8: 你这是说谁呢？
9: 谁兴师说谁呀？哎，我只听说过有人捡钱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有些人啊，真要闲的没事儿，也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8: 我说。

0: 你几个意思？你听出几个意思，就算几个。怎么的？比划比划。
1: 别，算了。

0: 就是看不惯这种人。
1: 行，
2: 吴叔，林杰呢？
3: 哦，他昨天去省城了，还没回来呢。
2: 去省城了？你把包帮我拿上去，我给他打个电话。你
4: 上吧，你上。豆豆。
2: 喂，林杰，你那边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4: 我昨天有点事情，先来了一趟省城。
5: 我现在和李院长在一起，我们现在开车前往秀山岛。
2: 什么事情啊？你走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4: 我回头见面跟你讲。
2: 那好吧，到时候见啊。
4: 好的。
2: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好几个月了，现在说停就停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
6: 安姐。
2: 哎，云茹，你还不知道吧？孙总下了命令，咱们那个静音轴承的研发暂时搁置了。
6: 咱们都到这个阶段了，怎么能说停就停呢？李斌呢？他知道吗？那我去找孙总问清楚。爸，你为什么要停止静音轴承的研发？
7: 来，出来说话。

0: 我想等成功并网发电之后再结婚。
1: 可你别让人小月姑娘等急了。
2: 我怎么可能会简简单单的把你娶了呢？
3: 等你学会了求婚再来找我。
4: 刚接到消息是要停止荆州城的研发是吗？
3: 可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延迟了几个月了。
5: 免去林杰同志朝陵能发电项目组组长的职务。
2: 这个气你受得了？
6: 我受不了。他既然愿意改变，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
1: 请看

0: 我准备上新的研发项目了，所以把金银轴承的研发停下来。
1: 可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几个月了，不出半年就能投入生产了，您现在说停下来您不觉得可惜吗？而且这个项目不是咱们一家的，还有奔腾轴承呢，资金怎么办？蔡总那儿怎么交代啊？
0: 这个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要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就可以了。
1: 我不接受，这是我们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心血呀，我觉得您要慎重考虑一下行吗？别说停就停。
0: 孩子，这个项目啊还要经过招标呢，不是说拿就能拿到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保密，你回去通知李斌，把金银轴承的资料整理一下。我已经答应同济大学的研究组，把你们的研发资料移交给他们。
1: 你说什么？把我们的心血拱手让给别人，我们还得接受是吗？爸，您觉得这合理吗？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是我也有权利质疑您的决定。
0: 你质疑我？
1: 我质疑你。
2: 那你要那么偏执的话，那我去找林叔叔说理去。
0: 你找谁都没用。

0: 张秘书，哎，你好，问一下那个林总他在吗？啊，
1: 董事长今天去省城开会了，现在不在办公室，不过可能很快就回来。哦，
0: 那谢谢啊。
2: 喂，颜如。
0: 李斌，都几点了，你还不来上班？
3: 经发局刘科找我，
2: 问我经营轴承的事情。
0: 你见到他了吗？
3: 见到了，怎么了？
0: 我有事儿啊，你赶紧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2: 啊，好。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0: 我刚刚跟我爸吵架了。
4: 你跟你爸吵什么架呀？
0: 你要知道了，你也会跟他吵架的。
3: 我跟你爸就不可能吵架，我跟他都说好了。
0: 他让咱们停止静音轴承的研发，让你把资料整理好，明天寄到同济大学的研究组。
3: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也生气了吧？本来我是想去找林总的，结果他在省城。你那边去找刘科长，是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我就简单的跟他汇报了一下情况。
0: 林总不在，咱们可以去找刘科长啊。
3: 找刘科长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了，刘科长一直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而且蔡总是他带给我们认识的，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4: 哎，你说，
0: 干嘛呀？
4: 你别瞎闹了，好不好啊？
0: 我又不是去闹事儿，我就要一个蔡总的电话，而且刘科长一定会帮我们的，你相信我。

0: 你先别去，先给他打一电话，好吧？
1: 忙得我脑子都乱了。你刚从那儿回来，肯定有电话，把电话给我，给我呀！我打一个。
0: 我拨好了。
1: 喂，哎，刘科长您好，我是盛京集团孙云茹。
2: 哦，云茹啊，你好，找我有什么事？
1: 是这样的，孙总让我们停止经营轴承的研发这事儿，您知道吗？啊，这事儿我知道。
2: 你知道？
1: 云茹啊，林总和孙总放弃经营轴承的研发是有原因的。这样，正好我今天要去一趟盛林，一会儿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2: 嗯，好吧，那一会儿见。他说他知道。
1: 我刚都忘问我爸了，他让我们研究新项目，到底是什么项目啊？
3: 一会儿找他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2: 才不去呢，刚跟他吵完架。电话放我这儿吧，一会儿刘科长过来。
3: 行。
1: 哎，刘科长，哦，您到了。好，好，好，好，那一会儿见啊。
3: 怎么样？
1: 他在来咱们这儿的路上，我刚想了一下啊，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放弃，毕竟是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血呀。你说咱们这个联合技术研发中心是咱们集团和奔腾轴承共同成立的，如果咱们要放弃的话，应该不是一家说了算吧？
4: 给钟总打电话。
5: 孙同学。
4: 喂，钟总。
5: 哎，李斌啊。
4: 我和林总马上就到了，你们准备一下。您也要来盛林了？啊，对。哦，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去接您去。
5: 太多了。
1: 怎么都来了？是不是刚才我打那个电话惹什么麻烦了？别瞎
4: 想了，没什么事儿。走吧，接钟总吧。对，有个事情你能开心一下，说给我。
1: 回来，漂亮吧？你是跟我求婚吗？啊？等你学会了求婚，再来找我。
4: 我，这送戒指吗？不就求婚吗？
1: 你要实在是不懂呢，要不你给林杰打个电话问问。我求婚，
4: 我给林杰打什么电话？
1: 你有小心眼了吧？ 我不是说他有多好，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挺有意思的。

0: 别，你多久没找我了？找
1: 我什么事儿？有事儿呗。我给云茹买了个戒指，她没收，完让我来问你。<笑>这是好事儿啊。云茹为什么没收啊？还问我。哎，云茹是不是故意气你啊？
0: 你是怎么给她的？
1: 我放她手里了。
0: 你是不是傻呀？怎么能这么直给呢？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你以为送婚戒像卖白菜啊？这么简单？哎，你知道什么叫浪漫吗？我挺浪漫的呀，我突然之间就放到手里，这很浪漫啊。
1: 不会你就学着点啊，知道吧？女生一定要给她惊喜，一定要搞点什么特别的，能够让她记住一辈子的。
0: 最好啊，能够刺激她一下，让她大声地说出“我爱你”。哎，你这事儿就搞定了。
1: 你能说具体一点吗？这事儿，这个事儿吧，不能具体，只能意会。这么的，不行你就去把那个什么《罗马假日》啊什么之类的爱情片好好看一看，啊，好好学两招。行行，那我知道了，我自己好好想想吧。好了，我这儿还忙着呢啊，祝你成功。哟。
2: 林总，
3: 你来迎接我们呀？<笑>
2: 我刚接到消息，是要停止经营轴承的研发是吗？
4: 听到没有？这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说不了三句话就要提问题啊。

0: 因为我马上就可以完成。楼上说，走。刘科长，宋总。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研发中心主任陆明。哦，
1: 欢迎欢迎。
0: 是亲自来对接静音轴承研发资料的。
2: 来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刘科长，请来。
2: 来坐。
0: 好，
1: 谢。
2: 坐。
0: 没那么热闹吧？哎，要喝水。陆明，这两位就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李斌、孙云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孙总啊，我得先批评批评你。你光说把联合研发中心的项目停下，可是你又没说清楚为什么要停下。云如啊。 你父亲要放弃静音轴承的事情，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的情怀。
2: 是啊，我知道你们研发中心的付出，但是为了更好的项目，我不仅仅愿意把你们科研人员撤出，而且我还愿意付出必要的损失。
3: 我插一句，你投入的研发资金我是要还给你的。
2: 什么话呀？
0: 你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了，这都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再说了，项目已经进行到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你还退什么呀？
2: 那我替李总谢谢你。
0: 好了，这个事情还是由我来解释一下吧。云如、李斌，我们大家都知道，静音轴承，你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心血，我也知道，你们的研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再过半年就能攻克了，但是现在你们研发中心有更重要的事情。航天部门正在进行招标，蔡总已经同意转移项目给上海同济，所以让你们有更好的精力去进行航天轴承的研发。
4: 你们的劳动成果就由我们来接收了，我们继续研发。
5: 半年之内保证攻克静音轴承这个技术难关，当然，你们也不是白干，前期的研发费用全部由我们来承担。啊，这航天轴承的研发更有挑战性。哎，
6: 它可是轴承领域中尖端科技项目，你们要是真的错过的话，恐怕你们会后悔的呀！啊，
7: 我们做企业的得有个大局观。 你们年轻人呢，有理想，有很多人都希望这一辈子做一件能改变世界的事情。这看上去很遥远，可是现在对你们不遥远。看，机会来了。我作为研发人员，绝不会放弃这些机会。林总，他的大局观，我非常赞同。是啊，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
6: 现在我们知道是做航天轴承，那就是为国家服务。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而且对于我们盛林来说也是无上光荣啊！啊，之前怎么不告诉我呀？你要告诉我，我就不跟你吵架。<笑>
5: 看你们的了。<笑>你们前面的研发啊，刚才说了，不白研发，你们把你们的资料研发的成果什么的转交给他们就行了。哎，这样啊，从现在起。
8: 咱们把航天的项目赶快抓起来，你们赶快进入状态啊！好，
9: 是。都到齐了吧？我来宣布一下集团的任免决定。由于林杰同志在工作当中疏忽，
8: 造成了第三组垂直模块发电输出功率只能达到400千瓦，所以。
10: 集团决定免去林杰同志潮流能发电项目组组长的职务，由周学林同志接任。
11: 坐下，坐下，大家都安静一下。
12: 院长，这个任务我不能接受。
10: 我服从集团的决定，我会积极的配合周教授工作。
11: 林杰，
10: 周教授，只要项目能顺利进行。 谁当这个组长都一样。
13: 吴叔，
10: 我先陪吴叔回工作岗位了。

0: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居然会为朱瑞这样的人背黑锅，甚至连自己项目组组长的位置都不要了。哎呀，
1: 是不是组长，不一样能工作吗？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吗？林杰，这个项目可是我们坚守了几年的梦想，也是你的心血，你都忘了吗？你为他做了那么多，朱瑞这个人未必会理你的心，你到底图什么？
2: 你不都说了吗？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
0: 现在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得有责任呢？你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听你的，这个气你受得了？我受不了！
3: 朱瑞，你给我出来！朱瑞，
0: 你说，走吧！哎呀，你别拦着我，你甭管。朱瑞人呢？
4: 主任去县城买东西了，应该快回来了。
0: 他配叫主任吗？我告诉你啊，谁以后再管朱瑞叫主任，我就跟谁没完。
3: 行了，淡定不了。
0: 出什么事了，在这大喊大叫的？
3: 大喊大叫，
0: 朱瑞，亏了你啊，长了这么大一个个子，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懦夫，自己做错了事都不敢承认，还让别人替你承担。哎，你这良心不会疼吗？
3: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0: 你听不懂是吧？啊，好，
3: 别说了，
0: 行了，
3: 给我那边待着。
0: 听不懂，我是今天给你说明白一点。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我问你，叶片尺寸做小了，是不是你的责任？项目组成立到现在，你做过什么事儿啊？除了会邀功，你干过几件实事？
3: 行了，吴处，
0: 你给我坐下。还天天自诩什么主任，你配吗？自己做错了事情，让林杰革职了，你还在跟没事人一样，你还是人吗？
3: 哎，朱瑞，告诉你，行了，
0: 吴叔，你这吵什么呀？你让别人听见了像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3: 自己问他。
0: 林杰，什么情况？怎么吵起来了？没事。什么没事？林杰，你也不用瞒着豆豆了，豆豆。
5: 叶片尺寸做小了，那是朱瑞的责任，跟他没关系。可他非要替他背黑锅。
6: 林杰，我觉得吴叔说的没错，你犯不着为朱瑞这样的人挡子弹。
5: 朱瑞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不为他，他工作就没了。
6: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工作呀？他之前怎么对你的，你现在居然还帮他？
5: 你们能不能别纠结别人的过去啊？你最近你观察过朱瑞没有？人家私下也在学习。 平凡和我说，这些天他一直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他既然愿意改变，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咱们还是一个团队，气氛好，把心思精力都用在项目上，不好吗？
0: 林杰，你清醒点儿，没有什么团队的，你被革职了。

长了这么大一个个子，你就是个懦夫，自己做错的事情让林杰革职了，你还在跟没事人一样，你还是人吗？

0: 这次实验怎么说呢，要是把它放在后面的话可能会好。
1: 于院长啊，我找你有事儿。
2: 你先去吧。
1: 好，
2: 我一会儿过去。
1: 好，你坐。
3: 什么事儿？
1: 请你赎回。

0: 这是林杰的处罚。叶片图纸是我绘制的，不是林杰的错。
1: 你以为你这样为林杰把责任担下来是很英雄的事儿吗？
0: 确实是我的失误。无数把数据给了我，
1: 是我计算错了叶片的大小。如果不是林杰来找我，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2: 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刘院长，你知道我平时和林杰有点不太对付，所以我绝对不会替他背这个锅。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反而会为我把我的错误承担下来。
1: 作为一个主任，出现这样的失误，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知道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吗？
0: 我知道，但这个错误。确实是我犯的，我希望集团能够撤回对林杰的处罚。他当组长非常称职。
2: 你明天先回槟城，暂时停职。至于怎么处理，等我们的通知吧。

0: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我笑话啊？
1: 主任，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隔着门缝看人。我们是听说你主动承认错误，特意来为你鼓掌的。
0: 还鼓什么掌啊？你别老斜眼看我就行。
1: 没人斜眼看你，更没人看不起你。你现在就走了，是不打算给大家道别的机会啊？

0: 林杰，今天之前说的话，我都收回。下次你去省城的时候，我请你喝酒。
1: 喝酒，也得算我一个。
0: 林杰，谢谢你。
1: 抱歉没能把你留下来。
0: 不是你的问题，你能这样帮我。 我心里面已经真的非常感动了，真的，林姐，谢谢你。行了，我该走了，多保重。

0: 李院长，你怎么来了？下来。哎，这么着急干什么？我不是让你等一下我的消息吗？林杰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说一辈子没有得过病的人成不了名医，他极力劝我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吧。 你以前的情况，我听说了一些，这次是一次机会，好吗？跟大家一起为潮流能做点贡献。董事长相信你，我也相信你。
1: 谢谢李院长，
0: 不用谢，要谢就谢谢你的小伙伴吧，啊？
1: 咱们不光是同事，也是战友，咱们应该荣辱与共。

0: 云茹，午饭时间，一起去吃饭吧。
1: 潘姐，你去吃吧，我先不去了。你吃完给我带两盘就行。哎呀，都坐了一上午了，起来活动活动。来来来，一起去。哎呀，走，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现在还在饿呢。
0: 走吧。
1: 我其实今天真的是不饿，您说您给我带点过去就行。你要吃，走走。
2: 大家不好意思，我想耽误大家几分钟，麻烦大家给我一点安静。来，坐坐。哎呦，
3: 云茹，
2: 这是我们2000年5月24号高中时候拍的第一张照片。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 你扎着两个小揪揪，穿着你的小白鞋，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到至今，你在我心里都是最美的人。其实我从小我挺内向的，我不敢给你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我挺自卑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但是我知道我不如他，我配不上。 但是我很幸运，我们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同事。我真的很珍惜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经常会幻想，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了，我会第一个把你抱在怀里。云茹，我今天我还想发个誓，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永远会在你旁边守护。云茹。

0: 我听说你们家里闹大的动静了，我就听清了三个字，嫁给他。看来这是真的了。你们这俩孩子啊，真接地气儿，这么大的事情在食堂就宣布了，也不等等爸爸。
1: 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2: 李斌，
3: 你们密封轴成布置没要了是吧？你这小子也一点都不关心啊。
2: 有你在，不用操心。
1: 嘿，
2: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我在平台上和滨海电网对接呢。
3: 行，那我就提前祝贺你，过两天把轴承给你送过去。
2: 送货上门，保平。
4: 你像云茹求婚怎么样了？你觉得呢？
5: 那一定成功了。<笑>好啊，恭喜你和云茹。
6: 谢了，
5: 回头见。
6: 喂，吴副厅长，明天我们的第三组模块就要下海了，总功率是1.3兆瓦，
7: 太好了。 如果成功，那就是按照你们既定的3.5兆瓦实施的呀。
5: 您可一定要。

0: 亲临现场啊，我们这一路离不开您的关怀和支持啊。
1: 好，李院长，这一路风风雨雨的全靠你们自己摸索，确实不容易啊。
2: 你们团队的年轻人很值得我们学习，
1: 到时候啊，我一定去现场看看他们。
0: 好好好，你一定来啊。
3: 吴副厅长答应了。
0: 答应了。
3: 太好了。哎呀，咱们这些年轻人呐，真值得称赞呐。前段时间经历了日晒雨淋的野外作业，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成绩。
4: 是啊，为了弥补更换材料耽误的时间，他们日夜加班，愣是抢回了3个月呀。
5: 伙伴们，明天咱们将迎来最后一次大考，紧张吗？
6: 紧张又不紧张。
7: 哎，你这情绪够复杂呀。依我看啊，我们没必要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
8: 没错，为了抢回时间，朱主任都晒脱了2层皮，连白新闻这么白，都晒黑了一个色号呢。
7: 哎，
9: 这朱主任啊，
7: 我就不提了。这静文什么色号？你怎么那么清楚啊？
5: 我同意王浩说的，我们不应该紧张，因为咱们已经做到了极致。
10: 都看看彼此脸上的肤色，
11: 太阳晒出的一道道褶子，还有手上的厚脚。每个人的付出，彼此都看在眼睛里。我们把汗水
12: 都挥洒在了这片施工现场。
11: 现在就差这最后一口气，我们一定要顶住。晚上大伙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咱们决战总成平台。
13: 站住！
14: 副厅长，你们请。
15: 厅长，
1: 钱董事长，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呀。你们碧能集团在海洋工程上独树一帜，为我们创造了奇迹啊！
16: 这个呀，都是他们两个和这帮年轻的科学家们做的。

0: 时间到了，准备作业。靶3号模块对准导入口。
1: 收到，开始作业。
2: 好的。

0: 的3.5兆瓦潮流能发电技术模块已经全部成功下海。第三个模块最终能否成功冰岛发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赶紧洗手吃吧。怎么了？
2: 他们突然宣布了。
1: 谁宣布了？

0: 李斌，云如，
1: 那就定了是吗？
0: 当着全体职工的面宣布的，可不就是定了吗？
1: 怎么这么突然呀、啊？

0: 喂，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真是，谁呀？李建国，你公公，还有好多事要办。喂，真忙，真忙。
1: 接着打呀！
0: 我这不一直在打吗？
1: 还有这些，你去哪儿了？我去买这些东西啊。你买这个干嘛？这是我送给未来公公的营养品啊。我爸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总觉得他年富力强，永远年轻，根本不用补。他吃不吃不重要，但是我的心意得带到，这是礼貌。嗯，
0: 行吧，我替他谢谢你。
1: 放这儿就行。今天我来做饭，你行不行？你来做饭。一个小时以后，保证一桌子丰盛菜肴呈现在餐桌上。
0: 不用帮忙。
1: 真的不用。一会儿呀，林伯伯回来了，你陪他好好说说话。这里呢，就交给我。
2: 交给你。嗯，
0: 好，我去给你拿瓶水。哎，
1: 我不喝。哎，
0: 我爸回来了，
1: 爸，你回来了。啊，
2: 夜豆豆。啊。
0: 人家今天特地要过来给你做顿饭。
2: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忙活呢？快，动快。
0: 我一个人可以的，林伯伯，你们先聊，饭一会儿就好。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没问题。爸，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豆。
2: 你不能说不喜欢，挺好。<笑>你小子搞突然袭击啊，也不打电话告诉一声，不像话。
0: 儿媳妇想在公众面前表现一下。哎，爸，云茹和李斌要结婚了。
2: 真的，真的。那你和这叶姑娘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俩不结。
0: 老子急。我跟你说，别的事情都可以由人，可这件事情，婚姻大事，你得听安排。行，这回啊，我听你的，行吗？这还差不多。哎，那我得跟你商量一下。我想。
2: 等成功病往发电之后，再结婚。行，说好了，你可不能反悔啊。哪能反悔啊？你做的是好事儿啊，我当然得支持。可你别让人小月姑娘等急了。
0: 知道了，我现在不是正在搞研发吗？我争取明年，我俩结婚。
2: 好，我给你的最后期限就是明年年底，在这之前。
3: 你得把她娶回来。OK，我看着。咱们得好好的策划一下，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儿，我可不想简简单单的就把自己给嫁了。
4: 你这么优秀的女生，我怎么可能会简简单单的把你娶了呢？到时候。

0: 我必须办一个轰轰烈烈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婚礼。等你到了80岁，回想起来啊，还能笑出声来。<笑>
1: 去你的！
0: 嗯，就是3个月的时间有点仓促了。
1: 怎么样才能做到面面俱到呢？
2: 什么3个月啊？
1: 3个月之内咱们结婚呀！我跟你说啊，在这个时间内结婚对我们最好了。
0: 你看看你啊，这什么表情啊！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不会是不想娶我了吧？怎么会不想呢？我想立马就娶你。可是安乔，你也知道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你看这样行不行？等我们成功并网发电之后，我一定安排出时间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办婚宴、拍婚纱、旅行结婚，一切都听你的，行不行？
1: 那要到什么时候啊？很快。
0: 很快是多久吗？3个月可以吗？可能还要稍稍长那么一点时间。
1: 吴树，你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我重要啊，还是你的工作重要？
0: 当然你重要了。
1: 可是工作也很重要。
0: 安乔，你是知道我的，你应该理解我。
1: 其他的事情我都能理解，这个事儿啊，我理解不了。
0: 安乔，你不是不知道，现在是我们并网发电的关键时刻，3个月内能不能成功，谁都说不准。你这样逼我，不是无理取闹吗？
1: 我无理取闹？照你这意思，我王爱乔是嫁不出去了，非得在这儿跟你逼婚是吧？
0: 安乔，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愿娶是吧？那我还不嫁了呢。
3: 你急什么？
0: 吴树真够能磨叽的，你把这么久了还不出来？人家2个人好不容易见个面，你就不能多给人点时间，让人好好聊聊？
3: 是啊，应该多给他点时间，让他俩好好腻歪腻歪。
0: 哎，
3: 嗯，
0: 要不咱俩在车上睡一觉，啊？等他俩出来。
1: 讨厌。
0: 安乔，林杰和豆豆还在外面等着我呢。 我们定好了今天晚上要回戴森的，明天的工作都已经安排下去了。要不这样吧，我先赶回基地，到了那儿我再跟你通电话，啊？你别生气了啊！
1: 你想通了就打给我，想不通就不用联系我了。
0: 安乔。

0: 你们有没有想过，用陶瓷做轴承？
1: 马上投入研发，为竞标做准备。
2: 感谢你们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实现了梦想。
3: 你们是用生命在创造自己的梦想。
4: 风力已经达到14级了。
5: 第二个模块好像有点不稳定。
6: 支票不补助了。
7: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8: 助人，快来救人呐！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35集大结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2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中国商务部21号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

0: 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1: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0: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近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德黑兰将就伊朗文化遗产地遭空袭一事，将美国和以色列告上法庭。他表示，美以轰炸已造成伊朗20个省份至少149处历史地标和博物馆受损，其中包括5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地。伊朗文化部此前估算，修复此次冲突中受损的文化遗产地预计需耗资约70万亿里亚尔，约合3900万美元。中东冲突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减少1000

0: 780万桶，单周下降幅度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中东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1: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2: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1: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2: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0: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并对以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乙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乙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被已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并强调这些人是在国际水域被非法拘留。他宣布已紧急召见以色列驻西临时代办，并将向以外交部发出外交照会，对此予以谴责。此外，加拿大、荷兰、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以军18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媒体报道，以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3: 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0号，当被记者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特朗普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美国长期

0: 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下旬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 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 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3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 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 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 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 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3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 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3: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既是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 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 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区域内的相关国家
1: 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4: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 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 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 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

0: 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2: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3: 国家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4: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1: 连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5: 21号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广东全省大部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江门市的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此次降雨过程中，广东阳江有两个水文站点雨量超1000毫米，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极端降水导致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
6: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好
2: 好。
5: 目前当地各项转移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21号，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的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已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从19号晚起，广西贺州出现持续大到暴雨，贺江支流大宁河出现今年第一场超警洪水。在广西东兴市，北仑河上游水位上涨，东兴城区河段在21号下午出现6.94米的洪峰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21号上午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21号，福建省福州、南平等地出现暴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一天，新余、宜春、吉安等地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新余市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气象部门预计22号至27号，江西还有两次降雨过程。17号至20号，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主要河流洪水急剧上涨，全县共有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未来三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21号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 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 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 同比增长4.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保持快速增长。自5月21号24时起，中国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 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越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云南省近日召开首场招聘会，现场汇集4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累计提供1.9万多个招聘就业岗位。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岗位招聘、直播带岗、 AI 赋能等8大就业服务专区，上万名大学生现场参加，百余家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全球热区高校治学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平台整合了海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优质资源，上线130余门全英文、中英双语国际课程，覆盖热带农业、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为全球热区高校和科研机构搭建教育资源共享、科研协同创新的平台。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作业，开展修复工作。 随着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情况不断增多，机场方面敦促旅客直接联系航空公司，以获取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日前，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一条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 这条鳄鱼长约 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两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

0: 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再遭侵略，战事将外溢，局势又将如何发展？美伊五月底还能否举行新一轮谈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出现在以色列的国际机场，美以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选项是否依然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蔓延到地区之外。而中东媒体此时又传出，美伊将在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伊朗边示强边对话，究竟是在为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就是想让高价值的资产脱离伊朗的直接的威胁范围，这是他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当然就是确保从这个美国的本土或者是欧洲的基地向以色列去空运，这种向前方空运一些作战物资，在这过程中间要对他的这种空运的飞机啊提供加油保障。所以依托在以色列部署的这大量的空中加油机，实际上主要是在欧洲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条空中加油的走廊，确保从欧洲从美国本土源源不断地向战区来调集作战物资。其实这就是为后续可能展开打击做相应的准备。打仗是需要有弹药的，需要有前方的一些零备件的，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根据消耗的情况要不断地向前进行运。那么运的过程中间运输机啊其他的一些飞机啊都需要有油料的保障，所以也在以色列部署大量的这样的加油机，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个，在恢复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要考虑到加油机可以保障它的作战飞机绕开海湾国家，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做美国的工作，不希望美国恢复打击。那么他们认为恢复打击以后直接会遭到伊朗的报复。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那么这些国家怎么办呢？他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这个行动，不让美国用它的基地，不开放这个领空。那么怎么办？美国就是利用空中力量的远程机动性，用空中加油绕开这些这个区域，所以这也是他部署大量预警机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也预示着，确实就是您所说到的，后续可能美国仍然有一个军事打击的方案。
1: 嗯，但是呢，要不要打，现在呢，特朗普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就有一个报道啊，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下一步的方向上其实出现了分歧。那内塔尼亚胡呢，还是想重启战事，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特朗普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特朗普呢非常明确的还对媒体说，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是听美国的。那牛老师，您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您觉得以色列不会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来采取一些单边的一些行动来打击伊朗，从而把美国再次拉入战火？
2: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美国真的下了战略上的决心，美国已经做出政治决定了，就是我到底是要和还是要打，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恰恰就是您刚才说的，到底美国是要打还是要谈，现在特朗普也没做出决定来，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然后不断地考虑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对以色列来说，真的美国一旦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对抗的。因为在美以这对关系中，以色列说到底还是美国的这个小兄弟，如果真的跟美国公开的决裂，以色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承受不了的。在政治上，首先在国际政治上，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地区打仗已经打了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中是特别孤立的，以色列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孤立过。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有一个全球很重要的大国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很多时候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就美国一张票来保护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也是美国领着几个小国那个保护以色列，所以国际政治上美国对以色列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上，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又跟特朗普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很重要的一张牌。现在以色列今年必须在11月27号之前就举行大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他也不会跟美国决裂。在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以色列的先进的战斗机、以色列的防空导弹这些，包括最近的这些很多那个弹药，都是美国给他提供的。可以说在武器上，以色列一天都离不开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跟美国公开决裂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欺骗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1: 嗯，另外呢，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呢20号表示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而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以再次侵略的话呢，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我们来看短片。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0: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五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的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的啊，如果呢美以再次发动侵略的话呢，那么战事将会外移到地区之外，而且呢反击会出现在美以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战事外移到地区之外会是什么地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又会是哪儿呢？
2: 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的这种警告，还是对美国施加某种这个威慑。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看到美以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制约美国的这种决策，或者影响美国在战争中间的这些这个战略行为的时候呢，实际上盟办的政治压力、全球经济的承压，这对美国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影响的就是航道受阻以后对全球油价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盟办也在不断地对美国进行施加压力，这才是这个伊朗在后续可能会采取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美国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伊朗说他要采取这个报复行动的时候，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中间的原来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可能进一步要拓展这个范围，包括油田、炼油厂这样的一些个设施都会进入到打击的范围，这是把范围扩大。那么让美国进一步在经济上承压，很有可能就是曼德海峡会采取联动性的这个行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曼德海峡的这个行动并没有像以前那么产生重大的这个影响。如果说双通道都确实受阻的时候，那么全球经济的承压进一步的上升。另外，在对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办产生影响的时候，比方说在这个土耳其方向，如果说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盟办的压力对美国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有国际媒体包括五角大楼呢揣测和评估啊，说目前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包括它的导弹的保有量呢，可以达到战前的大概50%到70%。那么在经过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的修整、补充甚至再生产，您觉得目前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根据最近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跟美国媒体的评估，伊朗的反击能力远远超过美国公开所说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媒体跟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国防部长说，伊朗的主要的抵抗能力基本上都被摧毁了，包括那个导弹啊、导弹发射机啊、无人机啊、海军啊。然后现在的评估，内部的评估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没有被摧毁了。更何况从4月8号停火之后，过去一个多月，那么伊朗把之前被摧毁的地下导弹层的入口那些废墟都清理开了，清理开了之后，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现在美国媒体评估说，伊朗导弹的70%还有，导弹发射架的75%还有，伊朗海军美国说基本摧毁了，但是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快艇基本上都没有被摧毁。现在所以现在的估计是，伊朗的反击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另外沙特媒体的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啊，说在五月底伊斯兰教的这个朝觐季结束之后，美伊双方呢有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下一轮的谈判。您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多大？
2: 中间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呢，实际上在中间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到伊朗进行访问以后呢，把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可能向伊朗方面进行传递，那么同时也

0: 然后稳住目前的这个停火，力促后续可能会展开的这个谈判。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进行谈的意愿还是存在，但是障碍太多，所以很有可能这种间接谈判还是会进行，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我认为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双方的这种矛盾分歧在一些底线的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可以妥协的这样的空间，同时双方的这个互信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谈可能还是谈，那么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这个成果难度非常大。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北约有一个最新的发声，说如果在七月初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重新开放的话呢，那么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0号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同一天，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已进入亚丁湾。据报道，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有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分析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1: 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呢正寻求与阿曼进行合作，来推动制定一套长期安全稳定的新机制。那么从单独的立规到寻求和地区的这样一个协调，那么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的这一套组合拳它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3: 伊朗首先呢是要显示说自己现在还是牢牢的控制海峡，并且伊朗未来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所以他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个呢就是把海峡的管理和控制从那个军队要变成一个民事的行政的机构。那么之前呢，海峡主要是伊朗革命卫队管理的，现在成立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临时的措施变成长久的立法，伊朗的议会现在正在通过立法。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从伊朗单个国家管，要和那个阿曼一同来管，但是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他这个能不能实现了还是另外一回事。同时呢，伊朗要增强自己管理海峡的合法性，因为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反对他管理海峡的，希望海峡混到自由通行，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海峡。伊朗说那个过去24个小时海峡通过了26艘船，所以已经通过的很多了，实际上就是要增加它的合法性。
1: 嗯，另外呢，有消息说呢，北约放出话来，如果七月初这个海峡还没有开放的话呢，将会协助船只通过。我们知道呢，其实北约国家呢之前的很明确的表示说呢，是在战事结束之后他们才会介入到这个海峡事务，难道他们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0: 之所以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呀，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它是不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第二呢，是这个油价的上涨让欧洲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这也跟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因为在这个梅伊战时油价上涨之后，美国在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个制约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让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可以进到国际市场。那么某种程度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对于这个欧洲来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它是不利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也是美国在强压这个北约国家必须要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到7月7号到8号北约要开峰会，需要在这中间有一个形成共同的一种意志来做出相应的这个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立场略微有一些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大批的美军加油机现身以色列。另外呢，战事会否

0: 观众朋友您好，到了小满时节，我们放眼整个北半球，无论是雨还是热，都在强势的做着加法。一方面是降水强盛，另一方面是炎热加剧。我们可以看一下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所波及的是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中国呢，今后几天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30度这种炎热的状态。当然有一个反例，就是华北平原这一带，今后一段时间气温偏低，天气清凉。最明显的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那种非常湿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并且持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非常的普遍，并且有一些强盛的降水，比如说大到暴雨。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降水的范围依然很大，当然降水的核心区域向北移动了。应该说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地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2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西安重雨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晋城小雨，16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长沙小雨，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20到30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2到26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5度，罗马晴，15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晴，17到30度，渥太华晴，6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小雨，13到15度，首尔晴转多云，14到2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迪拜晴，28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我们就要弄你，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3: 叛变的也踢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来，儿子，抱抱宝宝。
4: 幽默诙谐的包袱，
5: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4: 新颖的表演形式，
6: 遇见城外，遇见家鞋，遇见好运气。
4: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7: 救命！
4: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7: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4: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周深是一位才华横溢、嗓音独特的歌手。他凭借清澈空灵的声线和细腻真挚的演绎，打动了无数听众。

0: 论是悠扬的古典音乐，还是灵动的流行歌曲，它都能用独特的音色与情感赋予音乐新的生命力。此外，他还勇于跨界挑战，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孟鹤堂、周九良，献上相声首秀拜师学艺，在京戏、绕口令和魔术间无缝切换，尽显全面潜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周深，
3: 咱们好像都知道了。
2: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1: 不是，哎，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照片吗？这不是。
2: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
3: ！我看你怎么变的。
2: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4: 嗨，大家好，
2: 各位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各位，变得怎么样？
3: 变得是挺好。回来！
2: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3: 干什么去你？
4: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1: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2: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4: 有点道理。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2: 是啊，
4: 我跟谁学呀？
2: 跟我学呀。
4: 到底跟谁学呀？
2: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
3: 学。你会那几个？
4: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2: 跟什么呀？我就。
1: 住口！
2: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1: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4: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2: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4: 他说你没用。
3: 你回来！
5: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2: 我要教你的魔术。
4: 魔术。
1: 这是哪里的方言？
2: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本消失，信不信？
6: 不信！
3: 我不信！
2: 三、二、一，消失！
3: 你那什么魔术啊？
1: 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4: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2: 开玩笑，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4: 还真的有吗？
2: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
3: 道具老师，
1: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2: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4: 我要检查一下。
2: 哎，什么都没藏。
4: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1: 挺傲娇。
4: 来吧，
2: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1: 啊，有点意思啊。
2: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人有 BGM 呀。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有真的在变这个魔术吗？
2: 哒啦哒啦哒啦。哦。来，吹一口气。哒啦哒啦哒啦。哎。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噔哒楞噔。
4: 给你鼓励。
3: 玩砸了。
4: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2: 你
3: 会魔术？
4: 来点音乐。 当当当。

0: 看，我们有这么一个，来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1: 这有点意思啊，
2: 这有点意思啊，
0: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梦啊。
3: 你给我嘛，
1: 揣他兜里干嘛呀？
0: 揣他兜里。
1: 哇，这是这么多啊，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栋梁你还好吗？
4: 我都矮了。
0: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5: 厉害，
0: 学着点吧，孟老师。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0: 你这
3: 这要教还得是我，
5: 能教什么呀？
3: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5: 什么难度？
3: 绕口令。
5: 那叫绕口令，
3: 你甭管是什么。
5: 对呀，这
3: 上哪难度啊？
0: 有难度。
3: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0: 哦，好陌生、
3: 啊。他没听过。
0: 从来没听过。
3: 周良，
5: 干嘛？
3: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5: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3: 这套
5: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
3: 说，有一个少年，他叫哒啦蹦蹦
0: 吧吧，哒啦蹦吧，班德贝迪不多比路翁。
3: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3: 对，这个少年他。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3: 砍向巨龙，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3: 这个巨龙咬了。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3: 这少年干什么？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
3: 终于救出了，
0: 救出了空中米亚莫拉苏拉丹尼杰利红，
3: 回到了
0: 从大陆看六四包括笔记马乐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3: 我说怎么样，
5: 都人家说的吗？
0: 这不是我说的吗？
5: 这不你唱的吗？
0: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5: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0: 您教我唱歌。
5: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3: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5: 来，我来伴奏。
0: 当当当，又是这个
5: 意见。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3: 哦，京剧啊，
0: 京剧。
5: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3: 大把清唐
5: 叫小凤，
0: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5: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一下力，我就上去了。
6: 没问题，
0: 大声密码吧，就是。
3: 再来一回啊！
5: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3: 把他清藏，
5: 叫嚣。
2: 你轻点，我能上，你太使劲了，我疼。
3: 再来，
5: 叫嚣。

0: 了吧？
1: 高兴啊！
2: 这费嗓子，
0: 费我手啊，费腿，我想找我妈。
3: 王小伟凭借独特的双排键表演风格备受瞩目，双手灵动翻飞，脚下踏板配合精妙，手指在琴键间翩翩起舞，让双排键发出丰富迷人的乐音。同时，他独特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

0: 台上，王小伟带领着双排键团体与相声演员金飞、陈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对决，用音乐与幽默语言的碰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
1: 我感觉
2: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
3: 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过年好。
3: 哎呀，借着咱们这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1: 改行了？
3: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1: 唱什么？
3: 唱 gay 呀、啊？
1: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3: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要唱歌？
3: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1: 主意不错。
3: 你看这舞台上这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1: 嘿，不是。不对呀、啊，
3: 怎么呢？
1: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啊，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3: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1: 这不是，我看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是
3: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1: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3: 这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1: 嘿，一般，
3: 听说是一般。
1: 一般那行了，
3: 你行，
1: 你给他叫上来，
3: 叫来，
1: 叫上我也唱懵了。
3: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
1: 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
0: 对，
1: 你说明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中中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吗？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1: 你早说你有老师。
0: 你知道什么？
1: 你请
0: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3: 好，来
0: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1: 不是你叛变的也踢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4: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
3: 叫师奶？
0: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1: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
4: 走，给他展示一下。
3: 去呗。

0: 哎呀，不错啊！我说，你们老师一弹完，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看见了，好家伙！要不咱俩走吧？
1: 走什么呀？
0: 走吧，
1: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嗯，你想一想，咱们是竞争歌曲界。
2: 不是竞争弹琴界，哎呀，
1: 咱俩得跟他比唱gay呢。哦，对，没唱gay呢，
2: 没唱gay。
1: 我跟您比比唱歌，
3: 可以啊，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0: 伴奏？
2: 清唱啊？
0: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2: 哎，行了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1: 怎么呢？
0: 要不这样吧，
1: 我们给你伴奏。
2: 是啊。
0: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别装了，就啊，就是那个《本草纲目》，
2: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行吗？
2: 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3: 就这个，
2: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2: 好嘞，
3: 咱就等《本草纲目》。
2: 《本草纲目》
3: 这前奏，
2: 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
1: 《本草纲目》呢？
2: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1: 不是，我说，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囧囧主持戒去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来，儿子，抱抱抱抱。
5: 幽默诙谐的包袱，
6: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5: 新颖的表演形式，
7: 遇见神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5: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2: 救命！
5: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2: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5: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孙悦的歌声温暖而富有感染力，无论是祝你平安中满含真挚的祝福，还是动感热烈的舞曲，他都能借音乐传递情感与力量。舞台之上，孙悦自信大方，以热情洋溢的风格点燃现场气氛。在新春喜剧之夜，他客串小品《时光小卖部》，将观众拉回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时光，唤起

0: 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

0: 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

0: 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2: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4: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5: 符号。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谢水河水位上涨迅猛， 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

0: 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4: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5: Summit. 两国。

0: 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

0: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
1: 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并要求该油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5: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

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五二零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五月二十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1: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词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2: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3: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

0: 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0: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2: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3: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0: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辅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4: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0: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5: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6: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2: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7: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1: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8: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 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

0: 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

0: 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1: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 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 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 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 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2: 那么这一次，梁锦建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3: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 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 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 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行刑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3: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

0: 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五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2: 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呢？
3: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无人艇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他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2: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0: 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1: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吓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钱编得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濮阳扼守河南东北门户，是一座浸润着华夏文明原色的千年古都。作为颛顼遗都，帝舜故里，这里不仅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曾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的第二故乡。杂技的根脉深植于此，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力士举鼎的壮举被后世誉为力技之根。如今这座古城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公立杂技艺术学校为支点，将千年技艺托举至世界舞台，无愧于中国杂技之乡的盛誉。
1: 不到了，
2: 马到成功。
0: 丹尼和振兴作为红福队和金马队的领队，要各自在寻找一位杂技精英组成战队，挑选出最能代表濮阳的节目，与对方战队大战三个回合。
1: 中华龙炎帝世界杂技城，这里是河南濮阳。
2: 哎，其实，在濮阳呢，想找到会杂技的人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哎，那边有一个叫非遗市集。咱们要不这样，各自给对方找一个元素啊，作为咱们第一环节杂技节目的线索，你看怎么样？哎。

0: 再剪一个咱们濮阳东北庄的杂技。
1: 这线都是活灵活现的呀。
2: 我给振兴的线索就是抖空竹，简单不简单？
3: 老板，帮我来一份裹凉皮儿，我要濮阳辣。想给丹妮上上难度，那我要给他的杂技线索呀，就是他裹凉皮儿。
4: 金马队给红福队的线索看似与杂技毫无关联，丹妮却从中一眼就锁定了关键词柔韧。带着这个关键词，他能否找到心目中的杂技队长呢？
5: 延伸住，我喊得慢，你们就要起得慢。脚背打开一点，外开一点，耳朵根拎起来。
4: 他叫胡丹丹，身兼杂技演员与教练双重身份，在濮阳杂技圈里小有名气。他为红福队勾勒出清晰的创排方向，从精美的艺术技巧到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完美展现出濮阳杂技高超的艺术水准。振兴心仪的人选就是他，娄虚博。这位舞台经验长达24年的小丑演员，荣膺国际冠军，线上线下粉丝无数，大伙儿都更喜欢叫他小丑波波。
3: 我要找的人呀，哎，他就在这儿。
6: 要
4: 金马队组队成功，他们的节目策略同样明确，就是要从匠心独运的绝活展示延伸到气势磅礴的团队呈现，并从中展示出濮阳杂技根植民间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杂技里面俗称有一类节目，它就是靠软度柔韧去形成的一个，我们叫柔术。看杂技里边四大项基本功，腰腿顶跟头，女孩站三样就是腰腿顶的重点训练。来，你刚才那个叠宝，哦，你看，哎呦，好，走，哎呀，对，来，脚碎一点，点的碎一点，对。
1: 身段也太柔韧了啊，
5: 这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1: 啊，太棒了。如果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技术的话，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够在这个表演当中拔得头筹。

0: 腿和腰都是全靠柔韧，顶它是靠力量和柔韧的综合。
1: 其实它是有一层一层的，比如柔美柔韧，它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这个姿势的，
0: 练的部位也不一样。我们专业来说，就不同的部位都练到。我们这都是从小开始练起，所谓的童子功，就是你从小开始练，但是每天都要突破自己。

斗空竹不仅是濮阳杂技的传统项目，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合全民健身的好项目。入门门槛不高，但真想玩出点花样，却一点都不容易。

0: 前面这位男孩就是我跟你说的空竹高手乐天，他的空竹在濮阳绝对是排得上号的。
1: 您练这个空竹练了多久了？
2: 大概有4年时间了，
3: 从最开始的就是抖啊，慢慢发现，哎，这空竹还挺有意思。随着这个时间，包括老师给的一些建议，技巧越来越成熟。

0: 这样肆意潇洒的动作看得振兴跃跃欲试。在高手指导下，他究竟能否体会到那临针起手的极致快感？
1: 让这个空竹从右往左滚起来，对，然后上扣，右手从空竹下边绕一圈。
2: 哎，哎，我也可以了。
1: 打平，对，先蹬直，对。
2: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空竹能不能代表我这次出征？
1: 可以，没问题。
0: 抖空竹的精髓在于将全身的协调、发力的精准和复杂的动作融为一体，它要求眼、手、身、步高度配合，眼随灵走，借绳传力，身体平衡，脚步稳健，表演者需要在瞬息之间捕捉节奏，让空竹成为身体的延伸。空竹的平衡极其微妙，全凭绳线上细腻的力道传递来维系，一丝偏差便可能失控脱落，所以高手展示往往通过增加空竹数量、单手操绳等方式提升难度。

0: 红福队以柔术为核，展现的是身体控制与极致柔韧的底蕴。金马队则以空竹为引，亮出的是手上功夫与民间技艺的鲜活。一柔一巧，恰是濮阳杂技的一体两面。
1: 哎，丹妮啊，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用杂技当中的基本功就轻松化解了我的难题，那我得小心了哈。
2: 不过你的这个人海战术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好一招化简为繁啊。那接下来的比拼我们拭目以待，
1: 走着瞧。
2: 好的。
0: 首轮交锋的余热未散，第二轮较量已蓄势待发。这次两队不约而同地从最寻常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寻常物件非凡演绎，恰是濮阳杂技扎根生活的生动写照。
3: 这么的轻盈和柔美，是不是因为这个伞本身就比较轻呢？
4: 你可以试一下，
2: 来试一试，
4: 可以上手拿一下，掂一下它的重量。
2: 哎呦，这个伞掂起来就挺沉的。
4: 对对，它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2: 哎，我看一看，他们用脚啊，我现在用手平衡一下。
4: 对，你要看它这个中心点，要找它平衡，你要找到你一个主力的手指，你用所有的手指控它不好控，
2: 用其中的，比如说中指，是这样的。
4: 对，
3: 还是要一定的技巧，
4: 它不像看到的这么的轻松。
2: 如果再用脚的话，还要结合平衡，难度好像挺大的。
4: 这些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左右脚同时工作，跟咱们正常人说的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是一个道理。
2: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
4: 对对对对，
2: 有点困难啊。
4: 对
2: 啊，那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些孩子们练了有1年0.7个月了，不过这已经算快的了，因为这个节目的类型它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你像我之前练的时候，就是可能以数量为基准的去累积，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比他们练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会结合我那个时候的训练方法，这个脚趾怎么发力会让它让这个脚趾肚去找到发力点，这个伞往下压的时候它再去抛，把这个重心核心跟它说清楚之后，它就会发力很准，也会很稳、就会很快。
2: 这样的蹬伞的环节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哪个部分呢？
4: 承担的是比较美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以木兰传奇为蓝本创作的大型剧目，演员通过灯伞的表演生动诠释了木兰在少女阶段的心境与性格。灯伞之美在于将足尖的精准控制转化为举重若轻的视觉诗篇，表演者以双脚为支点，通过脚掌、脚背与脚尖尖细腻的力道与角度调节，赋予伞具既稳定又灵动的旋转韵律。

0: 很精彩。这一个压力这次就给到咱们了，咱们得另辟蹊径。
1: 经过讨论，金马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方向。他们要用欢乐和趣味迎战红福队灯伞所表现出的柔美。
0: 这个帽子好像和我之前见到的不太一样。
2: 对，咱们在杂技博物馆看到的是我们杂技前辈用他们在田间地头做农活的草帽，那是这个道具的雏形。经过很多代杂技艺人的这个改良，现在的这个草帽已经非常的契合我们练习手技的这个需求。那要不您来实际体验一下。
0: 好，来，
2: 先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呢我们两个手呢各拿一个，
0: 各拿一个。
2: 对，这个是杂技草帽的基础动作，它的要领呢就是抛摘带接。对于初学者呢
0: 抛
2: 其实是有一定的
0: 抛，
2: 刚才已经是巧合，
0: 抛
2: 它不可能，它不可能连续成功。
0: 伯伯
2: 你背刺我看来你已经入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体验一下高难度的团队配合。我把这个帽子抛给你，你的左手接住，接住你就往头上戴，好吗？
0: 好，
2: 好好的，来，走，一，走。振兴，你这个眼疾手快可以啊，
0: 哎，
2: 加快速度可以吗？
0: 可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一轮的杂技是充满了信心，我也充满了期待哈。
2: 好。

0: 作为一个特别传统的很基础的这么一个草帽杂技，我想知道它的难点在哪里。
1: 那么个人的呢，各种花式以及一个人玩多顶草帽，团队呢就是叠加在一起，就是有底座有尖子，
0: 最高可以叠到多少层？
1: 那么我们这些小演员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已经可以叠到三层，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个团队的配合默契以及大家的互相信任以及台下无数次的练习，才形成了最终的这个表演成品。

0: 红福队的杂技灯伞展现了从技巧到美感的升华，金马队的草帽杂技则完成了从个人炫技到全场趣味互动的欢乐共鸣。一个追求极致的艺术表达，一个点燃共同的快乐情绪，在舞台上碰撞出截然不同的火花。
1: 你们的灯技很优美，我们的手技啊够欢乐，这一轮啊
2: 就算打平了。在平衡和肢体协调上啊，我觉得脚上的技术比手上的更难练，所以呢这一轮平手，我们最后一轮再见真章吧。
0: 最后一轮决战，红福队与金马队都亮出了真正的王牌，双方约定

0: 各以一项交通工具为核心道具展开终极对决。舞台之上，车轮与速度交织，记忆与创意碰撞，一场高难度杂技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1: 我们即将训练的就是全球唯一一组的女子飞车，最多人数是10个人，
2: 那是不是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1: 我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申请过，但是因为场地的原因没有去到实地去拍摄。
3: 振兴在干嘛呢？
4: 我发愁啊，波波。
3: 愁什么？
4: 你知道丹丹跟丹妮他们出了什么节目
3: 啊？
4: 那是一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节目。你说这，
3: 啊、
4: 我出什么节目？
3: 啊，不用担心，咱们濮阳是杂技之乡。这样，我给你找一位杂技老师，他绝对有让你眼前一亮的节目。
4: 那可太好了，
3: 那咱们走吧。
4: 走。
3: 振兴，这位就是我要为你介绍的杂技老师，他也是咱们今年年初濮阳娄昌湖杂技春晚的导演。哎，任老师你好。
5: 哎，
6: 任老师你好。哎，
0: 任学帅所在的杂技团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已经存在了100余年，自行车车技始终是这个团的保留节目，代代传承，代代创新。金马队最后的压轴大戏，就且看这一群年轻的传承人是否能够把经典再现。
1: 来，小月球，这就是我们女子环球飞车的道具。
2: 我觉得咱俩站在这儿就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空
1: 间了。对，他们最难的技术就是摩托车轮会从中间这个圆顶上路过，然后再从下边这个圆顶上路过，就整个是一个360度的旋转。
2: 这个10辆飞车同时在里面转，空间非常的狭小，他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默契？
1: 这个带头的人很重要，他需要完全100%的集中精力在这里边完成他所有的动作，以及清晰的记得他每一个路线。对于演员来说，这个就是他们跟咱一样走的这条下边这大路一样，他们必须得达到这种境界。包括他们每个人之间相互的配合，一个口号你就得必须反应1秒钟，马上变队形。他们必须要有臂力，要有能把摩托车前轮能抬起来的力量。

0: 这算是成功了吗？
1: 对，它飞起来之后十秒钟。好，你看现在我要等到它们一个一个收下来之后才算真正的成功，不是飞起来之后就是成功，要安全的收完每一个人，要收到下边之后才是真正的成功。你看收的过程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你看到没？
0: 这么高超的技艺啊，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独眼之王了。
1: 嗯，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收精确的，就是每一个人一把打到门口。对，你看，这就十个人出完了，
0: 那我们胜券在握。振兴，我可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自行车是全靠人的一个双腿去带动，一边掌握平衡，然后一边在我们身体上面有二节、三节、四节的，还有一些翻腾技巧。

0: 在人的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角色，您发现了吗？
1: 是不是骑自行车这位？我看到他好像在盲骑，他被前面的那个人挡住视线了，他看不到路。
0: 是的，
1: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杂技结构的核心，是吗？
0: 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肩和他的腰还有他的腿上，他要把车子骑起来，还要把这个力量用足，

0: 红福队的女子环球飞车在速度与离心力间展现平衡，代表濮阳杂技的惊险巅峰。金马队的集体车技以协作诠释信任，演绎众志成城的技艺之魂。
1: 虽然我们的飞车独一无二，但是呢，你们的集体车技啊，也道出了杂技人最朴实的付出。我呀，心悦诚服。
2: 哎，你们的飞车也体现出了团队配合的重要。
0: 三轮交锋已落下帷幕，红福与金马两队的比拼，完美展示了濮阳杂技的特点。一面是根植泥土的执着匠心，一面是奔向未来的大胆超越。无论是个体绝技的千锤百炼，还是团队协作的众志成城，都共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技艺与情感的生生不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也就是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继续来看，在2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3: 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的，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我们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

0: 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两人因伤住院治疗。
1: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two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0: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2: 那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联合国方面也敦促以方尊重被扣押人员的权益，并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员。
3: I have directed my officials to summon the Israeli ambassador regarding the mistreatment of civilians aboard the flotilla. What we've seen, including the video shared by Itamar Ben-Gvir, is deeply troubling a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0: 此外，阿南德还宣布，鉴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一再煽动暴力并践踏平民尊严，加拿大已对本格威尔实施严厉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0号表示，被以色列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
4: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 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 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格维尔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一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涉事意大利公民获释。法国外长巴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态度令人震惊，他要求以方立即释放相关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尊严应得到保护，以方应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
5: Those activists, they were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even like a terrorist, you know,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a very disturbing video.
6: Look, as I said,Everyone who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flotilla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like anyone who is detained, and they need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homes immediately.
2: 好，继续来看到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说，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7: 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0号，当被记者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特朗普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三月下旬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

0: 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好，来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次起诉背后既有持续施压古巴的意图，也有国内选举政治的算计。
2: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石油封锁、制裁古巴官员和政府机构等高压举措。在这些制裁措施效果未达预期后，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来加码对古极限施压，迫使后者在压力下屈服。与此同时，美国此时提出对劳尔·卡斯特罗所谓的起诉，可能为再次入侵执法制造借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方或有意企图在古巴复刻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短期内对古巴实施类似突击行动的可能性不高。此外，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以巩固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作为近年来共和党的重要票仓，佛罗里达州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起诉向当地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号。拉美地区分析人士和舆论批评说，美国长期在拉美实施军事入侵、策动政变、施加制裁、干预渗透，其核心目标始终是掠夺自然资源、攫取经济利益、掌控战略要地。此次对劳尔·卡斯特罗发起所谓指控，是美国借司法之名行霸权之实，不仅是对古巴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暴露出其维持西半球霸权的真实意图。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连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也就是22号，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21号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广东全省大部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江门市的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此次降雨过程中，广东阳江有两个水文站点雨量超1000毫米，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极端降水导致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
4: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抱着他。
3: 目前，当地各项转移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21号，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的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已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从19号晚起，广西贺州出现持续大到暴雨，贺江支流大宁河出现今年第一场超警洪水。在广西东兴市，北仑河上游水位上涨，东兴城区河段在21号下午出现6.94米的洪峰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21号上午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21号，福建省福州、南平等地出现暴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一天，新余、宜春、吉安等地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新余市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气象部门预计，

0: 22号至27号，江西还有两次降雨过程。17号至20号，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主要河流洪水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当地组建多支搜救分队，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未来3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1: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总有人挺身而出，闻讯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围墙全部垮了，这里围墙全部垌了。
3: 5月19号凌晨1点多，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古洞村突降暴雨，村民谢光慧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2: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3: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2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慧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2: 水先上来，太危险了。
3: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4: 好，走走，直走直走，
2: 慢点上车，上车，慢点上车。
5: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3: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2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6: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3: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从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河水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危急时刻，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组织村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21号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

0: 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保持快速增长。自5月21号20:40起，中国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云南省近日召开首场招聘会，现场汇集4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累计提供1.9万多个招聘就业岗位。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岗位招聘、直播带岗、 AI 赋能等8大就业服务专区，上万名大学生现场参加，100余家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全球热区高校治学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平台整合了海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优质资源，上线130余门全英文、中英双语国际课程，覆盖热带农业、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为全球热区高校和科研机构搭建教育资源共享、科研协同创新的平台。
1: 日前，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一条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两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关注。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再遭侵略，战事将外溢，局势又将如何发展？美伊五月底还能否举行新一轮谈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出现在以色列的国际机场，美以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选项是否依然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蔓延到地区之外。而中东媒体此时又传出美伊将在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伊朗边示强边对话，究竟是在为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称，他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但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当天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以消息人士称，以美领导人在下

0: 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同样在2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此前一天，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以媒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20号，特朗普呢表示说啊，若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将愿意再多等几天。如果说之前特朗普说多等几天，那是他可以利用这个临时停火期，他要集结部队，他要补充弹药，他要为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在做准备。但是现在所有的军事准备其实都已经就绪了，特朗普说要再多等几天，他要等什么？
2: 特朗普说多等几天，实际上还是要以压促变，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现在是谈又谈不成，美国打呢又一时不愿意打，所以就处于一个坚持的状态。再多等几天，可能是美国还是希望那个最后就是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实在谈不成，美国最后就有可能真的打了。首先呢，美国现在确实很着急，不像特朗普说的说我不急，说中期选举也对我不重要。事实正好是相反，就是美国很急，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很重要。如果说现在战争继续拖下去，油价继续上涨，那么美国老百姓对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不满会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在11月的中期选举的时候，美国共和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参议院众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就很小了。如果说因为伊朗战争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国内政治中遭受重大的政治挫败，这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很着急呢？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隔几天特朗普就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快就要那个谈成了，战争很快到就要结束了。但事实上到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伊朗和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在要价的问题上差距很大，就是一时半刻说能够完全那个实现永久停火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对伊朗多次做出军事上的威胁，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那个吓唬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最早是3月24号的时候，那时候是发出第一次威胁，说给伊朗5天时间，说你要5天时间不答应，不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对伊朗的电力设施进行袭击。从那之后，有5天的那个最后通牒，10天的最后通牒，48小时的最后通牒，每隔一阵子就给一个最后通牒。但通牒到今天了，特朗普又说还可以再给你几天时间，就是这么多最后通牒都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原因就是美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状态，回到战争状态，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升级，那么油价会进一步上涨。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即便你愿意承担油价上涨的代价，即便你愿意投入更大的战争的资源，但是你还是实现不了你的目标。就通过战争来打通海峡基本上不可行，通过战争来彻底摧毁的伊朗的核能力也不可行，要实现他的战争目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所以现在的困境就是要实现目标只能谈判，谈判现在又谈不成，所以他是不断地往后拖延，做出最后决策。最后决策就是到底到了哪一天，特朗普说不再拖延了，不再忍受了，我要再一次发动打击了。
1: 但是的确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不断的发出这种口头的威胁，但是近期呢，我们却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一些现实的威胁。这是来自目击者的一个表述啊，说有大量的美军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上，型号呢包括 KC-135 和 KC-46。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啊就是有大量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沙特，包括卡塔尔，紧接着

0: 这个史诗狂怒行动就爆发了。那由此看来，是不是美以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加呢？
1: 的确是这样的。在2月28日，美以发动军事打击之前呢，在以色列实际上也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那个时候呢，已经发现大概部署的加油机的数量14架左右。那么现在人们发现，就是部署在以色列的加油机数量已经超过30架了。那显然这个数量是增加的比较多的。美国在以色列部署的这个空中加油机主要部署在两个机场，都是民用机场，一个是中部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第二个是南部的一个叫拉蒙的一个国际机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基本上没有美国去占用它，因为它要确保以色列的飞机能够正常出动。所以把两个民航机场占用以后啊，其实对以色列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民航秩序被弄乱了，因为它占了大量的停机坪。实际上以色列也非常的这个不满意。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以色列部署这么多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呢？它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规避伊朗的打击，收缩部署，把高价值的这些空中目标，防御能力比较弱的这些这个空中资产就向后进行这个机动。在这一次的这个进行中的美以战事过程中间，美国损失空中加油机7架，那么空中相撞有2架，那么地面损毁实际上有5架。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如果靠前部署，就在伊朗的这种导弹啊、无人机的威胁之下，这么大一个飞机也没有更多的加固的机堡能够给它去满足它的地面防护的要求，所以它采取向后部署，那么就在以色列的两个民航机场进行部署，就是想让高价值的资产脱离伊朗的直接的威胁范围，这是它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当然就是确保从这个美国的本土或者是欧洲的基地向以色列去空运这种向前方空运一些作战物资，在这过程中间要对它的这种空运的飞机啊提供加油保障。所以依托在以色列部署的这大量的空中加油机，实际上主要是在欧洲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条空中加油的走廊，确保从欧洲从美国本土源源不断地向战区来调集作战物资。其实这就是为后续可能展开打击做相应的准备。打仗是需要有弹药的，需要有前方的一些零备件的，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根据消耗的情况要不断地向前进行运。那么运的过程中间，运输机啊其他的一些飞机啊都需要有油料的保障，所以也在以色列部署大量的这样的加油机，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个，在恢复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要考虑到加油机可以保障它的作战飞机绕开海湾国家，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做美国的工作，不希望美国恢复打击。那么他们认为恢复打击以后直接会遭到伊朗的报复。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那么这些国家怎么办呢？他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这个行动，不让美国用他的基地，不开放这个领空。那么怎么办？美国就利用空中力量的远程机动性，用空中加油绕开这些这个区域，所以这也是他部署大量预警机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也预示着，确实就是您所说到的，后续可能美国仍然有一个军事打击的方案。
0: 嗯，但是呢，要不要打，现在呢，特朗普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就有一个报道啊，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下一步的方向上其实出现了分歧。那内塔尼亚胡呢，还是想重启战事，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特朗普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特朗普呢非常明确的还对媒体说，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是听美国的。那牛老师，您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您觉得以色列不会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来采取一些单边的一些行动来打击伊朗，从而把美国再次拉入战火？
2: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美国真的下了战略上的决心，美国已经做出政治决定了，就是我到底是要和还是要打，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恰恰就是您刚才说的，到底美国是要打还是要谈，现在特朗普也没做出决定来，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然后不断地考虑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对以色列来说，真的美国一旦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对抗的。因为在美以这对关系中，以色列说到底还是美国的这个小兄弟，如果真的跟美国公开的决裂，以色列在政治上和

0: 军事上都是承受不了的。在政治上，首先在国际政治上，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地区打仗已经打了2年半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中是特别孤立的。以色列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孤立过，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有一个全球很重要的大国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很多时候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就美国一张票来保护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也是美国领着几个小国那个保护以色列。所以国际政治上，美国对以色列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上，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又跟特朗普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很重要的一张牌。现在以色列今年必须在11月27日之前就举行大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他也不会跟美国决裂。在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以色列的先进的战斗机、以色列的防空导弹，这些包括最近的这些很多那个弹药，都是美国给他提供的。可以说在武器上，以色列一天都离不开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跟美国公开决裂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欺骗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1: 另外呢，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呢20号表示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而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以再次侵略的话呢，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我们来看短片。
2: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的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的啊，如果呢美以再次发动侵略的话呢，那么战事将会外移到地区之外，而且呢反击会出现在美以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战事外移到地区之外会是什么地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又会是哪儿呢？
3: 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的这种警告，还是对美国施加某种这个威慑。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看到美以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制约美国的这种决策，或者影响美国在战争中间的这些这个战略行为的时候呢，实际上盟邦的政治压力、全球经济的承压，这对美国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影响的就是航道受阻以后对全球油价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盟邦也在不断地对美国进行施加压力，这才是这个伊朗在后续可能会采取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美国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伊朗说他要采取这个报复行动的时候，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中间的原来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可能进一步要拓展这个范围，包括油田、炼油厂这样的一些个设施都会进入到打击的范围，这是把范围扩大。那么让美国进一步在经济上承压，很有可能就是曼德海峡会采取联动性的这个行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曼德海峡的这个行动并没有像以前那么产生重大的这个影响。如果说双通道都确实受阻的时候，那么全球经济的承压进一步的上升。另外，在对一些这个美国的盟邦产生影响的时候，比方说在这个土耳其方向，如果说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盟邦的压力对美国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有国际媒体包括

0: 五角大楼呢揣测和评估啊，说目前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包括它的导弹的保有量呢，可以达到战前的大概50%到70%。那么在经过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的修整、补充，甚至再生产，您觉得目前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根据最近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跟美国媒体的评估，伊朗的反击能力远远超过美国公开所说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媒体跟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国防部长说，伊朗的主要的抵抗能力基本上都被摧毁了，包括那个导弹啊、导弹发射机啊、无人机啊、海军啊。然后现在的评估，内部的评估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没有被摧毁了。更何况从4月8号停火之后过去一个多月，那么伊朗把之前被摧毁的地下导弹层的入口那些废墟都清理开了，清理开了之后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现在美国媒体评估说，伊朗导弹的70%还有，导弹发射架的75%还有，伊朗海军美国说基本摧毁了，但是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快艇基本上都没有被摧毁。所以现在的估计是，伊朗的反击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另外沙特媒体的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啊，说在5月底伊斯兰教的这个朝觐季结束之后，美伊双方呢有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下一轮的谈判。您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有大？
2: 中间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呢，实际上在中间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到伊朗进行访问以后呢，把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可能向伊朗方面进行传递，那么同时也想稳住目前的这个停火，力促后续可能会展开的这个谈判。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进行谈的意愿还是存在，但是障碍太多，所以很有可能这种间接谈判还是会进行，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我认为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双方的这种矛盾分歧在一些底线的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可以妥协的这样的空间，同时双方的这个互信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谈可能还是谈，那么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这个成果难度非常大。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北约有一个最新的发声说，如果在7月初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重新开放的话呢，那么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0号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同一天，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已进入亚丁湾。据报道，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有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分析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0: 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呢正寻求与阿曼进行合作，来推动制定一套长期安全稳定的新机制。那么从单独的立规到寻求和地区的这样一个协调，那么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的这一套组合拳它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伊朗首先呢是要显示说自己现在还是牢牢的控制海峡，并且伊朗未来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所以他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个呢就是把海峡的管理和控制从那个军队要变成一个民事的行政的机构， 那么之前呢，海峡主要是伊朗革命卫队管理的，现在成立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临时的措施变成长久的立法，伊朗的议会现在正在通过立法。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

0: 从伊朗单个国家管，要和那个阿曼一同来管，但是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他这个能不能实现了还是另外一回事。同时呢，伊朗要增强自己管理海峡的合法性，因为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反对他管理海峡的，希望海峡混道 自由通行，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海峡。伊朗说那个过去24个小时海峡通过了26艘船，所以已经通过的很多了，实际上就是要增加它的合法性。
1: 嗯，另外呢，有消息说呢，北约放出话来，如果7月初这个海峡还没有开放的话呢，将会协助船只通过。我们知道呢，其实北约国家呢之前的很明确的表示说呢，是在战事结束之后他们才会介入到这个海峡事务，难道他们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2: 之所以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呀，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他是不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第二呢，是这个油价的上涨让欧洲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这也跟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因为在这个梅伊战时油价上涨之后，美国在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个制约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让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可以进到国际市场。那么某种程度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对于这个欧洲来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它是不利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也是美国在强压这个北约国家必须要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到7月7号到8号北约要开峰会，需要在这中间有一个形成共同的一种意志来做出相应的这个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立场略微有一些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大批的美军加油机现身以色列，另外呢战事会否重启且外溢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到了小满时节，我们放眼整个北半球，无论是雨还是热，都在强势的做着加法。一方面是降水强盛，另一方面是炎热加剧。我们可以看一下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所波及的是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中国呢，今后几天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30度这种炎热的状态。当然有一个反例，就是华北平原这一带，今后一段时间气温偏低，天气清凉。最明显的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那种非常湿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并且持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非常的普遍，并且有一些强盛的降水，比如说大到暴雨。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降水的范围依然很大，当然降水的核心区域向北移动了。应该说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地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2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西安重雨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晋城小雨，16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长沙小雨，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20到30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2到26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5度，罗马晴，15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晴，17到30度，渥太华晴，6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小雨，13到15度，首尔晴转多云，14到2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迪拜晴，28到37度。